0: 金三爷，
1: 莫有威仪。哎，
0: 行，就他了。皇上准了。嗯，好，皇上准了。嗯，和儿，叫你呢。和儿，
2: 哎，
0: 金三儿，
2: 爷，
0: 咱们这回出去，可没什么尊卑，啊，和儿，哎，这回出去，不许讨好卖乖。
2: 走吧。
0: 哎，皇上，不，金三爷，
2: 请吧。

0: 徐二啊。
1: 爷，他们启程了。
0: 往哪边去了？
1: 在街上转着，三个人各持一剑，还没定下来呢。
0: 嗯，再探。
1: 这。
0: 咱们走。
2: 老季和二，三爷想上东边去看海。
3: 不，三爷窃以为是往北为好。
2: 北边不就有什么呀，草地、牛羊什么的，有什么好看的？
3: 哎呀，三爷，这是为您好啊！您想，这天越往北它越凉快呀、往北好。
4: 我说往南，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4: 老季，我夜观天象，往南它必有故事。
2: 哟，
3: 凭什么听你的？
2: 啊，对啊，为什么要听你一个人的？
3: 我，三爷，这事有点麻烦。
2: 啊，
3: 您瞧啊，一个往东，
2: 哎，
3: 一个往北，这位呢要往南，这怎么办？
2: 怎么办？
3: 哎，抓阄啊，抓着点往哪儿走，这公平合理。
2: 抓阄，抓阄行，公平。
3: 抓阄，
2: 抓阄，
3: 那好，
2: 就抓阄。
4: 这儿有一茶馆，咱们进去喝口茶，抓了阄咱们再走。
2: 喝口茶，
3: 那就进去。
4: 行，
3: 爷，
4: 请。

0: 板，就到这儿吧。沧州我们不去了，您回吧。
1: 那
0: 放心吧，银子一分也不会少你的。
2: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这荒郊野外把您二位放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0: 谢谢您惦记了，红姑娘出来吧。

0: 老板，拿回家吃了吧。
1: 谢姑娘。
0: 去车前，有句话呢，我得嘱咐你，到了京城别多嘴，多嘴啊，对谁都不好。
1: 不说，我什么都不说，没看见，不知道。
0: 红姑娘，
2: 哎，走。
0: 对。
2: 哎，小月姑娘啊，请我来抱吧。
0: 不用，秦舅，你背着包袱吧。哎呀，你把扇子扔了算了，怪累赘。
2: 不可不可，万一人家找来了，不是还要还给人家的吗？
0: 天下这么大，人都难找，扔了吧。
2: 不好，走吧。
3: 哎，我说我写吧，你们还不信我。何二，你要写呢，我又信不过你，那怎么办？三爷，您说该怎么办？
4: 哎，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谁都别写，咱找个人写。
5: 好主意。
3: 那行，既然都说好主意，那咱们就等着找人吧。
4: 嗯。
3: 伙计，加水了。
6: 来了来了。
3: 这么着吧，找不如撞。待会儿啊，谁先进这茶馆，咱们就选他写。
4: 嗯，行，还算公平。
7: 哼，好玩儿。亏你想得出来。哎，不过他得会写字儿啊。
4: 那是，那一定得会写字儿。
8: 看手气啊。
9: 二位爷，看手相吗？不干不干
10: 不干不干。
3: 那个三爷，您看巧吧，他人就来了，
4: 赶紧叫过来，赶紧叫过来。
3: 哎，我是算命的。哎，你过来一下，来来来来来来。
9: 哎，先生您好。
3: 哎，
9: 您算命吗？
3: 哎，不算。我问你啊，你识字吗？
9: 啊，识字啊。
3: 会写吗？
9: 啊，会写呀。
3: 啊，
9: 哎，会。正经的都宝塔流体。
3: 哦。
9: 啊，您写匾吗？便宜，一字一两，白送店名。
3: 哎，没那么复杂。
9: 哎，
3: 我们三个呀要抓阄啊，你给我们做三个阄，装在一个干净的碗里，给我们拿过来。
9: 这好办，写哪几个字啊？
4: 记住了啊，看见了没有？我啊，看清了吧？我想往

0: 北走，啊，写一个北字。
1: 嗯，我们这位爷要气宇轩昂的往东走，啊，写个东字。这位老提了这个烟袋的呢，他老想往南出溜，就写个南字，听清了吗？北、东、南，就写这仨字儿。
2: 哎，这好吧，这好吧。小二，上啥？
3: 哎，来了您嘞。
4: 爷，您请。
2: 三位客官，今儿都写好了，您上眼瞧瞧，不偏不向，北东南三个字，谁先抓呀？
1: 你不会作弊吧？
5: 哎，他一个过路的做什么弊呢？
6: 多虑了吧？
1: 就是，三爷说的对。
2: 那好，
1: 那我就先掂上一个啊。嗯，哎，
2: 干嘛呀？
1: 你以为你抓就是上北啊？让三爷抓，咱俩谁都甭上手。三爷，您抓着哪儿，咱就往哪儿走。
6: 好，那我抓。嗯。
0: 不着，不要老比划这个扇子好不好？
5: 来，三爷您请，当然了，
1: 三爷请。
6: 南，
1: 天意，天意吧？哎，这回咱还谁都甭争了，往南。哎，来，收着，收着。
2: 谢谢。
1: 我说何二啊，你付钱给人这位算命先生，连茶钱一块付了啊。
0: 怎么就非得我付钱？
1: 下回我付啊。三爷您请。
0: 什么时候付
6: 啊？行。
0: 怎么就是个男的？
1: 他付钱啊。
0: 够了吧？哎，
4: 谢谢爷，谢谢。
0: 花了钱买个男。
7: 先生，好算数啊！
0: 此话怎讲啊？

0: 当时的没看出来，倒让一旁观的看出来了。看起来你也是吃这碗饭的，
1: 差不多吧。
0: 改日切磋切磋。
1: 不用改日，就现在吧。
2: 把犯人带上来。
0: 大人，您抓我干什么呀？小人是混饭吃了，也没犯法，您抓我干什么呀？
3: 哼，看见了吗？啊，想不想试试？
0: 哎，用不着，用不着。大人，您有什么问的？小人只管说，绝没有半点隐瞒。
3: 谁让你做的弊？
0: 我说，就是那位拿烟袋的先生，前几天到小的摊前算命，说今天在这儿等，然后
3: 他为什么往南走？
0: 他也没说，我不知道，我也没问。
3: 来人呐，给我吊起来！
4: 别吊！我不是他，我知道我干什么不说，我是算命的，背你背过。
3: 给我打！
5: 小心喝
6: 啊。爷，他怎么不来啊？
7: 过来呀。什么事儿啊？
5: 有事商量商量。
6: 哎，一定是累了吧？
5: 累了。
6: 哎，黄，
5: 咱们能不能雇辆车呀？
6: 哎，对，雇车。哎，车这儿。哎，
7: 三爷又怎么了？
5: 累，知道吗？
6: 雇辆车。
7: 哎，咱这可是出来流放三百里，不是出来坐车游玩三百里。再说这，你说这荒郊野外哪儿雇车去啊？
6: 不是，
7: 你要真坐车也可以，干脆咱们掉头回去得了。
6: 你这叫什么话？想点辙啊，想点辙，弄辆车。咱们这样，咱们坐一段车，走段路，坐段车，好不好？
5: 对，谁知道走路这么累啊？
7: 三爷，

0: 这才十几里路，您就觉着累了，啊？哈哈，当年您让陈流放在这儿，呵，左右一边一个水火棍的差官跟着，一大早就走了三五十里，走慢了还呵斥着呢。
1: 你不对啊？
0: 怎么了？
1: 当陈先生您怎么老提流放这事儿？你是记皇上的仇是不是？啊？再者说了。
0: 你不怕回去，皇上给你小鞋穿？
1: 我怕呀。
0: 那不就得了吗？通融通融啊！哼。可是我现在不怕，现在还得走。虽然没有水火棍的差官跟着，可是我这儿还有扇子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七，不劳您动手，不劳您动手，您厉害，您可真厉害。
2: 三爷。 要不您忍忍，咱不招他啊，不招他，谁让咱碰见这么个软硬不吃水火不进的东西呢？啊，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哎，我扶您一把，扶您一把，起来，咱慢慢走，来来来，哎，这穿上穿上穿上，哎，不是我说您呢，您说当初您干嘛给他这么一把扇子，真是啊？
0: 说的也是，我当初为干嘛不把那扇子给你呢？
1: 对呀，这扇子要是给了我，现在攥在我手里，我打你。
0: 可是你在宫里头也没说呀。
1: 不是，这个怨我，我的坏心眼哪有他多呀？真是。哎，
0: 我这现在这心情啊，就好有一比，
3: 比作何来啊？
0: 这老百姓说的，自己刨根自己埋，
1: 恰当，比喻的太恰当了。
0: 行了，别夸我了。哎，老金，我饿了，
4: 饿了到前面吃去。

0: 大人，他真的不行了。
1: 看来他是真的不知道。中军
2: 在，
1: 既然万岁爷与何大人都往南走了，那就吩咐下去照顾好他们的起居。
2: 是啊，
1: 还有你去打探一下，那个参过本官的红御史是否真的就在曲阳。若消息确凿，人给我做了，此事连何大人也要瞒住。
2: 小的记住，
1: 他的女儿不是在八大胡同里入了越籍了吗？找出来当个保押上。听明白了吗？
2: 小的明白。
1: 嗯，三庄事不得以外人道，事关重大，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2: 大人您放心吧，那纪大学士呢？
1: 一个整天抽烟袋的韩氏，怕他干什么？
2: 小的不怕别的，怕关键时刻他碍手。
1: 哦，要真是那样，也不要轻举妄动，那是朝廷的大学士，知道吗？
2: 小的知道。
1: 嗯，
2: 恭送尚大人。
3: 小二，小二，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冰水，冰水，
4: 冰水！这什么天啊？喝冰水没有？
3: 玫瑰香露
4: 也没有？
3: 先到我这儿。
4: 更没有。
3: 有什么呀？
4: 这爷，我看你不常出门吧？
3: 怎么看出来的？
4: 您说的这路喝的，慢说我们这儿没有，方圆几百里都没有。皇上紫禁城有没有，还是两说的呢。
3: 紫禁城里当然有。
5: 你哪这么多废话，到底有什么说？
4: 渴了想喝水是不是？
3: 是喝水啊。
4: 那不结了，有。
5: 哎，什么呀？
4: 井水。
3: 井水。井水。
6: 井水。哎
3: 呀。爷，
6: 嗯，
3: 出门在外咱就甭讲究了。啊，井水就凑合着喝吧。小二，
6: 井水，
3: 三碗井水。
4: 小二，三碗井水来了。
7: 这密林有意随心想，茂草无知井水清，偶尔喜饮金最好。
6: 万江诗句入心题，康熙爷的诗。
7: 千叶莲池夜间低之声，这康熙爷当年是何等的文治武功啊！茂草无知井水清。三爷，康熙爷当年可是喝过井水的哟。
6: 有，那咱们还不能不喝了。

0: 喝，井水好，好喝。
1: 老弟，哎，还是你行啊。喝井水都喝出典故来了，
2: 是啊，
1: 不就一碗井水吗？还把康熙爷的诗搬出来。
3: 井水来了，三碗您了。
4: 啊，多谢。
0: 茂草无枝，井水清。
3: 客官，水有点苦，是不是？咱这儿旱了多少年了，缺水。乍喝不惯，久了就惯了。
4: 吐出来，爷，全吐出来！哎，对对对对对，吐出来。
0: 真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种味道的水啊！哎呀，可见诗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何儿，
4: 喝。
0: 哎，请请请，哎，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4: 喝，我喝。
0: 喝了，喝了。哎，老金，烟放放，烟放放。康熙爷当年都喝了的水啊，诗是你说的，水您也得喝呀。
4: 你喝
0: 喝。
5: 三爷，
4: 喝。
5: 这水不能着急喝，这路水啊，碱大严重，打上来以后得放一放，放一会儿呢，它水上就会结一层水皮子。拿个苇子杆。啊，对了，小二啊，去拿个苇子杆来。
0: 拿苇子杆干什么呀？嘿嘿，
5: 待一会儿啊，待水皮结起，用苇子杆轻轻给它挑开了，这味道就好多了。哎，苇子杆，小二。
6: 哎。
5: 哎，快拿。
7: 挑开水皮子，
5: 用苇子杆插入水中。这么喝呀，嘿嘿，就别有一番滋味了。
4: 早不说。
5: 哎，三爷，您也试试。
4: 我，
0: 你试试。我让你试，你就试吧。
4: 他这一摊，
0: 试试试试。
1: 打开水瓶，把它插进去。
5: 哎，怎么样？
0: 味道如何呀？
4: 还有一股清香之气。
5: 是吗？哎，三爷，您等等等等。
0: 行了。是有一股草木清香之气、啊。来来，你接着喝吧。
4: 李姐，
0: 老季啊，爷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你是最不讨爷喜欢的一个人，但爷经常还离不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愿闻其详。
0: 你这个人常能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有突发奇想。咱说句他喜欢听的话。
4: 您说。
0: 叫化腐朽为神奇。所以这个人呢，讨厌归讨厌，但还不可或缺。
5: 三爷您过奖，您真是过奖了。老纪为人若做到不可或缺，那真就不错了。若只是让您喜欢，那可就不是为臣之道了。
1: 行了，这不就雕虫小技啊，还当了真了。不就一根苇子杆吗？真是。
5: 哎，虽是小技，可我不像某些人，一遇的事儿就知道大喊大叫，哎呦，快吐了吐了。貌似关怀备至，其实是乏术的很。苇子杆虽小，但是到了治国安邦之时，它就是通统求变之根本。
1: 哎呦，喝碗苦水还喝出治国安邦的道道来了。酸腐且不自知，牵强得很，牵强得很呐、
5: 啊！小二上菜。虽是小计，却见大道。哼，你想牵呢，还牵不出来呢。小二上菜。
0: 行了，我看你们俩都够酸腐的。小二上菜。
8: 你快动手了。

0: 走走走走，
1: 干什么？
2: 你也过，走，
3: 王二娘，你给我说实话，红霞姑娘到底去哪儿了？
4: 跑了，狼在外头搭个梯子跑了。
3: 你这春满楼，你是随便就能跑出人的地方？说，狼子外面梯子是不是你帮着搭的？
4: 不是。自古哪有这看窑子的老鸨子帮着那窑姐逃跑的？再说这理儿也不通啊！不信，军爷，您问问我们家老刘。老刘，你快说，那天你是怎么追的呀？快说！
5: 军爷，那天晚上我带着几个人，一直就往下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平白无故的闪出一个人来。
6: 什么人？
5: 纪大学士。纪大学士一出来，就把我们都给拦在那儿了。
6: 纪大学士
5: 啊，
6: 哪个纪大学士？
5: 就是那个外号人称叫纪大烟袋的那个纪大学士。
6: 你看清楚了？
5: 看清楚了，明白了。你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7: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9: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1: 轻松又舒服。
1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
8: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
7: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

0: 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呢就是按摩。
2: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他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他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1: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4: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
1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1: 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0: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很贴脚。

0: 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2: 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
3: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1: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8: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呀，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7: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9: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7: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6: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7: 轻松又舒服。
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4: 特大好消息，
1: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 都要以养生为主。
6: 对，
12: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7: 轻松又舒服。
1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1: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6: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4: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18: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7: 而且
1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
19: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一人一双。
20: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0: 这双鞋
15: 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4: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很贴脚，
0: 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换换现

0: 再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10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1: 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
2: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2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不知皇上有什么办法？
1: 只要能够让爱妃心中没有任何的不如意，岂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0: 皇上说得轻松，可是臣妾心里怎么会没有不如意的事呢？
1: 朕是皇上，爱妃又是朕心中最在意的人，爱妃有什么问题，朕帮你解决。
0: 可是臣妾现在心里就有不如意的事，皇上却解决不了。
1: 不可能，到底有什么事，爱妃说出来，朕一定解决。
0: 臣妾希望皇上能去一次大和宫。臣妾就知道皇上只是嘴上说说，臣妾不该提的。皇上，臣妾请旨告退。
1: 且慢，
0: 皇上一定要臣妾留下来吗？
1: 你真要朕去见他？
0: 是，臣妾衷心的盼望。
1: 朕只要去见过他就行了。
0: 见过就行，但臣妾可没说要皇上在大和宫过夜。
1: 好，朕这就去大和宫。
0: 谢皇上。

0: 娘娘费尽心机，总算让皇上点头了。
1: 这也是我能为静香尽的最大力量了。
0: 娘娘不会后悔吗？
1: 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呢？
0: 万一皇上见了何贵妃，喜欢上她的话，那
1: 又如何？她也是皇上的妃子，皇上喜欢她，那是天经地义的。
0: 娘娘真的不担心吗？
1: 不，我不担心。她对我一片诚意，我用不着担心。

0: 住在宫里还习惯吗？
1: 回皇上，习惯。
0: 你吃的东西是你带来的人替你准备的？
1: 是。
0: 唐贵妃经常来看你啊？
1: 是。
0: 你进宫也有一个多月了吧？
1: 一个月零七天。

0: 你把进宫的日子算得这么仔细，是不是觉得待在大和宫里度日如年呢？
1: 静香不敢。
0: 你和朕说话为什么一直低着头，不敢抬起头来见朕？
1: 静香知道，执事皇上的眼睛是犯了大罪。
0: 你抬起头来，朕恕你无罪。
1: 谢皇上。

0: 床上。
1: 朕。是庞贵妃逼朕来见你的。若是庞贵妃问起你，就说朕来过了。回宫。
2: 皇上起驾回

0: 包大人在秦风那里视察的还满意吗？包大人一直夸赞军容壮盛，训练精良。嗯，那秦风虽然没跟过本座，不过他手下的官兵的确是精锐之师，所以本座才会把他调来驻守最重要的真定府城外。
1: 可是包大人在查询秦风的时候，却把末将赶出军帐，不让末将在一边旁听。
2: 哈，我明白。
1: 因为你是本座身边的人，包大人怕有你在场，那秦风不敢有问必答。我想包大人是多虑了，因为我根本不担心他查呀。
3: 将军，该吃孙先生开的药了。
1: 好，雷通，不要担心，统帅30万大军，本座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相信包大人查过之后。
3: 他就会明白了。大人让我去驿馆，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
4: 包大人拿到袁杰通敌的证据了？
3: 就是因为拿到了，所以急着请公孙先生回去辨别真伪，大人就可以做出判断了。
4: 嗯，既然这样，我也顾不得袁杰会发现我的身份了。
3: 也可以不被别人发现，等天黑再走。
4: 秦风所截获的第一封密函，是契丹北院枢密使萧慧写给袁杰的，内容是欢迎袁杰向契丹书城阵前倒戈，反攻大宋，同时同意他所提出的一切条件。
5: 什么？袁杰真的通敌叛国？
3: 爱护，别急，听下去。
4: 第二封密函，则是袁杰催促契丹尽快回复他所提条件的短函。不错。
5: 依照密函先后的顺序，显然是秦风的手下截获了契丹来函，袁杰就未收到回复，才会去函催促。
3: 只是袁杰没有料到两封密函都被秦风截获，而且将此事上报了朝廷。
6: 嗯，这就是此案摆在眼前的证据。展护卫可有看法？
7: 单就目前来看。
5: 只有一个疑点，两名宋密函的信差都被当场击毙，实在太过巧合了。在死无对证之下，很难判断秦风所说的是不是真话。
8: 展护卫是站在秦风诬陷袁杰的立场做此分析。
5: 不过秦风是否造假，目前无法查证，只有看眼前是否还有待厘清之处。
8: 爱护。
5: 你看呢？我，
8: 就是你。现在该你说话的时候了。我总觉得袁杰不像是个通敌叛国的人。
5: 爱狐，
8: 嗯，
5: 分析案情之事要以证据为先，不能涉入个人好恶与无端的臆测。
8: 哦，那我就没有别的好说的了。
5: 公孙先生认为如何？
8: 大人，这两封密函是此案之所以成立的关键，判定密函的真假，应该是当务之急。不
3: 错，请公孙先生来驿馆，正是为了辨明真伪。
4: 是啊，要拿到契丹销毁的笔迹来鉴定，短期之内只怕难以办到。至于袁杰，
8: 哎，我们可以去袁杰的议事厅拿他写过的东西，我现在就去。
3: 不行。
4: 议事厅是战场军机的重地，要想不惊动守卫，取得他的笔迹，根本是不可能的。
5: 爱虎，嗯，你怎么知道袁杰的议事厅？啊，
8: 我们就在那里给他治病的。
5: 公孙先生是否还要前去为他诊治？
4: 大人的意思，学生明白。大人是要学生利用治病的机会去取他的笔迹。
5: 嗯，只有如此。
9: 方能不打草惊蛇。好，那明天就交给我。姐姐怀着身孕，以后就不要来看我了。没关系，我出来走走啊，反而会比较好。你没看到，御医周岩都跟来了。皇上来看你了。来了，他说是姐姐逼他来的。
0: 不是我逼他，皇上本来就该来看你的。
1: 多谢姐姐。
0: 别谢我，如果有一天你和我一样也怀上了皇上的孩子，再来谢我也不迟啊。

0: 姐姐，
1: 别害羞。我们进了宫，这一辈子就只有皇上这一个男人。皇上和一般的人不同，我们必须和后宫那么多的嫔妃来分他一个。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只有我和你来分享皇上的爱。
0: 姐姐。

0: 床上。
1: 爱妃，爱妃什么时候来的？
0: 来了好一阵子了。皇上在想些什么？好像想得十分入神。
1: 没什么。对了，朕已经去过大和宫了。
0: 臣妾听说了，臣妾就是来谢皇上的。
1: 朕已经见过他了，以后可以不必再去了吧？
0: 皇上已经替臣妾解除了心中最大的不如意，至于以后去不去，全由皇上自己决定。臣妾不会再要求皇上。
2: 先生，炭炉不够旺，汤药也不够热，得加点木炭。
3: 哦，袁管家啊，能不能拿点木炭进来？
4: 好，好，

0: 雷副将陪着本府一天，辛苦了。
1: 不敢。袁将军命末将全程陪同包大人前往各地视察，是末将职责所在。
0: 嗯，袁将军果然治军严谨，有他统领30万大军镇守北疆，当可确保契丹不敢犯境。
1: 是。包大人明日要看什么地方的兵马？
0: 本府才由契丹返国，又连看了2日驻军，有些疲累，请转告袁将军，明日本府在驿馆休息一日，雷副将也可以不必陪了。
1: 是，末将告退。
0: 雷副将请。
2: 大人明日不去视察，是否另有安排？
0: 待公孙先生取回笔记，比对密函之后才有结果。或许
2: 大人是担心，一旦密函证实无误，明天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0: 可以不再当公孙先生的药童了，这段时间可把我给整惨了。
1: 你做的这些事情没有白辛苦，打探出袁杰的消息，又治好了他的臂伤，如今你又盗来了他的笔记，等公孙先生比对完自己，就可以证实那封密函到底是不是真的。哎，
0: 我倒希望那封密函不是他写的。

0: 学生比对再三，若不是有人费尽心机把袁杰的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否则这文件的确是袁杰亲笔所写的。
1: 公孙先生有绝对的把握。
0: 袁杰所写的密函中只有短短的二十几个字，而二胡取来的文件几乎包含了每一个字。学生逐字比对，无论是字形、运笔、收毫，各方面都分毫不差，甚至连纸张都相同。
1: 公孙先生说连纸张都相同，莫非这封密函是在议事厅中所写？
0: 袁杰虽然熟读兵书，毕竟是武将出身，议事厅已足够他使用，没有另设书房，没有理由在其他地方书写。

0: 公孙先生可是另有发现。
1: 学生发现这两份文件墨色差异颇大，
0: 墨色有浓有淡，与研墨之时有关，有所差异也是在所难免的。
1: 不，大人，学生所谓的差异不仅在墨色的浓淡，而是墨质。墨匠制墨的时候选材制工都会影响墨质。大人，连墨香都不同。
0: 一般人用墨对墨香各有所好，总会在选定之后整批定制，那袁杰若是也不例外。公孙先生，这封密函至少不是出自袁杰惯用之墨所写。嗯，
1: 大人，或许这是唯一的线索，可以替袁杰洗清通敌的嫌疑。大人，如今如何定论？
0: 还无法定论。纵使证明所用之墨并非袁杰所有，那纸张相同又该作何解释？除非能够查明袁杰平日文房四宝的来龙去脉，否则他仍然难以撇清罪嫌。
1: 学生可由袁杰的管家袁忠身上追查，但如今又如何打算呢？
0: 证据虽然摆在眼前，却依然真假难辨。无论是那袁杰果真通敌，或是根本有人栽赃，我们都必须格外谨慎面对。目前只有按兵不动，待厘清真相之后再采取行动了。
2: 孙先生久等了。啊，
1: 麻烦管家跑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2: 孙先生妙手回春，治好了将军的手臂，让将军府上下感激不尽啊。
1: 在下万不敢当。
2: 这就是先生要的纸张香墨。孙先生真的要拿这些来代替将军赏赐的枕巾？
1: 没错，袁将军为朝廷百姓抵御契丹的侵略，在下能为将军尽点力也是应该的。再说在下四处行医颇有些心得，正打算写一本医书，为将军治病的时候眼见将军的纸墨正合我用，故而冒昧地提出这个要求，不会造成袁管家的困扰吧？
2: 不会不会，这样的纸墨将军多着呢，要是不够

0: 我叫他们再拿下来。
1: 啊，不不不，够了，够了。

0: 我就特地多带了一些，到现在还没用完呢。啊，哎，这纸张也不错。 该不会也是从京城买来的吧？京城买来的早就用完了，一位军指挥使替将军送来了好几箱，用到现在还多着呢。哦，那这纸张经过长途跋涉，还能保持得如此完整，也真不容易啊。
1: 谈不上长途跋涉，
0: 这是驻守在真定府城外的秦风指挥使送来的。
1: 哦，啊，
0: 管家，在下今日就要离开真定府，就不向袁将军辞行了。管家切记啊，请将军继续服药。
1: 好，我不会忘的。可惜将军不在府里，否则的话他会向你当面致谢。
0: 哦，袁将军去了何处？
1: 将军听说可以适度的活动，就兴奋地去了秦风指挥使的军营。

0: 前锋，
1: 末将在。
0: 陪本座战几个回合。
1: 将军神勇无人能敌，末将不是对手。
0: 嗨，又不是叫你冲杀拼命，只要陪老夫活动活动筋骨就好了。
1: 末将与将军相差甚远，恐怕反而让将军施展不开。
0: 嗨，你就不要再推辞了。雷通
2: 在，拿刀来。

0: 阵法果然不错呀，
1: 末将，远飞将军敌手。嗨，你虽然败在本座的枪下，不过本座相信，你遇到契丹小儿，一定能杀他个人仰马翻。
0: 各位弟兄，秦将军不愧是我镇北大军的一员虎将。
2: 好，好，好！
1: 雷通，
3: 末将在，
1: 由镇北将军府拨款。 犒赏秦指挥使的所有官兵，
0: 末将遵命。
1: 秦将军，希望在契丹的战场上能与你并肩作战，血战一场。
0: 谢将军。
1: 呵呵呵。

0: 那神勇，嗯，袁忠，你替本座上了人家多少？没亏待人家吧？
1: 孙先生不肯要诊金，只要了一些将军的旨墨，说是代表百姓谢谢将军对抗契丹。属下实在没办法，只好就答应他。
0: 嗨，难得一个走放郎中这么有心，那么你请他来，本座当面向他致谢。
2: 他已经离开真定府了。
0: 哦，他走了。
3: 是啊，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刀，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 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 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
3: 正在收看的是。
5: 卫视，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 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晶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

0: 这孙大夫的药果然有效，本座今日与秦风那一战，简直是痛快极了。这条手臂就好像没受过伤似的。
1: 恭喜将军恢复了往日。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完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戴上这品质的蓝伟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000-3000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一定要先打电话。

0: 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孙大夫的药果然有效，本座今日与秦风那一战简直是痛快极了，这条手臂就好像没受过伤似的。
1: 恭喜将军恢复了往日的神勇。嗯，
2: 袁忠，
0: 你替本座赏了人家多少？没亏待人家吧？
2: 孙先生不肯要诊金，只要了一些将军的纸墨，说是代表百姓谢谢将军对抗契丹。 属下实在没办法，只好就答应他。
0: 嗨，难得一个走访郎中这么有心，那么你请他来，本座当面向他致谢。他已经离开真定府了。
2: 他走了？是啊。
3: 根据这纸墨，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断没有错。所谓通敌密函，应该不是袁杰写的。
4: 我就知道不会是他。
3: 纸是秦风给的，密函是秦风截获，密报朝廷。两名送密函的信差，又被当场格杀。大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秦风诬陷袁杰的可能性最大。
5: 我们立刻把秦风抓来，逼他说出实话。
6: 不，虽然说目前看来的确秦风涉嫌罪重，但是也不能排除另外一个可能，根本就是契丹为了扰乱我军的离间之计。
5: 可是那纸呢？应该就是秦风拿来诬陷袁杰的呀。
6: 不，本府说过，虽然他涉嫌罪重，却不是唯一的解释。倘若契丹拿到同样的纸呢？ 无论袁杰也好，秦风也罢，只要我们贸然对他们采取。

0: 就有可能中了离间之计，不能不谨慎。
1: 大人，至少我们可以把侦查的对象转移到秦风身上了吧？
2: 不错，是该如此。不过，不宜直接逼问他，而只能针对疑点逐一厘清。
3: 展后也不妨代表本府去秦风营去暂做查询。
1: 我会设法查出信差的死亡真相。
2: 嗯，
3: 大人。
4: 如此一来，可能会耽误些时日，而无法尽速向朝廷回报此案的结果。
5: 无妨，元杰摆脱了通敌叛国的嫌疑，边境就不会有立即的危机。待本府修书一封，请公孙先生交铺地送回京城，交给王丞相，也好让朝廷安心。
4: 是。
5: 哦，只要元杰没有通敌，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4: 这就是朝廷派包大人出使契丹的真正原因。若不是包大人确认，元杰并未通敌叛国，老臣还不敢向王爷据实禀报。当初王爷问及此事，老臣有意隐瞒，还请王爷恕罪。
5: 不，本王既然已经不理朝政了，的确不该让本王知道。 如今元杰既为涉嫌，那所谓通敌的密报，也就不必向皇上提起了。
4: 王爷怎知老臣并未向皇上禀奏？哼，
5: 王延龄，本王虽然已经不理朝政，但是治国的基本道理，本王依然记得。哼，如果不经查证就急奏皇上，你这丞相的位子。 坐不长了。

0: 公孙先生，大人，公孙先生还不休息啊？
1: 学生心中有事，不吐不快。
0: 哦，公孙先生，请说。
1: 袁杰既然洗清了通敌叛国的嫌疑，大人何不开诚布公地跟他说明朝廷接获密报之事？
0: 公孙先生认为，该向他说明的目的何在，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朝廷不会轻易相信密报而对他不再信任。不，恰恰相反，公孙先生可还记得，王丞相为何不将此事上奏皇上，而要请枢密院派本府来查？大人说过，是担心影响他的仕途。不错。
1: 官场难为，只要曾经被怀疑过是否忠诚，即使最终证实并无起事，朝廷都难以再加重用。尤其是对于统兵作战的武将而言，更是如此。
0: 不向皇上禀奏，此理说得通。可是，不让袁杰知晓，又是为什么呢？袁杰忠心刚烈，倘若被他得知， 枢密院派本府前来征定府，是查他是否通敌。公孙先生，即使他对于朝廷没有怨怼之心，让他继续统领30万大军镇守边关，恐怕也无法让他全心全意誓死效忠啊。是，
1: 大人顾虑的是。
0: 只是如此一来，要查明
1: 究竟诬陷袁杰通敌叛国的是契丹还是秦风，就只有靠我们自己了。对此，学生也有疑问。
0: 公孙先生是否认为，本府不该派展护卫去追问两名信差都被当场格杀之事？
1: 是，此举势必让秦风心生警惕，反而并不妥当。
0: 若是果真如此， 岂不是恰好证明诬陷袁杰的就是他？
1: 大人高明，
0: 高明的不是本府，公孙先生，展护卫对于朝廷事务的了解

0: 与分析事理、欲擒故纵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他出入朝廷之时了。
1: 学生明白了，原来展护卫早已成竹在胸了。

0: 别忘了你受过的训练，绝对不能有半点真感情。
1: 不，我没有。
0: 有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已经对庞贵妃动了真情。你要记住，她不是你的朋友，是你争得皇上宠信的障碍。
1: 该怎么做我很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0: 是，
1: 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皇上会永远记得我。
0: 他会记得你，但他不一定会再来。庞娘娘怀了他的孩子之后，那会让皇上离不开他，必须进行第二步。叶子，你天黑之后必须要去朱圣宫，
1: 记住，没有必要不可以杀人，否则会破坏整个计划。

0: 他的意志有点动摇，不过你不必担心，不要受他的影响，知道吗？换好衣服早点睡吧。
1: 什么？爱妃出事了？
2: 娘娘起床后腹痛如绞，周御医正在给她检查，
1: 情形如何？
2: 还不知道，奴婢赶紧先来禀奏皇上。

0: 皇上，臣有罪啊！
1: 爱妃怎么了？娘娘没有事，她只是有点虚弱，可腹中的胎儿保不住了。皇上，臣已经用过了很多的办法，可是最后还是没能。可恶！哎呦，这是怎么交代你的？再三嘱咐你要特别注意安排调养。你拿到了？
2: 皇上饶命！
1: 皇上饶命啊！
0: 皇上饶命啊！这好不容易盼到爱妃怀孕，你竟敢！朕留你的性命还有何用？啊

0: 臣妾不要怪他们，是臣妾自己不好。
1: 爱妃，到底怎么了？
0: 臣妾没有福气，臣妾命中注定不能有孩子。臣妾让皇上。

0: 唐妃娘娘伤心透了，哭得死去活来，皇上急得差一点杀了御医周延。哎，你找机会告诉和妃娘娘，免得皇上或是庞娘娘来到大和宫的时候说错了话。
1: 那就多谢丁总管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姐姐，原谅我，原谅我。
3: 爱妃怎么了？
4: 娘娘不吃不喝，谁都劝不听，奴婢担心这样下去身子会撑不住的，所以
3: 周延怎么说？
4: 娘娘根本不让御医进宫。
5: 娘娘，您不吃东西怎么行？你把这碗参汤喝了，补补身子吧。
6: 我不要，
5: 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6: 娘娘，娘娘，你不要这样，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呀。
3: 先起来、
5: 啊、皇上，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3: 爱妃，你不要再难过了。保不住孩儿完全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再自责了。
5: 皇上，
3: 或许那个孩子命就不该生在帝王之家，不过我们还年轻，你还可以再怀孕，你依然可以替朕生一个健健康康的皇子，日后朕立他为太子，等朕百年之后，他就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了。爱妃，
5: 皇上，周延说臣妾以后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3: 或许是他诊断错了，让朕再问问他。就算你真的不能再怀孕，朕可以把其他嫔妃所生的孩子过继到你的名下。朕当年也是在刘太后的名下。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休养。太师一定不知道你的情形，要不，朕劝太师进宫来陪陪你。
5: 见到我爹，我可能会更难过。这两天我的心情不好，很多人都不想见。
3: 好，那就不见，朕不让任何人来吵你。
5: 皇上，皇上这几天也不要来诸圣宫了，否则臣妾的情绪不好，怕是会影响了皇上。
3: 好，朕也不来吵你，不过你若是想见朕的时候，随时让他们来通知朕，好不好？

0: 皇上啊。
1: 太师，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爱妃注定命中无后，太师也不要太难过了。
0: 皇上啊，老臣就剩贵妃这么一个女儿，从此断了后也怨不得苍天。可是无论如何，老臣也得去看看她，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安慰安慰自己的女儿啊。
1: 太师还是不去的好。
0: 皇上，贵妃年幼丧母，哥哥庞玉幼，老臣可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老臣不能不去看他，请皇上恩准老臣去主神宫吧。
1: 并非朕不让你去，而是爱妃此刻正痛不欲生，情绪很差，她不愿见任何人，尤其是太师啊。
0: 皇上，
1: 还是等过一段时间太师再去，太师还请暂时忍耐。太师放心，只要爱妃的心情平复下来，朕立刻会派人宣你进宫。
0: 老臣遵旨，谢皇上。

0: 但是啊，您老爷不要太难过了，要是让娘娘知道了，岂不是让她更伤心？
1: 老夫跟女儿相依为命，她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却不让老夫去看她。娘娘不让太师去，一定是怕太师心情太过于激动。这是娘娘的一片孝心，太师您自己还要多加保重啊，
0: 庞福啊。 老夫大概真的老了，现在在老夫的心里边所想，就是女儿是否安好，其他什么权利呀、地位、财富，在老夫心里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家乡的绿茶，烹煮的方法跟大唐时陆羽所著《茶经》里的方法差不多。
0: 哦，你读过《茶经》？
1: 读过。汉字是普天之下最美的文字，也是日本文化的正统，直到100多年前才被用来指书写和歌的女手所替代，实在是可惜了。
0: 你知道的中土文化不少，看来你读了不少书。
1: 静香知道的不多，但却知道奉承皇上的食物必须要先经过试毒。

0: 上不愿意喝。
1: 不，朕只是在想，是不是该早一点来见你。
0: 多谢皇上。

0: 朕一定会再来的。回宫，
1: 皇上起驾，回宫，
2: 恭送皇上。
3: 静香恭送皇上。

0: 怎么回事？皇上为什么不留下过夜？
1: 我没打算让他过夜。
0: 你，
1: 鬼冢，该怎么做由我决定。
2: 是。
1: 我要抓住的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心。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

0: 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

0: 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绿芝灵药业

0: 秦指挥把设立关卡的王都头调到栾城去的目的何在啊？
1: 末将是担心截获密函的事被他发现，所以利用轮调把关卡的兵调到离真定府远一点。
0: 嗯，你的顾虑也没有错。不过，包大人要我把他带到府里问话，你最好尽快通知他。
1: 是，末将会亲自带他去见包大人。
0: 最迟明天一定要见到人。
1: 是。

0: 谁让你进来的？
1: 你说呢？怕什么？这军中主帐谁敢擅闯？
0: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
1: 大人怕你成不了事，让我来盯着你。
0: 问题大了，枢密院派来的是开封府包大人。
1: 包大人又怎么样？他看出密函是假的？
0: 那倒没有，
1: 模仿元杰笔迹的是世间一等一的高手，我料他也看不出来。
0: 问题是包大人把重点放在了拦截密函的关卡上，展昭来就是要带人回去问话的。我推说人调去了栾城，可是展大人明天就要见到人。哎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我怎么叫人呢？
1: 你为什么不找几个人去替死，把事情推到死人身上，这条线不就断了吗？
0: 你要我牺牲自己的弟兄吗？
1: 怎么，你舍不得？
0: 大人说元杰老迈未战，只有这样才能换一个有能力的将军来镇守边防。大家都是为了朝廷做事，抵御契丹外侵，我绝不可能平白牺牲自己的部下。
1: 那你打算怎么办？难道就让包大人查出所谓的通敌叛国是诬陷元杰的？哎，
0: 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好吧，你不要乱了方寸，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0: 那你怎么做？
1: 你不必管，大人把这件事交给我们两个，你出了纰漏，我可不能这么交差。我想办法，明天叫你不必带人去见包大人。
2: 听雷通说，包大人今天不去视察了。
3: 枢密院派本府为巡边军时，真正目的是为了表示朝廷对边防的重视。本府看过秦风的军营之后，对袁将军领军颇具信心，再看他处已是多余了。
2: 能从包大人口中听到这番话，本座是由衷的欣慰啊。当初枢密院指派本座镇守北疆，朝中可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呢？
3: 哦，莫非有人不赞同？
2: 嗨，不是不赞同，只是朝中有人认为本座年纪老迈，已经没有能力再统领30万的大军了。
3: 将帅之道，手中有勇有谋，袁将军驰骋疆场多年，又岂是仅凭年轻体壮？以本府看来，这镇北将军对袁将军而言，当是实至而名归。
2: 惭愧，惭愧啊！
3: 本府并非信口而言，那秦风不过是一名步军指挥使，却将义军之兵调教得有如虎狼之势，由小见大，袁将军又何来惭愧之说？
2: 嗯，秦风的确是一名虎将，本座与他初次见面就知道他足担大任，所以才点他驻守真定府外。
3: 哦，那秦指挥使不是袁将军的旧部？
2: 啊，包大人，30万的兵马怎么可能都跟过本座帐下？那秦风，他是兵部推荐来的。

0: 在发什么呆呢？
1: 我在生气呢。
0: 生谁的气啊？
1: 生你的气。
0: 我做什么惹你生气了？
1: 你去秦风的军营，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0: 带你去干什么？
1: 你
0: 我是朝廷的官，你不是，带你去名不正言不顺啊。
1: 那我生包大人的气，他为什么也不让我做一个官？
0: 你说什么？你也想当官？
1: 不是不是，我才不想做官呢。那我生公孙先生的气，他让我当了那么久的药童，可是除了偷来袁杰的笔记之外，我什么都没做嘛。
0: 有这一件就够了。他证明了袁杰没有做出通敌叛国的事，我们几个加起来所做的都没有你做的事重要。
2: 真的？
0: 真的。
1: 不行，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啊。本来以为跟包大人到真定府可以好好的出一番力，可是现在我却整天闲着没事做啊。
0: 不要着急，明天，明天一定让你有事可干。
2: 啊，真的？
0: 嗯。

0: 喜鹊，喜鹊，
1: 娘娘，
0: 我饿了。
1: 娘娘，你说什么？
0: 我说我饿了，有没有东西吃？
1: 有有，马上就来。快快快，给娘娘备点吃的来。
2: 是。
1: 娘娘，您肯吃东西了，真是太好了。
0: 喜鹊，苦了你了。
1: 不，喜鹊不苦，是娘娘苦了。
0: 我想通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虽然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还有皇上对我的爱，我还有你对我的忠心，我应该振作起来。这两天我的样子一定很惹人厌吧？皇上会不会生我的气？皇上不会不要我了？
1: 不，不会的，娘娘，皇上最疼爱娘娘，皇上永远也不会不要娘娘的。

0: 皇上不需要脱靴的。
1: 不，入境随俗。既然朕来到大和宫，就应该按照你家乡的习俗规矩来。

0: 蟹皇上。
1: 景香，朕说过，朕一定会来。
0: 静香相信皇上所说的每一句话。

0: 还有没有？
1: 娘娘，您身体刚刚恢复，还是不要一下子吃那么多，等会儿饿了再吃吧。哎，娘娘，您要干什么？
0: 喜鹊，来，帮我把头发梳起来。
1: 梳头？三更半夜的，梳头干什么呀？
0: 躺了几天，人都变懒了，梳了头会精神些。明天一早，我要整整齐齐的去见皇上。
2: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就像是一篇篇隽永的情诗组合而成。皇上如果永远都不进大和宫，静香倒想用汉字把它再重写一遍。
3: 可是朕不但已经进了大和宫，而且以后还会经常来，你恐怕没有机会写它了。
2: 只要皇上肯来，不写它又有什么关系？

0: 听丁贵说，你的手经常戴着护手的手套，是不是不习惯这里冬天的寒冷啊？
1: 不，家乡的冬天也很寒冷。静香不是怕冷，而是担心手若是变粗了，如果为皇上按摩会不舒服。
0: 按摩？朝廷太医部也设有按摩博士的官职，难道你也精通按摩？
1: 那是大唐时传进日本的，只不过我们把针灸和推拿两种疗法结合在了一起。皇上要不要试试？
0: 好，朕就试试。

0: 你是来行刺包大人的？
1: 你是展昭？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你不会认识我的。嘿。

0: 真搞不懂，一个江湖人怎么会用这种东西吗？嗯，
1: 他不是江湖人，
2: 展护卫如何知晓？
1: 这张网是用生牛皮揉搓成细绳编织而成，一般的刀剑很难将它砍断。他所用的两柄短枪，也不是江湖上常见的兵器。他来行刺大人，敢不蒙面，想必并不担心被人认出来。这些都不是江湖人的行径。
0: 不是江湖人，那他又是什么人？
3: 契丹人。朝廷与契丹征战多年，本府曾听狄青狄将军说过契丹勇士的情形。牛皮绳网是两军阵前套人绊马所用，背插双枪是便于马战之时操控马匹。至于他不怕被人认出，乃是他根本就不在大宋国境之内，所以他应该是契丹勇士。
2: 大人与展护卫设计试探秦风，倘若真的是他诬陷元杰，那么他势必试图行刺大人，以免真相被揭发。如今那刺客却是契丹人，难道是那秦风与契丹勾结，他才是真正的通敌叛国之人？
3: 是与不是，明日本府去拿秦风军营之时，自然便会知晓。
4: 什么？你去行刺包大人？
5: 可惜被展昭破坏，我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容易了。
4: 你怎么能去行刺包大人呢？
5: 有什么不能？他死了就不必担心你密报元杰的事情被拆穿。
4: 萧氏，这和大人当初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5: 有什么不一样？只要元杰被扣上通敌卖国的罪名，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4: 可当初并没有说要刺杀朝廷的官员，尤其是包大人，他是枢密院派来的巡边军使，行刺他和叛国又有什么不同？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认为大人当初的说法有问题。袁将军不是老迈未战，他不但老当益壮，而且还有和契丹人拼死一战的决心。所以我打算去见包大人，把实话都说出来。
5: 你说什么？
4: 我没有办法交代劫杀信差的事，而且我也不想再诬陷袁将军了，只有向包大人说实话。
6: 是吗？
4: 哼！
5: 秦风，我可不能让你把实话说出来。
3: 秦风死于军帐之中。
7: 是的，镇北将军府派人来通报，说袁将军让大人去军营与他会合。
2: 大人，昨夜有人来行刺大人，今天秦风就突然暴毙，这两者之间必有关联。
3: 备妥车马，准备出发。
8: 是。
1: 昨天晚上来的刺客武功很高，他要杀秦风的话，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3: 待展护卫与本府前往军营一看，便知那秦风究竟死因为何。
0: 包大人不带我们一起去？
2: 爱虎，别忘了元杰认得我们。
0: 那有什么关系？难道现在我们还需要瞒着吗？
2: 既然瞒，就瞒到底。大人，学生和爱虎留在驿馆等候大人。
3: 好，待本府回来之后再与公孙先生言商。
9: 本座实在不明白，这秦风他为何要自尽？
1: 他虽然死在自己的刀下，却不是自尽身亡。
9: 展护卫怎么知道的？
1: 从他致命的伤口可以推断出下刀的力道，他应该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

0: 刀毙命。这么说，他与凶手认识？
1: 真相如何，无从得知。不过，凶手应该不是营中内部的人。
0: 何以见得？
1: 听雷副将说，那秦风的武功不弱。
0: 不错，他与本座还能战上数十回合。
1: 秦风的手下可有武功高出他许多之人？
0: 这倒没有，否则早就推荐给本座了。
2: 如果武功不是高出他很多，秦风不可能在毫无防备之下被人一刀毙命。
0: 说得通。
1: 再者，袁将军接获秦风的死讯赶来，雷副将也曾清查过营中官兵的人数。
3: 是，官兵们都在军营里，没有人离开。
1: 倘若行凶之人是来自营区内部，又何以如此镇定留下不走？故而本府研判，凶手应当是外地而来。
0: 包大人研判案情确有独到之处，只是要如何才能得知凶手是谁呢？
1: 袁将军，秦风乃是营中指挥，与他相互往来之人极为单纯，倘若不能发现明显的行凶动机，势必毫无线索可言，此案或许永无侦破之日啊。
0: 连包大人都这么说，这恐怕……
1: 袁将军，本府办案多年，也曾遇到过无法侦破之案，除非能发现新的事证，否则也只能忍痛将之列为悬案。如今当务之急是先稳定军心才是。
0: 本座明白。弟兄们，秦将军遭契丹奸细潜入营区行刺，壮烈牺牲。镇定步军由副指挥使暂代指挥，所有弟兄必须提高警觉，加强训练，日后在战场上人人争先，奋勇杀敌，为秦将军复仇，明白吗？
4: 明白。

0: 王琦还没回来？
1: 还没有，彭总管做事就是这么慢吞吞的，他应该快回来了。娘娘，您先别着急。
0: 我不急，说实话，我心里反而有点怕见皇上。
1: 为什么呀？
0: 前两天我那样子一定很惹人厌，见了皇上还是会难为情的。
1: 娘娘不要操心，要是皇上知道娘娘振作起来了，一定高兴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来祝圣宫见娘娘呢。
0: 你这丫头啊。
1: 我这不是替娘娘着急吗？放心吧，皇上马上就会来的。哎，彭总管，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看把娘娘急坏了，你该怎么办？
2: 这
0: 彭琪，别听喜鹊瞎说，本宫不急。皇上什么时候能来祝圣宫啊？
2: 这回娘娘，皇上恐怕是不能来了。
0: 是朝廷有什么事吗？还是皇上又召什么人进宫了？是不是在商议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彭总管，娘娘在问你话呢。
2: 娘娘，奴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皇上日理万机，抽不出时间来见我，也是理所应当的呀。等他忙过了，我去御书房见他，不也是一样吗？
2: 娘娘，皇上不在御书房。

0: 静香，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着池塘里的鱼。
0: 鱼？鱼怎么了？
1: 这些鱼困在池塘里，就像是静香在这大河宫里一样。可是静香却比他们幸运多了，因为我有皇上来看我。
0: 你是怪朕不让你出大河宫？
1: 静香不敢。其实不出去反而好，在这里就像是只属于我和皇上两个人的世界，当然也包括他们。
0: 要不要朕把他们都轰出宫去？
1: 那怎么行？皇上身边是不能没有人伺候，也不能没有人保护的。我想过一段时间我会习惯他们的。
0: 会，当然会了，因为朕会经常来，每天来，到时候你不习惯他们都不行。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在你身边。

0: 康总管，你没有弄错吧？皇上不是不肯去大和宫，怎么会在那里过夜？
1: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弄错呢？皇上寝宫的人说，前天皇上就去过大和宫。
0: 什么？
2: 喜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后宫里皇上想去哪儿不行？和贵妃也是贵妃，皇上为什么不能去？
0: 可是娘娘……
2: 好了，既然皇上不在，改天我再去看他。彭琪，
1: 奴婢在。
2: 派人去请太师进宫，本宫想见他。
1: 奴婢遵旨。
2: 喜鹊，
0: 奴婢在。
2: 在宫里闷得慌，我们出去走走。
0: 是。

0: 以解忧，唯酒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块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

0: 年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5: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5: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0: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

0: 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二三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块9十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3: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3: 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讲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块9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块910瓶，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1: 只要9块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3: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云及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3: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块9
6: 大型白酒
4: 品鉴
6: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6: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

0: 更进一步，
1: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块，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块，
6: 真的太给力了。
7: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9: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
6: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 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二三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九块九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

0: 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回味悠长。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 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2: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啊，朋友啊，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
2: 奖纪念酒拿出去开一张先。
3: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李赠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0九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9.9元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10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护，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笑>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变。

0: 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彭总管，你没有弄错吧？皇上不是不肯去大和宫，怎么会在那里过夜？
1: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弄错呢？皇上寝宫的人说，前天皇上就去过大和宫。
0: 什么？
2: 喜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后宫里皇上想去哪儿不行？和贵妃也是贵妃，皇上为什么不能去？
0: 可是娘娘……
2: 好了，既然皇上不在，改天我再去看他。彭琪，
1: 奴婢在。
2: 派人去请太师进宫，本宫想见他。
1: 奴婢遵旨。
2: 喜鹊，
0: 奴婢在。
2: 在宫里闷得慌，我们出去走走。
0: 是。

0: 是来了。
1: 我去，
0: 本宫，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
0: 了。你坐。生女儿的气吧？
1: 不，不会，不会的，不会的。只要你好，爹就放心了。女儿啊，你受苦了。
0: 为什么？老天注定如此，我也无话可说。
1: 究竟是怎么回事？御医怎么说的？
0: 御医说，女儿的体质天生不适合怀孕，即使怀上了，很难留得住。这一次能保住女儿的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1: 别的暂且不管他。你要先养好身子，啊！
0: 爹放心，宫中有御医照顾，还有这么多人照顾，女儿很快就会没事。
1: 那就好，那就好。皇上，皇上一定很着急吧？
0: 皇上的确是急坏了。每天他都会来看我。
2: 皇上一心想要个儿子，
1: 他一定很失望。
3: 朕还有些奏折要看。
4: 皇上还是要以国事为重，否则的话静香就成了迷惑君王的后宫恶妃了。
3: 你竟然学会与朕说笑了。
4: 静香不敢。
3: 丁贵，
5: 奴婢在。
3: 从今天开始，大和宫外的警卫依旧，可是和贵妃可以自由进出。若是外人要进宫，只要得到贵妃的同意，也可以通行无阻。
5: 奴婢遵旨。
4: 皇上，
3: 静香，朕可不愿意你再把自己比成是那池塘里的鱼了。
4: 谢皇上。
3: 回宫。
6: 皇上起驾回宫。
4: 恭送皇上。
7: 恭送皇上。
5: 奏娘娘，奴婢这就去内侍省传达皇上的旨意。
4: 去吧。
5: 是。
8: 皇上还是没有逃出你的摄魂眼。
4: 不，我并没有对他施展摄魂眼。
9: 徽宗，
4: 我说过，我要的是他的心。
10: 袁将军将秦风之死归咎于契丹，不知可有说法？
11: 军中主将在主战之中无端被杀，这对军心士气打击之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所以本座认为，

0: 唯有把这股猜忌恐惧之心化作同仇敌忾之气，才能化解。契丹与我大宋，迟早是免不了一战。包大人，本座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不，本府非但没有质疑，反而认为袁将军因势利导，处置极为恰当。
1: 袁将军派副指挥使暂时代理，又是为了什么？难道30万大军就不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接任吗？
0: 展护卫有所不知，所谓军随将转，临时派人接任，绝对不如副指挥使对官兵的了解。待我军心稳定之后，就不会引起骚乱。
1: 展昭受教了。
0: 展护卫客气。包大人，秦风之死。
1: 耽误了包大人视察，不知包大人还想看些什么地方的军营？
2: 不，本府不看了。明日一早便启程回京。
1: 包大人为何急着回京？
0: 枢密院派本府前来巡遍，本府见到袁将军无论是调兵遣将、领导统御，无一不是中规中矩、恰如其分。
1: 本府回京，是要向朝廷禀报，有袁将军镇守北疆，契丹若敢南侵，势必遭到迎头痛击，朝廷将可不必再为此担心。
0: 包大人，袁将军，包拯有幸与你同朝为官，请容包拯代朝廷谢将军，不敢。
3: 多谢包大人。啊，我们就这样回开封了？
4: 不回去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跟着公孙先生去大街上卖药看病啊？我才不干呢！我是说，昨天那个刺客，我们就不抓他了。
1: 他行刺的目的。
5: 不外乎企图阻止本府追查秦风，秦风突然被杀，凶手非他莫属。秦风一死，诬陷袁杰通敌的线索一断，那名刺客恐怕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
1: 大人为何不将契丹刺客之事告知袁杰呢？也好让他知道秦风真是死在契丹人手里的。让他知道又有何益？本府怀疑。
5: 此事绝不只是秦风勾结契丹那么简单。
3: 什么？这明摆着就是他们勾结起来害袁杰啊！
5: 目的何在？就算让他们得逞，充其量不过是逼着朝廷另派一位镇北将军而已，并不能改变朝廷派遣重兵固守北疆的决定。
1: 大人怀疑他们的背后有更重大的阴谋，
5: 难说。大人。 若是朝中有人图谋镇北大将军的职位，那么就不应该有契丹奸细的介入；若是契丹买通秦风诬陷袁杰，意图造成朝廷猜忌、分化军心，实际上又不会有重大的影响。大人，看来这背后隐藏着难以察觉的阴谋。
1: 真相如何，目前不可能有答案。 只有等回京向朝廷禀报之后再说了。

0: 启禀皇上，朱圣公总管彭琦在御书房外候传。
1: 他来干什么？宣。
0: 遵旨。宣彭琦觐见。
2: 奴婢彭琦叩见皇上。
1: 你有什么事情要见朕？
2: 回皇上，庞娘娘白天命奴婢来请皇上去朱圣宫，可是
1: 她又怎么了？
2: 回皇上，娘娘没事儿，娘娘肯吃东西了，也出宫散了散心，还命奴婢宣太师进宫陪她说话。
1: 哦，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已经好些了，回皇上，娘娘心情好多了，几乎快要恢复了。朕知道了，退下吧。奴婢遵旨。
1: 你去告诉他，朕最近有公事要忙，等朕得空的时候会去看他的。
0: 奴婢遵旨。

0: 我睡不着。
1: 哎，爱虎，光明寺柴房都睡得着，驿馆条件好多了，怎么会睡不着呢？
0: 公孙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元杰去辞行呢？啊，
1: 对元杰而言，走方郎中和药童虎子早就离开真定府了，我们去辞行不是很奇怪吗？
0: 那用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去呢？
1: 那就更不行了。大人说过，绝不能让元杰知道我们曾经怀疑过他，何况我们乔装改扮就是为了打探他的消息的。
0: 哎呀，怎么当个官这么麻烦，就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这也没办法，官场上有的地方确实要考虑的多一点。哎，你就是为这个睡不着啊？
0: 也不只是为了这个，我只是觉得这次我没能帮上包大人什么忙，心里有点不甘心罢了。
1: 你做的已经不少了，想必回到开封之后还会有很多的案子，到时候你一定能帮上包大人。
2: 对呀，回去也挺好的嘛。公孙先生，那我回去睡觉了。
1: 嗯。

0: 老臣接获军情部地传回消息，包大人已经启程回京了。啊，包拯已经离开契丹了。
1: 皇上，包大人早已离开契丹，协助枢密院勘察边防。此事老臣早已禀奏过皇上。啊，
0: 对对对，你是已经向朕禀奏过了。
1: 皇上。
0: 正好，
1: 庞娘娘病体可曾痊愈？她，
0: 王延龄，
1: 你这是干什么呀？突然问朕这些事情。回皇上，老臣见皇上心绪不宁，才故此发问，向皇上恕罪。
0: 好，王延龄，朕没事儿，朕只是一时失神罢了，你不用再替朕担心了，明白吗？
1: 臣遵旨。

0: 谋，皇上的情形可曾影响到朝政？
1: 那倒没有。
0: 哼，那你又何必担心呢？
1: 王爷，皇上是一国之君，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牵动着大宋国祚。老臣实在是不担心不成啊。
0: 好好好，你说的有理。那你可曾去查证原因呢？
1: 皇上不肯说，老臣只好询问内侍省，才知道是为了后宫嫔妃之事让皇上劳神。
0: 哼，王丞相，庞贵妃的事情你我皆知，皇上对庞贵妃宠爱有加，这哪

0: 难免会受影响。王爷，
1: 问题不是出在庞贵妃身上，而是何贵妃。
0: 何贵妃，皇上根本

0: 是老糊涂了不成？皇上临幸嫔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这丞相怎么管起这种事情来了？
1: 王爷，坏就坏在皇上觉得自己对不起庞贵妃，可偏偏又要去大和宫不可，这两相矛盾之间才让皇上心神不定，寝食不安了。
0: 所以你就来见本王，要本王去劝他？
1: 王爷若能出面当然最好。
0: 不可能。
1: 王爷，
0: 王丞相，说笑归说笑，要本王介入后宫之事的确是不可能。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后宫嫔妃之间乃是他的家务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道理就在于此，本王绝不会去管的。
1: 可是
0: 王丞相，当初你来南清宫要本王去劝皇上纳妃，如今这后宫却发生了嫔妃之间让皇上两难的事情。哼，王延龄啊，王延龄，这可是你自作自受，由你自己去解决。

0: 皇上特别交代奴婢，等他忙过之后，有空闲一定来朱圣宫见娘娘。
1: 娘娘，您就放心吧，皇上一定会来的。
2: 你们这是干什么？皇上忙公事或是忙私事有什么差别？他肯让彭琪传这句话给本宫，已经给足本宫面子，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你们反而急成这样。
0: 奴婢，
1: 娘娘，要不要让喜鹊把太师宣进宫来跟您说说话？哦，要不喜鹊把宫里最好的乐工找来奏娘娘最喜欢听的曲子？
2: 不，我要去大和宫。
1: 娘娘，
2: 别担心，静香是我的好姐妹，我去看看她难道还不行吗？彭琪，去大和宫看看，如果皇上不在，问问何贵妃是不是愿意见我。
0: 奴婢，
2: 本宫叫你去你就去，我保证不会有事。
0: 奴婢遵旨。
1: 娘娘，您真的只是去看看她？
2: 当然，不然我还能干什么？喜鹊，真的不用替我担心，我只是想去找他谈谈。

0: 静香，谢谢你肯让我来。姐姐别这么说，姐姐应该知道静香是随时欢迎您来这儿的。
1: 别人不一定这么想。
0: 姐姐，皇上来大和宫过夜了。
1: 我知道这种事在后宫不可能不传开来。
0: 姐姐不怪我。
1: 怎么会呢？皇上去谁家寝宫都是应该，只是太监还必须记录得清清楚楚，这在后宫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0: 姐姐，我
1: 静香，我真的没有理由怪你。我失去孩子的事你应该知道了吧？
0: 孩子的事情还希望姐姐能够节哀。
1: 那是命，我命中注定没有孩子。

0: 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不会因为皇上来大和宫而怪你，因为我希望你能为皇上生下皇子。姐姐，你不必压抑，皇上一直盼着能有位皇子，我没有能力为皇上生，我希望你能。如果你同意的话，等你真的生下皇子，我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把他抚养长大。
1: 姐姐，我愿意。

0: 静香，谢谢你。
1: 什么？庞贵妃去了大和宫？
2: 是，大和宫的丁总管来告诉奴婢的。
1: 那有没有发生什么？
2: 回皇上，丁总管说两位贵妃谈了很久，彼此都没有什么不愉快。朱圣宫的彭总管则说，两位贵妃手拉着手，一团和气。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啊！哎，去通知彭琦，朕立刻去朱圣宫看庞贵妃。
2: 遵旨。
1: 哎，爱妃，你的病还没有痊愈，就不要行礼了。
0: 谢皇上。
1: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1: 朕听说爱妃去了大和宫。
0: 臣妾事先没有向皇上禀奏，还请皇上恕罪。
1: 爱妃别这么说，朕没有怪罪你去见静香的意思。朕只是好奇，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听说你们还谈得很好。
0: 皇上真的想知道？
1: 难道爱妃不愿意说？
0: 没什么不能说的，臣妾只是去告诉静香，希望静香能替皇上生个皇子。
1: 爱妃，
0: 臣妾让皇上失望了，所以希望静香能够替臣妾弥补。
1: 爱妃，
0: 皇上曾经答应臣妾，可以将其他嫔妃所生的孩子过继到臣妾的名下。如果皇上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臣妾希望孩子的母亲是静香。
1: 朕说的当然都是真的，只是朕不明白你怎么这么大方，一般女人根本做不到。
0: 皇上，臣妾也只是一般的女人，如果说别人做不到，那是因为他们对丈夫的爱没有臣妾对皇上。

0: 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1: 他想让我为皇上生下皇子。
0: 嗯，怎么回事？
1: 他想跟我一起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0: 啊，原来他打的这个主意。哼，不能再留他了。
2: 你什么意思？
0: 皇上对他不会很快就忘情，他是你在宫中唯一有威胁的对手，必须彻底

我们要如他的愿，让你怀上皇上的孩子。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0: 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

0: 有，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支持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增强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因地制宜支持重点区域平台先行先试，推动重点领域融合发展取得务实进展，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分别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考虑。
0: 5月8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发言人林健就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一事作出回应。
2: 我可以在这里再重申一遍，

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1: 此外，又报道称，洪都拉斯新任总统表示，新政府需要审查前任总统同中方达成的商业协议，其中包括使用华为的设备等。洪都拉斯和美方正在就使用思科的设备进行谈判。对此，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洪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的干扰。
0: 我要指出的是，相关的报道移花接木、挑拨是非，与事实不符，严重违背新闻的职业道德。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洪发展关系、开展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容不得半点含糊。中洪建交以来，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开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互利双赢，成果显著，造福两国人民，也得到两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事实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契合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决定，符合洪都拉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台独势力妄图分裂国家，不得人心，注定是绝路、死路。关于你刚才提到的洪都拉斯涉华协议等情况，我想强调，中洪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的干扰。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正方正当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2: 5月8号，商务部举行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马驰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推动现代服务业升级，打造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1: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始终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
3: 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这也是我们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2%，从俄罗斯的进口同比增长了9%，实现了良好的开局。
1: 马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巩固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投资合作，持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发挥好展会平台作用等措施，确保中俄经贸合作的每一步都走得稳、走得实、走得远。另据介绍，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
3: 主会场将全方位地展示中俄两国合作的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将在往届的基础上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和多元性，着力打造及产品展示、业界洽谈、文化交流于一体的高水平的服务平台。
2: 好，再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台立法机构8号下午3读通过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党团共推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总金额定为7800亿元新台币，分两批编列。
1: 八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蓝白党团共提的军购特别条例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分两批编列。
4: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蓝白党团版军购特别条例明定，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公开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导弹、陶式2B 反装甲导弹等5项，预算上限为3000亿元新台币。其次，在军购特别条例施行后一年内，美方同意出售的军购项目包括软硬杀混合反制无人机系统、各型反弹道及防空导弹、中低空防空导弹以及反装甲导弹战备存量补充等案。待美国政府正式同意授予后，依据发价书如实编列预算，上限为4800亿元新台币。特别条例的施行期间，从公布日施行至2033年底为止，必要时需经台立法机构同意延长。军购特别条例通过后，蓝白党团在台立法机构前举行记者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均到场，与民代们一一握手表达感谢。
5: 台湾民众党始终秉持着，是我们支持强化台湾的，但是我们绝对不容许贪污，不容许浪费，而且要求台湾人付钱买的武器必须要拿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感谢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对话，我们沟通，我们讨论，最后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版本。
6: 非常感谢两党委员的投入、专业的讨论，以及国昌主席对于所有立法细节的掌握、专业认真的投入，帮我们守住了清楚的原则跟底线，那就是这是一个只有对美军购的条例，内容、金额还有发价书都在确保这件事情，绝对不让其他不清不楚、浑水摸鱼想要进来腐蚀我们的纳税钱，也不让民进党想要趁机捞油水的人也可以死了这条心了。
2: 从去年11月，赖清德向《华盛顿邮报》投书喊出1.25万亿元新台币军购开始，沸沸扬扬的对美军购议题延烧半年，牵动各方敏感神经。如今，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共同推出的预算上限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版本三读通过，绿营民代集体投下弃权票。香港中评社的文章指出，这次美国从幕后走到台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做看不见的手，高调介入台湾内部政争，可谓是遗憾无穷。更耐人寻味的是，军购价格从最初民进党死守的1.25万亿元新台币，到后来蓝白党中央提出的3800到4100亿，再到现在三读通过的7800亿，恰好是蓝绿白最初提议金额的平均数，让人不由怀疑，这哪里像审议预算，更像市集上的讨价还价。7800亿新台币这笔巨款，确定要从台湾百姓的纳税钱中掏出来了。取之于民，用之于何？有人说是给美国的保护费，也有人说是给军火前客的佣金，还有人说是用来选举的绑桩费。无论金额如何浮动，台湾老百姓都不是得利者。台湾《中国时报》则发文提醒，一位加码军购2300万人的小岛，豪掷7800亿元新台币投入军购，远超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基础建设等民生投入。美国对台军售从来不是所谓安全保障，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收割。美方常年向台湾出售阉割版武器，拖延交货周期，定价虚高，7800亿元新台币巨额预算最终将大多流入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腰包。台湾无意防务自主，一味靠重金堆砌美制装备，本质是把自身安全捆绑在美国地缘政治的棋局中。花钱买衣服。

0: 买政治背书，完全沦为美方敛财的棋子。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对美采购108辆 MEA2T 坦克，还不断吹嘘是所谓地表最强坦克。针对该军购案，台陆军前司令李祥胄怒轰，这是台军数十年来最荒谬的军购。
1: 据报道，台陆军此前编列405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国 MEA2T 坦克，首批38辆于2024年底抵台，第二批42辆在2025年抵台，最后一批共28辆 MEA2T 在今年4月27号完成接装。目前，台军已经接装了108辆 MEA2T 坦克。不过，台陆军前司令李祥胄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直指台军采购 MEA2T 坦克根本是近数十年来最荒谬的军购案例。
2: 如果说懂得基本军事常识，了解台湾的地理环境，也懂得成本效益，我们把它三个贯穿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这405亿的军购战车是一个近数十年来最荒谬的军购案例。
1: 李祥胄分享了自己过去担任台陆军司令的经验，他表示当时曾对台军重量较轻的 M60 坦克进行实地验证，结果发现坦克在行经桥梁时都会压毁路面，更别说 MEA2T 坦克根本就不适合台湾的地形条件。
2: 台湾一共有29000座桥梁，有40%的桥梁都是在1980年以前所建筑的，
3: 根本承重不了。
2: 它的承重力只能够到30公吨到50公吨，一部 M60 战车它是52公吨的战车。那我们有台湾有多少的地形是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战车？
3: 还没到战场，战车已经卡在那边了。
2: 我们的 M1A2T 一辆战车是70公吨，
3: 我妈呀！
2: 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台湾有多少地形是适合？
1: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叶元之也在岛内政论节目质疑，这个 MEA2T 坦克到底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他有听军事记者说，其实 MEA2T 坦克根本不能自己开到岸边，
4: 它也是要用车子把它运到岸边去，然后它的作用就是有点像碉堡了，就是碉堡，它就是放在那边，然后射炮弹的，射炮弹用的。
5: 所以
4: 那因为它非常重，那不够灵活，那所以在现在的不对称战争的情况之下，它还有没有那么大的用处？所以就会有人提出质疑。我觉得李祥胄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披露，美国的官员曾经直接跟他说，有的时候民进党当局采购一些东西，他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买，像 MEA2T 他们基本上不支持，但是民进党当局如果决定要买，反正花的是台湾纳税人的钱，要买就买，美国也就卖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

0: 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台湾知名网络舆情平台网络温度分析4月份全台县市长的网络声量与好评影响力，结果显示中国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排名第一，而前十名内民进党方面仅占2人。
6: 本期榜单中，除中国国民党籍的蒋万安、卢秀燕、侯友宜分居前三外，目前暂无党籍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排名第四。此后的排名依次为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长张善政、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中国国民党籍彰化县长王惠美。本期的台湾十大县市长榜单中，民进党上榜人数仅为2人。此前，岛内舆论对于该榜单过往月份的分析曾指出，蒋万安之所以持续领先，就在于批绿的火力一直很稳定，对于敏感议题也不闪避，始终都是直球对决。而在绿营方面，高雄市长陈其迈4月在好评影响力指标中位居倒数第一，主要原因来自近日高雄市议会开议期间的争议事件。
7: 但是请不要委婉地说这一种
6: 蓝营高雄市议员陈丽娜针对高雄市一起违建拆迁案，在议事厅向陈其迈下跪陈情，恳求推迟拆迁，给弱势群体一条路，却当场遭陈其迈强硬回应，并批评相关行为是非法官说，双方随即爆发激烈争执。岛内网友纷纷认为陈其迈太冷血，居民只是想多几天搬家时间，有必要这样羞辱人吗？抹黑弱势住户根本是移花接木的乌贼战术。
5: 台湾电力公司近期花费近100万元新台币更换标志，将余右任题字改为新字体，此举在岛内引发争议。
6: 报道称，经过岛内网友查证，台电公司新的标志由台湾永贞极致设计工作室得标，乃民进党施政下的标案常客聂永贞设计。该标案是2024年1月15号决标的台电识别系统优化设计案，得标金额为968940元新台币。台媒发现，目前台电公司官网的识别标志也已被悄悄换掉，改成现代化的电脑字体。有岛内网红质疑，台电公司花96万多元新台币换新标志，换算下来一个字就高达16万元新台币，让民众觉得不值。岛内网友对比后也傻眼炮轰， 这种字不是 AI 改一改就好，花将近100万元新台币干嘛？根本没有识别度。
8: 正事不干，每天改 logo， 你钱到底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6: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指出，根据台电2024年会计决算结果，计入民进党当局补助后，台电仍亏损546.57亿元新台币。台监察机构2024年7月新闻稿也提及，台电2024年底负债比率

0: 达97.25%，财务状况呈现持续恶化趋势。在财务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台电当时一直调涨电价，声称要弥补亏损，而另一方面却以年轻化为由花钱改标志。王宏威批评台电喊穷亏损，却花百万新台币改标志。有岛内网友也在相关报道网页上留言，六个字，近百万新台币，还越改越丑。于右任的书法好看且具有时代感，聂永真的创作无新意也不具科技感。还有网友称，平面设计这几个字也算设计，六个字96万新台币也太夸张了吧，超敢拿。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

0: 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随后，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美方提出的停火和交换战俘方案。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七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0多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

0: 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0: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1: 我去找，我去找。
2: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3: 哎呦，
4: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3: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呀！
4: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3: 是。
5: 哎呀，吴都头啊，吴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吴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6: 规矩？你说，
5: 吴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6: 好了好了，
5: 都头，
6: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7: 哎，
5: 好，
7: 你不能走啊！
8: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是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起吃官饭。
7: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活呀？
8: 我可跟你说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7: 你不能不讲理，
8: 你把我惹

0: 踢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参加。哎呀，
1: 你是不
0: 滚，不够事儿，哎呀。
2: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
1: 我
3: 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2: 刘龙，你这又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3: 吴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2: 哎，大娘，快快起来。来，大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1: 啊，多谢老爷。
2: 来，大娘，来，使不得。
1: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2: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3: 那是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啊？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哎，
1: 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2: 阿弟，
1: 就是他，就是他。
0: 阿弟，
1: 大姐，
0: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1: 我能去哪儿啊？
0: 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哼，那是啊，
0: 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1: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0: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
1: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2: 哎，真的不用了。哎，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
1: 大姐跟你开玩笑呢。
0: 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2: 好，
0: 走走走。哎，
3: 这蒋门神。 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吴二哥进督监府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吴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
4: 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教练武艺，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哎，
3: 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4: 不过前几天
3: 怎么了？
4: 前些天吴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 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
3: 丫鬟，
4: 石公子，这里边。

0: 这不会有什么事吧？不好说。按说呢，张都监和五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赶子巴结五二哥呢？
1: 石公子，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
0: 该不是那个张都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大二哥，敬你一杯。大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1: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0: 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
1: 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五都头的大事。
0: 啊，
1: 大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0: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1: 二哥。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0: 白二哥，收下，收下。
1: 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石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
0: 嗨，
1: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五都头的英雄仗义。
2: 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3: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2: 石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2: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4: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啊，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3: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啊。 天气凉了，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2: 大姐。
3: 哎哦，没什么事。
4: 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2: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4: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好，好，好，
2: 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4: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是倒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
2: 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他，好不好？
4: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2: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功名哥哥呀？
4: 啊，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2: 哦。
5: 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功名哥哥。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 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6: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
0: 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哎，
1: 我就是没钱，你先走。
2: 不管不管，
0: 小二，
1: 先走。
0: 哎，
3: 客官，
0: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3: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0: 这作怪的是谁？
2: 这厮叫李逵，
0: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 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行行行，兄弟自便吧。啊，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魁，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 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久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4: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啊，
0: 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4: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
0: 一水黑铁牛，
4: 拜见顾明哥哥。哎，
0: 来来来，请起，请起，
4: 来起来，兄弟，请起。哥哥，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哎，哎，兄弟来，坐下吃酒。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借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你的大银回来便还他。
0: 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他尿蛋粉碎的。
3: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哎，
0: 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哎，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4: 那谢谢顾明哥哥了。
0: 哎，
4: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
0: 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3: 好，兄弟，快去快回。
0: 俺去就来。
3: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0: 这却是为何呀？
3: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
0: 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4: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3: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的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4: 哎，嘿嘿嘿，哎呀！
0: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4: 来，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赌一把。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赌？
5: 你拨我五两银子，
4: 快点！哎，这可是十两，
5: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4: 快些，快些！
5: 哎呀，这
4: 是呀，这是呀，这是哎呀。
0: 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1: 你既然输了，

0: 还说什么呀？
1: 小张爷，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了。
0: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呀？
1: 你不借俺，俺也要拿回来。
0: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直，今天是怎么了？
1: 往日爷爷赌直，这一次全且不值。
2: 别
3: 动！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4: 动！别动！给我上！
5: 雷客官，来看看，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掠别人财物？
1: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值，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6: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7: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6: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呦，
7: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6: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7: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1: 喂，小张爷，
6: 哥哥，
1: 好
6: 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1: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顾敏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0: 来。
6: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8: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6: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8: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0: 哎，鲜鱼汤来喽！
6: 来来来，喝。这鱼汤的味道，
8: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中哥哥的意思啊。
6: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1: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嗨，
8: 小二，
0: 哎，来了。
8: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9: 不敢瞒戴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啊，
1: 那俺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6: 哎，兄弟，不必麻烦。哎，兄弟，不要麻烦了。
8: 哥哥，休怪小弟。啊，
6: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8: 来，喝酒，哥哥，喝酒。
1: 死的不要！
10: 新鲜的
4: 食物，这个
1: 心太小了。
4: 这个便宜点吧。
1: 哎，店家，你家活鱼给俺来两条。
11: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1: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来两杯。
11: 哎，对不起，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你？哎，放下嘛。
12: 裴大，给我站住！
13: 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1: 俺哥哥要吃鱼。

0: 谁也管不着，
1: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2: 你来啊！
1: 娘，跟你去吧！哼，来，有本事给我来！
0: 大鱼呢？站住！去！
1: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0: 换鱼
1: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0: 你
1: 过来吧！傻大个，在这边呢。
3: 你看哪？
4: 你看哪？
0: 换鱼了。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兄弟，
0: 我不要鱼了！
5: 戴宗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6: 收到。
5: 这位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7: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5: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7: 对，就是他。
5: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8: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1: 停，把他拉下来。戴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8: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1: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5: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8: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1: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这是吴元。
9: 今日你咽得够呛。
5: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心烦，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0: 去，
8: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1: 在下不曾见过呀。
9: 这乃是黑宋江啊。
1: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8: 正是公明哥哥啊。
1: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
5: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夜，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败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8: 哥哥，
9: 哥哥，
10: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11: 谢谢都督。
12: 谢谢都督。
13: 吴都头，
10: 白师傅，有什么事情？
13: 都头，请进一步说话。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0: 那你是
13: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世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
14: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

0: 传承日照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00，并且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7: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 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法丹驰金钻表，你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6: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

0: 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
5: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5: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5: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
3: 正在收看的是 东南卫视
0: 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

0: 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
0: 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 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1: 放心吧，吴都头，
0: 吴都头，吴都头，
2: 哎，都头，
0: 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1: 是，嘿，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
0: 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哦，督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那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督头，您放心吧。
1: 吴督头，请，请。
3: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过，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 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以记岁月。

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碎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哈哈哈哈。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哎，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啊。
2: 蔡京的学生

0: 大人，你可否列举一二？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督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0: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1: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 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
1: 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
1: 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之了得。哎，
0: 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1: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
0: 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呐，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哦，你是想？
0: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1: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0: 大人，有何不妥呀？
1: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 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施兄弟，对。哎，不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吴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0: 大人呐， 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1: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

0: 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
0: 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都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3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来，把他领回去。哎，
1: 是大人。哎，来来来，走，来来来。
0: 哎，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不送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3: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啊。

0: 玉兰姑娘，我来渡监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1: 你们聊，哎，玉兰姑娘，哎，
0: 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哎，
1: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0: 大姐啊。
1: 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0: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啊！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她，让她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1: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2: 这，我，
3: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2: 铁牛，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
3: 公明哥哥出事了，
2: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悬崖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2: 哪个狗贼敢告公哥哥？是那个冲犯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3: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就按哥哥。快！
2: 哎，铁牛，不可！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你没看到，见到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吗？
3: 那又怎样？
2: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3: 那你说咋办？
2: 危急之际，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牛，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
3: 嗯，
2: 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3: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
4: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 也绝非奢望。哪里啊，哪里！大人，您是过奖了。吴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德。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5: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 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4: 大人说的太好了，
5: 捕头，拜托了。
4: 大人，您是说？
5: 正是，为民除害。
4: 未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0: 大人，多谢您对五二的信任。
4: 刘龙李豹，
1: 属下在。
4: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2: 是。
4: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0: 大人，您静候佳音。
4: 好。
0: 走。嗯。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

0: 合作社长，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

0: 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

0: 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大人。
1: 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吾儿的信任。
0: 刘龙李豹，
2: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3: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0: 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1: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3: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4: 都头，
3: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5: 大人，大人，
6: 康叔伯，你来了。
5: 是。
6: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5: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6: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5: 是。
6: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5: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6: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5: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你说。
5: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6: 怎么说？
5: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6: 康叔伯，
5: 在，
6: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5: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6: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5: 大人，我。
6: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5: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6: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 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1: 哦。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
1: 告辞。真是义士啊！
2: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0: 明天。 你去密会蒋忠，就这么着。
1: 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啊、
3: 走。
1: 我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3: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3: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回去！站住！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1: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0: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2: 快快赶紧走！

0: 哥哥，马天佑来救你了！
1: 有人进马场，快保护大人！
0: 兄弟们，上！
2: 算是追不上来了，
3: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0: 恩兄，你还活着呢。
3: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0: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3: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0: 这就是
3: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2: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3: 正是正是。
2: 哎呀呀，哥哥，修改了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
0: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哈哈。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4: 对，上梁山。
5: 是
6: 啊
5: 是
6: 啊是啊。
2: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0: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狭，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 不是大姐多心，那杜坚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杜坚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2: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 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

0: 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1: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回去吧。

0: 铁牛兄弟，俺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1: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0: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的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0: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哎，
1: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
2: 帮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款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娶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
3: 铁牛兄弟，哎，
0: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2: 不得了啊！哥哥，走，快！哎哎哎！赏金3万多。
3: 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党，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岔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0: 怕他个鸟啊！ 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3: 哥哥，不能喝。顾明哥哥说了。

0: 路上不得吃酒。
1: 就让喝一回嘛，人眼看都到家了。
0: 不行，不能喝。
1: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0: 嘿嘿，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1: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0: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2: 好，来嘞。嘿，那。
1: 哎，好酒。
2: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0: 叫朱富。
1: 哦，
3: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1: 朱富兄弟，再敢舔牛来一碗吧。
2: 好。
0: 哥哥来。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1: 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来来吧。
0: 哎，哥哥，
1: 好酒，痛快。
0: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是。
0: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0: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3: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0: 哥哥保重。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倪兆思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能听过？快回刘家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哎呦！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你个人的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把宰了你！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害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0: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1: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0: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

0: 你起来，闻吧。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站住！你该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2: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着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0: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2: 这
0: 拿着。哎呀，拿着。
1: 爷爷，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四十三

0: 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

0: 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1: 海洋知识竞赛
0: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2: 恭喜你们！
0: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组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关键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2: 排名第一的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 俺再予你10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赶夜去吧。这拿着，哎呀，拿着！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厮有孝心，装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哎，

0: 哎呀，哎呀，你这冤家，你得撞上去哪儿了？哎呀，
1: 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
0: 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
1: 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回去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劫的谁呀？哎呀，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就是呢，黑旋风李逵呀！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
0: 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1: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来，那你看，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0: 哎呦，
1: 我的爷爷啊！
0: 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啊！我站住！你要去哪儿啊？我站住！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 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哎

人呢？他刚刚明明在这里的呀！啊！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却欺歹心害俺！爹娘，可不可以是个富大人家？
1: 爹牛，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他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八月十五，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2: 还有什么事？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好，我这就去。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1: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
3: 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谁呀？
4: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
4: 毕竟男女有别啊，
3: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4: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
1: 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都疼，
0: 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1: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1: 吴都堂，你看啥呢？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都堂，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2: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哎，怎么了？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
1: 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儿知心的家里人。
2: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0: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0: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吴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我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2: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0: 是大人。
3: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我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2: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呐！
2: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2: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2: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0: 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一来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1: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0: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2: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1: 五兄弟啊，
0: 坐哪儿？
1: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0: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2: 我自己来吧。
1: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没事吧，毒头？
1: 他，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
3: 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
2: 来
1: 就啥也不想了。
2: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1: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2: 来来
3: 来
2: 来，
1: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4: 老爷，
1: 把琴拿上来。
4: 是，
1: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来来来，大姐，哎呀，
2: 月亮真圆呐！

0: 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1: 慢慢，慢慢，慢慢，
0: 好好好好。
2: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武都头就是了。
0: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3: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0: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您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3: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0: 是。

0: 的。
1: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2: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0: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1: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哎，
2: 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0: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2: 是啊。
1: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老实点儿，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3: 走。
2: 哎呀，
4: 两位美人，
0: 别光看景
2: 啊！哥哥
0: 今晚的戏份，你俩的份儿，
1: 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2: 走，
0: 走。
1: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 精选正宗温信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6: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细满烫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大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7: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得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8: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信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7: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

0: 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缝纫就胖，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0: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4: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 加持供，价

0: 这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呀，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呀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4: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1: 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6: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4: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
1: 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

0: 失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到贼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放开我！拿住盗贼了！
1: 是大人，
0: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
2: 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3: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 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帅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什么？哎，说，
0: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3: 是啊，大人，
4: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五兄弟。
5: 是这么回事吗？呸！
0: 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6: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5: 对，就是。
6: 三姨太来了。
5: 这武松他带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哼，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0: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6: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0: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的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6: 你说什么？
0: 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无毒头吗？
4: 你真看清楚了？
6: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
4: 滚！老瞎子，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哼！
6: 哼！我要杀光你们！
0: 大人，这……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7: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0: 武松。 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7: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
0: 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好，是个好汉。你武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7: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来，把家法给我抬上来。
7: 武松，你招还是不招？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1: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2: 在，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3: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1: 你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1: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0: 那他去哪了？
1: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 要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爹，您放心吧。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
3: 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孩儿记住了，爹，少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
0: 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4: 施公子，是施公子，二哥，
0: 赶紧想主意吧。
4: 是我二哥出事了，
0: 督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4: 行，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0: 督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啊。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5: 来人，
0: 是，
5: 给我抄家伙。
0: 慢着，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5: 去督监府要人呢。
0: 哎呀，这督监府是什么地方啊？ 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5: 是啊，
0: 那怎么办？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5: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
0: 哎，这督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5: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0: 去州府找陈大人。

0: 为武都头鸣冤，让他把武都头给要回来，这样武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1: 对，
2: 那好，
0: 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2: 哎，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0: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你把这扇子带上。
0: 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3: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0: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3: 好，那我这就去。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 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才来给你重殓。嗯，
4: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5: 正是。
3: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5: 结义兄弟，
4: 为了义，
5: 正是。康先生。
0: 这事明摆着是张督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师恩就是凭的倾家荡产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城门坊。还望康先生远少帮忙。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督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 也未必管得了。可是我五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2: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0: 康先生。
2: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个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呀。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督监府吗？即便。
0: 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2: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4: 康先生是说，
2: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 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4: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2: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督监府要出来。 他在督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4: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2: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4: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2: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
4: 哦，
2: 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4: 啊。
2: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不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0: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1: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0: 哦，你有什么办法？
1: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0: 好，那就这样吧。哎，石公子
2: 啊，
0: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2: 我爹他，
0: 这是怎么了？
1: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啊。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啊。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

0: 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
2: 在，
0: 传州衙书办进来。

0: 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1: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
0: 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2: 老夫自有分寸，前面带路。
0: 走。
2: 报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0: 是。
2: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康文，
0: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0: 正是。
2: 康文，在。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虚，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万2支具，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
4: 本府上下百事后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5: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哼！大人，以官之论。 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以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0: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5: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0: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 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

0: 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1: 你这是何意？
0: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紧紧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1: 这个，
0: 您身为武知衙门，现养着100多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嘛，
0: 老夫都快70岁了，这武知衙门报道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你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9: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0: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

0: 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0: 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6: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

0: 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

0: 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

0: 来人，
1: 在，
0: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1: 是。
2: 陈大人，
3: 快抬回州衙大牢。
4: 是。
2: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4: 哼，
2: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1: 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2: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1: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2: 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1: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2: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1: 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5: 这
1: 怎么了？这是
2: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6: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就要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往后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爹娘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

0: 穿着绸缎衣裳，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小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成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娘，都是你的。
2: 以后咱不穿着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有出息了，
0: 娘啊，娘，
1: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0: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1: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 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1: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
1: 是吗？
0: 哎，
1: 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啊。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1: 哎，好好好。
0: 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啊！哎呀，娘，咱在这儿歇。
1: 哎，
0: 娘，站着别动啊！
1: 哎，
0: 娘。
1: 哎呀，
0: 可把我儿累坏了。娘，饿了吧？ 有点饿，娘。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端着别动啊。
1: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 快去快回啊！
0: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1: 哎，
0: 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1: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谁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你这个歹徒的大招，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货！

0: 娘，你说好了，跟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我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能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

0: 你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二哥，
1: 二哥，
0: 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 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二叔。
2: 那该怎么办啊？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二叔，想想办法吧。
0: 好吧。 来人呐！在。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是，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
3: 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
2: 就不那么容易啦！哎，醒过来了，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兄弟，啊，这是哪里啊？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哎。
4: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好。
2: 二哥，感觉怎么样？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哦，二哥。
4: 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 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2: 二哥，不，我施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听二哥的话，
4: 快走吧。哎呀，二哥，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2: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斗
4: 不过江门神。 他就在都监府啊，
2: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诗人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
2: 人脑脚心脑，鞋子要选好。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胳膊我脚掌疼啊。
4: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许多难受了。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3: 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仿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艺舒高档。 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
5: 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3: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动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5: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 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 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3: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现在拨打电话。

0: 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

0: 个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透气看得见
1: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

0: 山顶坝。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山顶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山顶坝。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艺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0: 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4: 看我的，
15: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意最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泉州洛阳桥，在洛阳江的入海口静处了千年。这里是咸淡水交界处，在这里有一片青绿分离了天空和海洋，它是红树林，只有它们能扎根在海边的盐碱地上。在这里它们已守望千年，抵御着日复一日的海风侵袭、海浪拍打，它保护着海岸线上脆弱的

0: 生态环境被称为海岸线卫士，但它也不是一直这么坚强，曾经也虚弱到需要我们保护。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他们的兴衰史。
1: 你好，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硕，欢迎来保护区。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哈，那个位于我们两江入海口，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包含有五个县市区，有台山、洛江、石狮、晋江跟丰泽区。我们保护区现在的面积有7065.31公顷，10万多亩，红树林面积差不多10000多亩。我们红树林的面积目前应该是全省第一。
2: 那在我们保护区建立之前，这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保护区建区前哈，这边红树林面积只有257亩，常年是垃圾很多，然后环境非常差，比如说一些鸟类啊，包括底栖生物啊，躲避天敌的栖息地就会比较少。然后我们沿海的话，抗风浪能力也会小。
0: 由于之前人们不太了解红树林对生态的重要性，伴随着养殖业和工业飞速发展，洛阳江的红树林大量消失，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一种恐怖的外来者，
1: 就是护花迷草。
2: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呢？
1: 它生长繁衍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国家把它引进过来的时候，是觉得它可以把我们这个滩涂给它固定掉啊，不会说防止一些像水土流失这种的，
2: 当做一个整治的一个有益的植物来引进它。
1: 对，然后后面没想到蔓延实在快，而且它物种比较单一，而且对红树林的形成竞争优势。
0: 在短短几年里，护花迷草就覆盖了整片滩涂。面对这一困境，保护区开始行动。
1: 我们泉州湾这边主要都是用物理除治，石狮那边是用那个挖掘机，然后把它连根挖起，然后还要埋在水里面，差不多要1.5米以下。
2: 那我们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去实现了这个治理呢？
1: 用了3年左右时间。我们目前治理了1.5万亩，目前从管护效果来看，几乎没有护花迷草。护花迷草治理完之后啊，我们光滩就裸露出来了。光滩裸露出来的话，那很多像藤椅类的那个鸟啊，它就可以在光滩上觅食了。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除治完之后，也有种了一些红树林跟南方剪藤这一类的。今天可以邀请你过去我们保护区去看一下。
2: 好。

0: 老公，咱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大概是有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主要有三种，一个是秋蕨、红花树跟白骨朗，三种。
2: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呀？
1: 长着白花的这个是桐花树，桐花树它就比较矮了，你看都被海水都给淹没掉了，可能只有两米左右，2到3米。然后白骨朗的那个身高也是跟它差不多的，树高跟它也差不多。然后秋蕨的话比较高，像这一片秋蕨的话，应该有在6、7米左右。
3: 一棵成树大概要需要多久时间呢？
1: 要十几年。对，长这么高要十几年。以前的话，就因为秋蕨它长势比较良好，它可能有一定种群优势。你看一下，这一片基本上都是秋蕨，
3: 高的都是秋蕨。
1: 对，它的成长周期很长。第二个是这一片当时在种植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是经过很多次尝试。包括你看一下，我们这一片的密度很高，就是因为当时也尝试了一下高密度种植，然后才会成功的。
0: 这一片红树林从开始种植到现在多久的时间呢？
1: 从惠安保护小区到现在种植应该有个20几年了。种植面积从以前保护区建期以前的257亩，一直增长到现在，大概10000多亩。这个规模的话，放在那个整个我们福建省应该算是第一，在所有保护区里面。我们接下来的话，红树林主要以自然那个生长为主，那我们生态修护就是维护。接下来如果有种的话，我们主要会种

0: 本土物种里面，比如说比较少的，像白骨朗，或者是我们这个同花树，然后跟秋茄、粉蕉，
1: 哦，维持一下它们的生物多样性。
0: 生物多样性。
1: 都说我们这红树林，红树林，但是我看这一片都是绿油油的，那它为什么要叫红树林呢？
0: 红树林哦，它是这样，它树里面哈、哦、富含那个单宁酸，单宁酸它遇到空气哦就氧化变红。那我。这边再一支给你看一下，你看，现在颜色是白的哈、哦，它暴露在空气中，把它皮弄了，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儿，它就变红了。
1: 已经开始变红了，这个。
2: 红树林植物分泌的这种红色物质，曾经被周边居民作为红色染料使用。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这边就是我们平时种红树林的地方了。前面那些阿姨哈、哦，他们在这边已经种红树林，种了这一片海域种红树林，种了差不多应该二十几年了。就从惠安的一个保护小区开始，就一直种到现在。
2: 这些忙碌的阿姨。都是惠安人，他们向海而生，以勤劳而闻名，得益有他们在海浪潮汐中日夜坚守，用百万次的弯腰插苗才换了红树林的一片青绿。
3: 王工，那我可以体验一下红树林的种植过程吗？
0: 可以啊，很辛苦啊，你要做好准备啊。
3: 好的。嗯，还没开始种就已经是一脚泥了，那如果等会儿开始种的话，那会不会更艰难一点呢？
4: 因为里面穿鞋不能晒啊，穿土啊，我们要穿袜子比较好走嘛。剩下这里还可以拔起来吗？里面穿鞋肯定不行的。
3: 这棵树苗是什么品种呀？
5: 这个是同花树。
3: 那它种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5: 泥土比较烂一点的比较好种。
3: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适合它去种下去，对吧？
5: 对对。
3: 那我们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把它种进去的过程吗？
5: 可以啊。这个要种下去肯定要挖一个洞。
6: 那大概要挖多深的洞呢？
5: 要差不多这么深，
6: 15公分到20公分这样子。
5: 对，然后呢把这个树放下去那个篱笆肯定要堆满的，要把里面的空气全部压出来。哦，
6: 要压紧一点。
5: 要紧一点，才可以成活率比较高嘛。哦，
6: 那我们需要浇水吗？
5: 不用浇水，因为它等一下上潮起来就有水了。
7: 你要看潮水，
3: 潮水
7: 要跟潮水上班的。哦，
5: 退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种了。涨潮上来了，我们就回去了。
3: 那我在阿姨的帮助下，也是完成了一棵的种植啊。

0: 王工，我看咱们这一片滩涂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为什么不都给它种上红树林啊？
1: 这块地方是我们特地腾出来的光滩地啊，主要是为了给我们一些鸟类更好的觅食，因为光滩上面有很多小鱼小虾跟甲壳类的动物，它有利于它的觅食。
0: 但是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鸟啊。
1: 你用肉眼很难看得到，你用这个试一下。哦，
0: 好。好像有看到，但是没有非常的清楚。
1: 那要不然我们去那个最高点那边看一下，你看一下，就那里。

0: 过来看鸟的吗？
1: 是啊。
0: 你那个不太行哦，你这个倍数不够。来，用我这个25×100的，你试一试。
1: 老师，我也没有看到鸟啊。
0: 怎么可能？我们这边哦，现在是那个候鸟天堂。然后呢，这边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会有200多种、上万只的鸟类在这边栖息跟那个觅食。哦，
1: 那咱这些鸟现在都在哪儿呢？
0: 现在因为是退潮哦，然后鸟就会比较少，他们都去前面的那些滩涂去觅食了。然后你现在如果认真看的话，就这些草、这些红树林，或者说前面的滩涂，也可以看得到鸟类了。
1: 哦，藏在那个滩涂里边去觅食。
0: 对对，
1: 我来看看，我来找找。
2: 这是位于泉州晋江的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红树林与光滩在这里相互交错，让贝类鱼类自由生长，自然也吸引了无数鸟类。每到冬季，就有成千上万只候鸟远道而来，这里也成了鸟类爱好者的天堂。
1: 哎，有看到了，看到了，在滩涂那儿有好几只白鹭。
0: 我们这边也记录到很多珍稀的鸟类，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形象大使，那个黑脸琵鹭。那黑脸琵鹭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咯。
2: 黑脸琵鹭是鸟类里的黑面天使，是全球濒危物种类别，世界上只有1000多只。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清澈风貌的环境它才会现身。
0: 水中大熊猫，那小嘴鹬在我们这边也偶尔也可以看得到，最多记录到了是17只。
2: 小嘴鹬是一种嘴巴像勺子的小鸟，全球仅500只不到，是全球最濒危物种。如此难以寻觅的身影，近年来在泉州湾也频频出现。正是红树林的恢复治理，带给这片海岸一片生机。红树的根茎锁住泥土的养分，过滤了水中的杂质和盐分，让鱼虾蟹贝有了休养之地，也给鸟类提供了避风港和觅食地。面对这么多天上来客，保护区也做好了万全的待客之道。
0: 我们这边一直都有那种救助计划，然后像我们每年救助各种鸟类呢，有300只，就我们也累积了救助了3000只的鸟类。那今天也刚好来巧了，我们底下也救助了几只鸟类，我们可以一起把它放飞。这是我们1个月前救助的戴胜。戴胜是穴居的，跑去人家的那种烟囱里面，因为他穴居嘛，他就去那边筑了个巢，母鸟跑了。当时救助的时候就是幼鸟，就小小的一只哦，我们就喂他们面包虫。然后现在喂了1个多月，他现在也长大了。救助站它是有一个大的鸟笼，然后也是会有一个条件，就是刺激它去飞，让它去适应一下飞翔的过程。那我们放飞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它就是打开以后，然后倾斜，然后它就会自己跑出来，然后自己就飞出去。
1: 可以把它拖在手上吗？
0: 不行，它是野生的哦，它会有过激反应，它会害怕。

这万亩红树林是我们福建千里海岸的绿色卫士，它把根扎入最贫瘠的土地，抵挡了海浪的侵袭，让鱼虾有了故乡，让候鸟多了归途。我们现在修复的并不是它曾经残缺的伤痕，而是为我们自己留一个生生不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西南暖湿气流的加强，在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之下，我们省的雨水也是下下停停。那未来几天呢，又会有雨水的打扰，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十号这天，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中部的很多地方呢会有阵雨的打扰了。十一号全省大部呢普降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十二号雨势呢会尤为的明显，全省大部以中到大雨为主，龙岩和泉州的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那么气温方面呢，这两天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呢，寒意是比较明显的。不过好消息是，接下来我们会步入到一个升温的通道，像省会城市福州，5月11号跟12号这两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又

0: 会逼近30度，体感上是暖意明显的。那这一时节啊，气温跌宕起伏也很明显，所以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的侵袭。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宁德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南平多云，16到24度。三明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龙岩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漳州多云，18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17到24度。泉州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莆田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平潭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台北小雨，19到24度。台中多云转晴，20到29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唐英，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2: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放手啊！
5: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6: 这个罪名不是。
7: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8: 我们老老实实做。
1: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欢送座谈会召开，周祖义出席会议强调，锚定目标任务，锤炼过硬作风，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赵龙

0: 持会议，滕家才出席。
1: 开局起步15:05，福建如何发力？福建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福建启动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加速构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急救网络。
1: 从草根逐梦到全民狂欢，闵超点燃全民

0: 5月8号，我省第10批援疆干部人才欢送座谈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会上勉励大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稳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圆满完成中央赋予福建的对口援疆任务。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对口援疆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疆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援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抓好学习贯彻，深刻认识新时代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力以赴投身援疆事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站在援疆工作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锚定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福建贡献，要着力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下功夫，注重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注重依法治疆、依法行政，引导各族群众知党恩、念党好、跟党走。要着力在推进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深入挖掘两省区产业合作潜力，共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帮助当地培育本土产业人才，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两省区深度合作，携手共进。要着力在保障改善民生上下功夫，把增进群众福祉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支持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拓展组团式援疆领域，实施治理援疆工程，多为当地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着力在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周祖义希望大家倍加珍惜难得的锻炼机会，在援疆一线修炼党性、淬炼能力、锤炼作风，努力把福建援疆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要始终注重学习，深入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虚心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向前几批援疆干部学习，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尽快融入当地，进入角色。要始终甘于奉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援疆工作实效上，把四下基层、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带到新疆去，把福建人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精神特质展现出来，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心无旁骛、兢兢业业，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做好工作。要始终严守纪律，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守牢廉洁底线。要始终团结奋斗，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意识决策机制，营造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心理上关怀援疆干部人才，尽力帮助消除后顾之忧，当好援疆干部人才的坚强后盾。座谈会上，邱建斌、于建、林振宇、郭卫民、林燕等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做了发言，表示将牢记嘱托，以争优、争先、争效的使命担当，当好援疆火炬传递者、援疆事业推动者、民族团结践行者，与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拼搏奋斗，为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领导苗岩。

0: 红、庄稼汉、姜尔雄出席。
1: 今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十五五”战略部署，深化交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城市更新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2: 经济总量连跨50000亿元、60000亿元两个台阶后，十五、十七，福建将呈现怎样的发展图景？5月8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解读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现场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互动，直切主题，回应关切，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福建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0: 纲要紧紧围绕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分15个篇章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明确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等24项主要指标。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离不开产业的坚实支撑。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5项重点任务的第一位，提出要加快建设 55X 产业集群，并围绕创新驱动设置了4项具体指标。面向15/5，福建路径清晰，以县域重点产业链为基础，以四链融合、三方联动为抓手，以整体协调为保障，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聚焦建设 55X 产业集群，实施科技重大攻关行动，围绕补短板、强能力、抢先机，重点突破一批产业硬核科技和企业独门绝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计划十五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
0: 三产融合，服务业引擎加速发力。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对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出部署。十五五期间，福建将着力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以生活性服务业提升民生福祉，以创新驱动释放服务业就业潜力，推动全省服务业规模从3万亿元迈向4万亿元台阶，让产业、百姓、从业者三张笑脸更加灿烂。
4: 服务业是老百姓最大的饭碗，全省1半以上的就业都在服务业。可以预料，随着实物的发展，我们产业向高端迈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提出新的需求，将推动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0: 纲要还突出为民造福根本价值取向，将近80%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设置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部署210项重点任务，这也是历次5年规划中最全面、最细致、最具体的民生清单。十五五期间，福建还将坚持就业优先，聚焦重点群体，打造15分钟就业便民服务圈，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到2030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比例达80%，推广先诊疗、后付费、免陪照护服务等小切口改革，让老百姓就近看上病，看病花费少，照料也更好。十五五期间，福建将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做好优城、强县、新村3篇文章，深化沪闽广隆对口合作，推进老区苏区振兴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奋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幸福地。过去5年，福建一以贯之推进生态省建设。2025年，闽江首次实现全流域优质水，在全国独流入海大江大河中水质最好。百尺竿头，福建这位生态优等生如何更进一步？纲要锚定双碳目标，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同时，福建将聚焦百姓急难愁盼小微水体，坑塘沟渠黑臭必除，打造更多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治愈空间，

0: 让岷山岷水满满大美，与百姓身边处处小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1: 通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实现经济结构向绿向优，环境福祉可感可及，有福之地越建越美，让绿水青山远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0: 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闽台产业融合，如何让各类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平台产生更大聚变效应，是深化融合的关键落子。瞄准这一发力点，福建提出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实施一地一特色行动，举办一批两岸经贸交流特色活动，以更实举措、更暖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福建发展机遇。福建“十五五”规划蓝图绘就，一个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正昂首向前，迈向未来。
2: 这份“十五五”规划纲要亮出了五年行动清单，为福建未来发展标出了精准坐标。看布局，福建紧扣国家战略定位，立足海思核心区与对台前沿，聚焦两岸融合与高水平开放，在关键处落子与大局中谋事。看路径，福建坚守实体经济本分，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首位，攻坚硬核科技，筑牢产业根基。看落点，八成财力投向民生，从就业圈构建到诊疗服务优化，条条都是硬任务。发展的成色正体现在这些具体而微的获得感中。随着“十五”规划纲要的实施，八闽大地正在挥毫泼墨。我们期待这份施工图一笔一画地刻在山海之间，让愿景照进现实。
3: 五月八号是世界红十字日，福建持续推进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行动，通过信息化手段整合急救资源，加速构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急救网络。
4: 五月八号，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黄金4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拟于2026年底建成5000人的八闽急救侠队伍。
5: 黄金4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福建的应急救援体系迈入了一个全民参与、快速响应的新阶段。
4: 黄金4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聚焦心搏骤停急救关键环节，旨在打通生命救援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社会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基层一线的急救实践正是这一创新机制的生动验证。今年4月8号，厦门国旗中学食堂内，一名学生突发心脏骤停，危急关头，学校教师迅速行动，凭借扎实的急救技能，熟练操作 AED 设备，成功挽回学生生命。
6: 26个的老师有急救证，因为当时我们在红十字培训的时候，尽量的把握这个黄金4分钟，康复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就把握了这个时间，也给后续的这个医生的救治也争取了一个时间。
4: 当前我省红十字系统 AED 设备已纳入一网统管，设备状态实时监测，接受过专业急救培训的志愿者登记注册为八闽急救侠，纳入统一调度管理。
7: 依托120指挥调度平台，急救志愿者和 AED 急救设备实现120接警、线上调度、就近响应、视频指导、现场施救的联动机制，提高公众急危重症的现场抢救成功率。
4: 十四五期间，我省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开拓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全省培训了取证的红十字救护员70多万人，在公众场所新增配置 AED 设备9000多台，普及急救知识700多万人次，涌现成功施救案例100多个。
8: 持续开展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行动，深化应急救护培训，提升公众急救意识与素养，不断壮大救护师资队伍，完善实施阵地，建强一支训练有素、响应及时的公众急救志愿者队伍，切实增强现场应急救护能力。
2: 明晚闽超常规赛第3轮将火热开赛。闽超开赛仅半个多月，不仅刷新了揭幕战观赛人数记录，更从草根逐梦演变为全民狂欢。
9: 容易僵硬，做动作，哎，来看单刀，
10: 直接打
9: 单刀，哇，进了！
11: 5月3号，莆田队。

0: 客场挑战南平队，凭借单刀球破门，1-0战胜南平队。从主场失利到客场取胜，一路支持莆田队走下去的是那份源自对足球的热爱。
1: 最根本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球场上和队友并肩作战的感觉无可替代，磨练了我的毅力与团队意识，教练的指导也让我不断学习和进步。
0: 卢一周是莆田学院的在校学生，这次参加闽超的十支队伍中，草根是主角，400多名球员均是学生、教师、企业职工、个体户等各行各业的草根选手。
2: 白天上班，晚上练球，踢的就是一份纯粹的热爱。接下来的每场硬仗，我们会继续拼出草根的血性，一步一个脚印，争取拿下每一场。
3: 这个起脚的机会，
4: 哎呦，
3: 弹到立柱上，不行，
4: 有没有？球进了。
0: 在五一期间的另一场比赛中，宁德队凭借14号林修航的两颗进球，逆转战胜三明队。精彩的两颗进球引起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5: 特别是你看他下半场那个表现，就知道他那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很强。哎呦，这小伙子太机灵了，我很喜欢他的。
0: 赛场上，草根们分秒必争，全力以赴。这份挥洒汗水的拼搏，彻底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6: 我爸就是从小在三明长大，能来到感觉就是可能就是曾经就代表自己的家乡的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激动的。
7: 足球的热爱来到这儿，聚在这儿，一起为球队加油，也一起释放这种快乐。
0: 呐喊助威不足以承载球迷热情，球迷创造力更让赛事成为城市文化的狂欢。
8: 闽南大地的精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而是爱拼才会。
0: 现场解说员一段激情洋溢的解说迅速点燃全网，把闽超讲成了福建人听得懂的精神战歌。南平的可爱吉祥物南波万火了，不少游客慕名来到郑和探秘一年龙鸟化石，体验乡村野趣，游客量较平日实现大幅增长。一张球票串联起城市福利，免费打卡文化地标，吃住行享专属折扣，票根经济撬动了文体旅商融合的乘数效应。
9: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闽超，感觉这个城市的包容度特别强。
10: 我喜欢 Number One， 我想和他一起去武夷山玩。
11: 我在短视频上刷到了咱们这个村子的这个视频介绍视频，然后呢，今天就来到了这个村子，
12: 把城市整体的这种品牌打响，借助文体，借助我们的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交流开心。
0: 绿茵场内外，无论是草根逐梦的纯粹，还是全民参与的狂欢，闽超点燃的是无数平凡人的热爱与拼搏，绽放的光芒或许正是属于城市超级联赛的魅力之河。
13: 来看一组资讯。
0: 出口液体化工品分运集检监管模式试点8号在泉州落地，这是福建首个海关分运集检业务模式试点。分运集检是指出口企业通过适当形式将散装液体化工品分运集中至组货地，由组货地海关统一受理出口前申报并实施检验，检验合格后放行。该模式将集货时间压缩到7天以内，节约物流成本。新银理财近日联合多家中小银行推进理财产品中央数据交换平台新版数据交换协议1.1版迭代升级，进一步统一数据接口标准，规范数据交互规则。目前已完成系统改造、联调测试与对接验证的合作中小银行超100家，覆盖超过18个省级行政区。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入围中评项目名单近日出炉，福建申报的壳丘头南岛语族文化基本陈列入围境内展览中评名单。该展览系统呈现南岛语族起源与迁徙的完整脉络，生动展现两岸同根同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源流。
14: 纪念妈祖诞辰1066周年春季典礼今天在莆田湄洲岛举行，海内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妈祖敬仰者及各界人士齐聚湄洲岛，共同传承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
15: 典礼现场金鼓雷动，礼炮齐鸣，身着汉服的少男少女翩翩跳起8亿舞，7条25米长的彩色巨幅绸带象征各国民心汇聚的海上丝绸之路涌现。

0: 像湄洲妈祖，寓意海洋文化与妈祖文化的融合。
1: 学习妈祖的这种立德行善大爱的这个精神，以大爱和平、文明互鉴去推动妈祖这个精神，也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出去。
0: 作为妈祖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祭典历经千年传承，与黄帝陵祭典、祭孔大典并称为中华三大祭典，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宫庙有10000多座，遍布5大洲51个国家和地区，妈祖敬仰者超过3亿。
2: 我们真心希望更多妈祖信众常回这片西林阳仙看看，感受历史留下的共鸣，体味彼此牵连的文化根脉。
3: 第17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首站展览9号在3明开展。本届展览以信为核心主题，面向港澳台地区征集作品，共评选出获奖作品2000余幅，首展集中展出500余幅作品。信字蕴含信任、信念、书信、信手等多重深意，通过作品，各地青少年用纯真视角与奇思妙想诠释对信的多元理解，把两岸同胞手足情深和乡愁记忆融入其中。据了解，展览还将在厦门、台北、北京、高雄等地举行。

深耕改革事业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泉州道德模范馆数字展馆日前上线，通过云端让泉州好人故事道德力量传遍千家万户，成为传播文明新风、弘扬时代正能量的重要窗口，既丰富了公民道德教育的形式载体，又拓宽了典型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莆田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近日建成落地，该中心以全空间无人体系为核心，通过搭建展示、体验、测试、孵化、服务闭环，统筹推进智能网联系统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打造莆田市低空经济对外展示核心窗口，推动低空技术普惠应用。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还你，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2: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3: 这个罪名不是。
0: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4: 我们老老实实做。
2: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

0: 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就是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5: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

0: 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
4: 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3: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5: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6: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3: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

0: 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板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2: 8号上午10时40分许，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0: 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2: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点火。
1: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二十一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

0: 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五至七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黄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
0: 去屑，
1: 清新凉整天。
2: 手正直而配软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王兴朗一旦被判刑，那帮人会更猖狂，老板娘和她的女儿会被欺负得更惨。
6: 凶手叫赵辉，是被害人赵栋的弟弟，公安机关现场已经将他抓获，赵辉对罪行供认不讳。
5: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去面对。你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女神。
7: 谢谢姐夫。
8: 你多大了，还跟小时候一样？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韩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0: 我求你了，白医生。
13: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1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5: 这个罪名不是。
1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7: 我们老老实实做。
12: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吃坏了，
19: 吃何味整肠丸。
20: 肚子痛，吃它。
21: 吃坏了，
20: 吃何味整肠丸。
21: 胃痛了，吃它。
20: 拉肚子也吃它。
22: 泰国经典肠胃药，
20: 何味整肠丸。吃坏了，
19: 吃何味整肠丸。
20: 肚子痛，吃它。
21: 吃坏了，
20: 吃何味整肠丸。
21: 胃痛了，吃它。
20: 拉肚子也吃它。
22: 泰国经典肠胃药，
20: 何味整肠丸。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各位，今天呢，我只是代表忘忧监护人的委托人来了解一下情况。
1: 校长，他们俩发生冲突的地方有监控吗？
2: 哎，是这样，我们也想第一时间调取监控录像，但是由于场地的监控坏掉了，正处在维修状态，所以就……
1: 江同学，你愿意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3: 上午第二节课下体育课的时候，
4: 江小英，跟我去趟办公室，陈校长找你。
3: 校长找我会自己通知，干嘛要让你转告？
5: 小英，别去，肯定又是他，不知道跟老师打什么校报告，就会搞事情。
6: 就是，别理他。
4: 你们还不知道吧？校园之星的评比，江小英有刷票作弊的嫌疑，老师很快就要取消他的资格了。怎么，还是说你们两个要包庇他？
3: 你脑子有病是不是？我干嘛要作弊？
4: 废话，你不刷票怎么会突然超过我？
3: 也就你把这个评选当回事儿吧。还有，看看你自己的条件，你凭什么跟我比？我要是你，我早就自动退出了。
7: 我们走，不理他。
4: 你别再装了。你要是真的不在意，那你怎么会参加评选？江小英，你整天就是这样高高在上的样子，但其实你就是一个心机婊。
3: 不理他，我们走。
4: 你跟我去。
8: 干嘛？
4: 跟我去。
8: 走。啊
4: 是他推的我。
3: 你胡说，我根本就没有推你，明明就是你一直拉着我，然后自己摔倒在地上，在场的所有同学都可以作证。
1: 行了，先坐下。
4: 校长，从我转学过来的时候，江小英就一直看不起我，他说我是外地的，还让其他同学都孤立我，今天他还说要让我主动退出比赛，否则

0: 我看，
1: 小燕，你平常有欺负女同学吗？
2: 我没有，而且我就算欺负，我也不会欺负她呀。你的意思是说，汪瑶同学是故意把自己弄伤诬陷你了？
0: 陈校长，我女儿虽然任性，但从不撒谎。她说没欺负同学，就肯定没有。
1: 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当时在场的几个同学呢，也没有看见他俩肢体冲突的具体动作。
1: 那既然没有证据，你们老师也不能听汪瑶一面之词。我女儿，我相信。
3: 唐律师，你有什么看法？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刷票作弊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校园霸凌。刷票作弊是造成两位同学矛盾的主要根源。
1: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江小英到底有没有真的存在刷票作弊的行为。
2: 这个评选啊，是我们学校自己的公众号平台，只要点击进入就可以投票。能查到投票的来源吗？
4: 应该没问题，我试试。
1: 老师，麻烦登录一下这个管理账号。
2: 好，谢谢。这要查到什么时候嘛？让学生们去上课。
1: 我们家长留在这里不就行了吗？他们俩还是在这儿的好。江总，您既然相信您的女儿，就耐心等待一下。人会撒谎，但数据不会，很快的。
5: 查到了。从投票数据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小英增加的几千个投票都是由同一个四川 IP 地址投出的，应该就是投票员这样集中刷的。我没有，这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有刷票。
3: 而且我也不需要刷票呀，证据已经摆在这儿了。如果你现在还不说实话，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是你，汪瑶，就是你污蔑陷害我，还有你唐莹莹，你跟汪瑶是一伙的，你今天就是故意来报复我的，是不是？因为我抢走了爸爸。
2: 小英，
3: 小英。
6: 小江同学，证据都在这摆着，唐律诬陷不了你的。
1: 江小英，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咱们先别急着下结论。江小英的数据确实是有问题，但也不能证明这个刷票的行为就是他自己做的。他给自己刷的票，那不是他干的，还能是谁呀？你急什么呀？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3: 其实要想证明这个问题很简单，他们平时都是在学校，要想买刷票服务就得从网上购买，只要看看他们的付款记录，大概率就能查出线索。手机拿给他们，
6: 给你们，随便查，
1: 查一下他最近有没有可疑的消费记录。
6: 汪洋，你手机呢？拿出来给大家检查。
1: 你刷的票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查我的手机？这是我的个人隐私。寻求真相就是要验证所有的可能。现在是江小英同学主动交出手机让我们查看的，你呢？你愿意吗？如果是我做的，
3: 那我怎么还会去举报他呢？如果江小英因为作弊被取消资格，那么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从动机上来讲，你当然有作弊的嫌疑。
1: 你如果不能拿出手机给大家检查，那就证明不了你的清白，就是你在诬陷我。
3: 我本来就是清白的，我需要证明什么呀？你说我刷票就要拿出证据，我的手机随便给你和你的律师还有学校老师检查，你呢？你敢吗？你如果心里没鬼，为什么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
1: 没有，不买酒。 我去一下洗手间。

0: 王瑶平时消费都绑定的是你的信用卡吧？
1: 是，怎么了？
0: 你帮我查一下他最近的消费记录，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支出。我在线等你。

0: 你别急着回答，我想清楚了，说实话。趁现在后果还没那么严重，真诚的道歉，事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1: 不是，我道什么歉啊？江小英刷的票，你为什么老是揪着我的问题不放？
0: 我们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会有痕迹的，尤其是在网络上。
1: 好好好，你要是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
0: 好，你来给我解释一下，一个学生买了几百斤的红枣干什么了？发到哪儿了？宿舍吗？根据店名查询一下商家。
2: 好。
0: 一般在网购平台刷票的商家害怕被查，都会假装销售一些日常商品，也不需要发货。根据我们刚才查的这个票数看，应该是一斤红枣100张票，对吧？商家我们都已经查到了，查清楚应该不难的。还不打算说实话是吗？
1: 唐莹莹，你为什么要搞我？我姐夫让你来是来帮我的。
0: 我是律师，我接受到的委托就是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果然是这样，这个卖红枣的就是发票服务。

0: 好，我就是讨厌江小莹。他家里有钱，他就算不得这个评选的奖，他也可以做自己任何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呢？我可以吗？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通过这个评选，我才能稍微让同学们高看我一眼。是我还不够努力吗？是我的问题吗？你已经什么都有了，你干嘛还要来和我争这个？
1: 陈校长，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我希望校方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果，还我女儿公道。
2: 您放心，我们校方一定会尽快给出一个答案来给你。
3: 肖先生，在这里，我就送一下二位。好，
4: 小燕，莹莹啊，今天幸亏有你，他们好好谢谢姐姐。
5: 谢谢姐姐。哎，
3: 你们的手机。程峰。
0: 你先出去等我。好，
5: 王老师，我跟汪瑶单独聊聊去。
0: 汪瑶，如果你还想继续待在这个学校，就真诚的向你的同学道歉，向你的老师做检讨。你闭嘴！
6: 何莹莹，你不用在这假惺惺的了，你就是来害我的，因为你是江小英的姐姐。
0: 告诉你王瑶。
6: 我不是方薇安，我没那么大的耐心把你当孩子养活，你年纪也不小了，
5: 为你自己的未来想一想吧，不然谁也救不了你。

上午。

0: 是为了学校的事儿吗？是小英坚持要见你一面的。啊，你们先聊，我去处理一下公司的事儿。姐姐，哎，
1: 喂，
0: 你先坐。这家餐厅的布朗尼和红丝绒蛋糕都特别好吃，爸爸说你很喜欢吃甜品。 我跟你的喜好一样。13岁之后，我就不喜欢吃甜品了。说吧，你想见我什么事儿？想说什么？姐姐，你是不是对我很有敌意啊？我说过了，我不是你姐姐。从法律上讲，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你认为是我抢走了爸爸，所以你讨厌我，是不是？我不讨厌你，我为什么要讨厌你啊？我只是跟你不熟。无论我对江淮山有再多的情绪，和你都没关系的。上次我和汪瑶的事儿，是你帮了我，否则我就要被他陷害了。帮这个词。 你又用错了，我只是站在律师的角度想要还原真相，不存在帮谁。还有，你应该记住，人这一辈子呢，永远都不要想着谁会来帮你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够了。你好酷啊！以后能允许我叫你姐吗？不是亲姐的姐，是大姐大的姐。啊，行了。
1: 姐，你喝口水。江总，如果您找我来，只是为了让小英跟我说声谢谢，没这个必要。
0: 哦，小英在家呢，一直在说要谢谢你帮了她。爸，我是不会谢谢她的。人生呢，不能总觉得有谁会帮你，要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对吗？ 姐，
2: 要想考艺术院校，就要控制体重，少吃甜品。
0: 哦，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0: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呀？姐妹话题呗。师傅，有人找你。
1: 进。
0: 方队，请。方队，喝咖啡不？他不喝。啊，我不喝，谢谢。啊，师傅，那我去忙了。
2: 第一次来办公室啊！找我有事儿？哦，我就是下班早想过来找你一块儿吃个饭。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改天吧。啊，是这样的，刚刚汪洋的班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告知学校的处罚结果出来了，通报批评。你专门来找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来感谢你的。回来这几天一直想约你，你都说忙。你看啊，现在这个结果，汪洋也算是受到了处罚，是吧？
1: 没用的，他改不了。
3: 他心智上还是一个孩子，需要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去成长。
1: 方万万，你不是他的家长，我也不是他的家长，他要怎么成长那是他自己和他家里人的事儿。还有，我要提醒你一句，别让汪瑶成为你的一个黑洞，吞噬你整个的人生。

0: 如果他真有冒犯你的地方，我替他向你道个歉。
1: 如果他违法犯罪了，你也要替吗？

0: 为什么话下来了？说冲动！啊，你别过来！下来了！王耀同学，你对处理结果有意见，我们都能理解。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校方提出来嘛？作为校长，我向你承诺，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好不好？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1: 随便你们吧，反正你们都欺负我，这里啊也没有什么意思。
2: 王莹，听老师的话好不好？下来，我们慢慢说好吗？啊，王莹，王同学，下来吧，下来吧啊！我们有话好好说啊。
1: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
0: 瑶瑶，对不起，我来迟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咱别做傻事行吗？<笑>
1: 你们这些人啊，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呢。
0: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把心里的委屈都告诉我，我陪你一块去解决，行不行？先下来。

0: 你怎么解决？江小英有她姐姐递达成药，那我的姐姐呢？她死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是真心的对我好，所有人都在欺负我，连你也是。瑶瑶，
1: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怎么可能会欺负你？我向你保证。
0: 我对你姐姐的承诺永远都不会变。
1: 你真的还记得我姐姐吗？不，你没有。你让那个姓唐拿到她的一家子人全部都来对付我，让我被学校处分。我在这个学校本来就被他们看不起了，现在我更变成了一个笑话。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2: 不用担心，
3: 处分的事情我去跟学校沟通好不好？
4: 那只是一个通报批评，不是处分。
2: 你放心，绝对不会留下档案的，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还有下面的告示，
1: 我马上让他们撤下来，好不好？
3: 对对对，同学们都能和你好好的相处，我保证，老师最喜欢你了。
1: 我听到了，任何的事情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你先下来，所有的事情我陪你一块儿去面对，行吗？

0: 哎，主任，
1: 你最近是怎么了？怎么总是加班到最后一个？
0: 我下周要开庭的案子太复杂了。不是你呢？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参加那个？

0: 什么什么律师沙龙去了吗？
1: 啊，别提有多无趣了。刚好有几个合同要处理一下，我索性回来加个班呗。嗯。你吃饭了吗？一起吃个饭吧。
0: 啊，我不吃了，谢谢啊。
1: 唐蜜，你试过在办公室里面吃火锅吗？
0: 什么？

0: 总觉得做律师见多了这世界离奇的关系，那还是被不断的刷新认知啊，什么去世的前女友，心理不正常的妹妹，
1: 幸灾乐祸呢是吧？
0: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有点意外，真没有。
1: 我也挺意外的，可能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吧。
0: 我能理解的，妥协逃避，可能我曾经也经历过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
1: 你的过去啊。
0: 哦，对，你调查过我，我想起来了。你说来听听。
1: 你律所的合伙人呢，因为违规接受别人的财物，律所被调查，之后你突然人间蒸发，留下一个烂摊子没人收拾。你的合伙人轻生的时候，你正在国外忙着闪婚。如果我的调查和事实不相符，你可以纠正。
0: 大部分都是事实，但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没必要纠正。如果人活着老是通过自证来完善自己形象的话，那活得太累了。
1: 没错。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宿命吧。

0: 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宿命论。还可以。
1: 你先走，我等代驾，很快。
0: 别叫代驾了，我送你呗。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今天晚上火锅不错，下次继续啊。
1: 好，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谢谢。
0: 我接个电话，你等我一下啊。喂，我刚才在加班，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他因为处分的事心一时想不开，跑到学校楼顶上去了。
0: 他要跳楼是吧？方便案，我跟你梳理一下这个过程啊。是不是汪瑶给你打电话，楚楚可怜，或者是歇斯底里的，反正就是一副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样子，说他要死。然后我们方大队长呢，就像一个超级英雄一样，赶到了学校，救下了这个轻生少女，皆大欢喜。我说的对吗？
3: 你别这么说。他刚才真的情绪很激动，说他万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向他家人交代啊？
0: 他今天晚上住你家吗？
2: 是，我让他住卧室，我睡沙发。
3: 先让他好好休息一晚，如果明天起来情绪稳定的话，再看看要不要回学校吧。
0: 方便安，我认真跟你讲，明天你就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他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叛逆了。
4: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他现在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吗？如果你不及时制止，如果你还视而不见，这个黑洞就会越变越大，
0: 早晚连你一起吞噬，你们一起完蛋。
3: 好，我明天去联系一下心理医生。
2: 还有，今天我说的那些话有些冒失，
3: 但是我是真的希望我们的感情能够更进一步。如果我能处理好汪瑶的事，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
0: 明天见面说吧，我们俩好好聊聊。

0: 这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
0: 哦。
1: 方薇安让我有些不安。
0: 他如果要是选择逃避的话，你就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想明白，是个聪明人。
1: 等着时间来解决问题，等别人良心发现，这就是在逃避现实。等到什么时候？等一辈子吗？
0: 我觉得他不会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因为他有你啊。你是一个遇到事情从来不逃避的人，当机立断的人。他在意你，所以你可以帮他尽快想通，让他积极面对，这多好啊。
1: 我没那么大本事。
0: 你太不了解你自己了。如果在情绪低谷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可能我也不会荒废那两年，也不会来深圳重新开始。
1: 那又是什么让康主任决定不再逃避回国重操旧业的呢？是你那个半年就闪婚闪离的前妻吗？
0: 故事太长了，等什么时候有酒有机会的再说。

0: 但是就挺漂亮的。啊，
1: 嗯，你住酒店？
0: 啊，对。
1: 这拎包入住，抬腿就走，过客，潇洒，
0: 方便。嗯嗯，谢谢你。
1: 客气。嗯，
0: 拜拜。哦，对了，哎，嗯，你刚才不是说对我之前的事感兴趣吗？酒店上面有一个还不错的酒吧，哪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约一下。
1: 感兴趣？
0: 对。
1: 啊，主任，我刚才吧，其实也只是随口一说，其实我还行。没那么感兴趣，哈哈哈哈，对对。
0: 啊，我也就是客气客气。
1: 您真客气。
0: 哦，你慢点开。
1: 哎，好好，
0: 拜拜。嗯。

0: 我生日，昨晚吃完长寿面，吃完了早点休息，其他的事我明天再谈。你慢慢吃。
1: 姐夫，你能帮我跟学校请个假吗？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没什么心思上学了。
0: 可以，没问题。
1: 我还以为你会先骂我一顿。
0: 哎呀，你有没有想过先休学一段时间？
1: 休学？为什么要休学？
0: 你现在的情绪状态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自己。你好像也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父母了吧？
1: 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
0: 我答应过供你到上大学，我一定会履行自己的承诺。只是我不会再去承担能力之外的要求。我希望你调整一段时间回来，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无论是哪所学校，所有的学费我都会承担。
1: 为什么呀？你答应过了，说会一直照顾我的，你为什么突然就变了呀？
0: 我会继续照顾你，你每个月基本的生活费我会付到你18岁成年为止。
1: 不是这样的，你在我姐姐墓前发过誓的，你说了我们是一家人，你说你也是我的家人，你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以后遇见任何的问题困难都可以来找你的呀，我们是一家人啊，姐夫，你不能不管我了呀。
0: 我不再是你姐夫了，你姐姐的去世我跟你们一样难过，但是人生总要向前看，我照顾你们是对你姐姐的情分，而不是义务。

0: 我认识你姐的时候你才6岁，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确实是有责任。我不该干涉你的人生，更不应该让你去走捷径。这件事我想的太过简单了，觉得代替汪静照顾你们一家是理所应当的事，但这样反而扭曲你的价值观。瑶瑶，人生是要靠自己去奋斗的。
1: 唐莹莹，是她跟你说的这些话，是她让你这么做的，对吧？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你干嘛？
1: 方美安，你就是个骗子！你都忘了你和我姐姐说了什么了？你骗了我姐姐，你也骗了我们家。就因为那个女的跟你说那几句话，你说过的什么誓言，你就全部都不认了。方美安，你别来！
0: 瑶瑶，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过来，我过来，我不过来，不过来，不过来。
1: 你不是不想管我吗？那在许江你就不应该来救我，我现在就从这跳下去，我死了你就彻底解脱了。
0: 王爷，你冷静点。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抛下你们不管，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成熟点，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
1: 选择我有的什么？我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我姐姐死了，我爸爸妈妈钱全会留给我弟弟，一分也不会给我的。你要不管我，我还有什么活着的念头？我还不如现在就去找我姐姐。
0: 我呀，我要冷静点，下来。
1: 我要，你别管我。
0: 你冷静点。你完没完你？王瑶，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说过不管你，但如果你非要寻死觅活的话，我就彻底不管你了。
1: 对不起。哥呀，哥哥，
0: 够了，够了，别过来，别过来，退后！明天，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好吗？
1: 好。那你能原谅我吗？
0: 今天我们都累了，明天再说。
1: 对不起，我又不会这样了。对不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

0: 方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藏藏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9: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9: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王瑶发给我的，你现在可能要面临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所以
4: 我们是警察。
5: 你是王瑶吗？
6: 是我报的警，我就是要报复你们。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那你们两个就一起下地狱吧。哎，
7: 咱俩见过，我叫柏桐，康俊的妻子。
8: 从法律上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2: 凡物，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6: 我求你了，白医生。
12: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里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3: 这个罪名我不认。
14: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5: 我们老老实实做。
16: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王委员，你不要了！
4: 哎呀，你
6: 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4: 过来，过来。
19: 他心智上还是个孩子，需要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去成长。如果他真有冒犯你的地方，我替他想道个歉。
12: 如果他违法犯罪了，你也要替吗？
8: 你是一个遇到事情从来不逃避的人。如果在情绪低谷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可能我也不会荒废那两年。
7: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4: 就是我。
3: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6: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3: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
12: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梦瑶呢？梦瑶呢？怎么了？你先别动！梦瑶！梦瑶！梦瑶！梦瑶！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你先告诉我今天晚上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快！
0: 回来以后，我给他煮了碗面，然后劝他休学，然后他闹着从阳台上跳下去，把东西给砸了。我把他拽下来训斥了他，就让他回屋休息了。再后来我就睡着了。怎么了？
1: 王瑶发给我的。你先听我说，方文安，你现在可能要面临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所以仔细回想今天晚上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仔细想，不要有疏漏。
2: 我们是警察。
0: 王瑶，开门。
2: 你是王瑶吗？是你报的警吗？
3: 是我报的警，他要强奸我。

0: 真相是什么，你也不清楚。毕竟你和警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到现场的。真相就是他在撒谎，他想把强奸畏罪的罪名安在方薇安的头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方薇安一直在供养他，他毁了方薇安，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1: 他就是为了报复啊，报复方薇安，也报复我。
0: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吧？那你确定的把握呢，女孩在撒谎吗？
2: 当然，她撒谎成性，她一直在用撒谎来博取同情。这个之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见识过了。好了，就算她真的是在撒谎，那以警察的办案经验，应该很快就能查清楚的。现在麻烦的点就在于，方薇安的家里还有很多对她不利的证据。汪瑶要轻生，方薇安暴力阻止。 汪瑶的身上有很多伤痕，还有指纹，并且当时他们是在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
0: 这些伤痕，你可以说是阻止轻生，你也可以说是暴力侵犯，
2: 想明确的去界定，不容易。只有汪瑶的谎言，这是唯一的证据。最难的一点也是在这儿。 我现在是想不到什么好办法来找到真相的。但是如果方薇安要面临刑事指控的话，我一定会做她的辩护人。
0: 那你要想清楚啊，即便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方薇安被释放，那这件事传出去，你会对她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也许啊，还会影响到你。

0: 你见到王瑶了吗？学校的老师来了，把她接回学校了。那就好。对不起啊，要是我早点听你的劝告，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个地步了。
1: 对王瑶，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想再和她好好谈一次，以后她的学业呢？
1: 我还安排一个助学机构去对接呢。那这件事呢，就当没发生过吗？强奸未遂，不管这个罪名成立与否，你知道你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吗？王源。
0: 这个人的外表和你的处事方式完全就是两回事儿。我知道你是一个负则任的男人，但我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方式来负责。就让这件事情过去吧。王阳他年纪还小，我可以原谅他；我不想影响到他的将来。至于别人是不是相信我，他不重要。莹莹，这件事情只要你能够相信我就够了。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有意义吗？法律看的是证据。 你心里很清楚，这些证据对你很不利，而这一切就是因为你对汪瑶的纵容，导致现在出现了这些问题。你有责任去修正它，而你却选择不作为，你知道吗？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拯救汪瑶？不是。
0: 那你想怎么做？
1: 做好心理准备吧，下车我还有事儿呢。

0: 方律师，事情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来找我干什么？我就是有件事情想不太明白。因为你姐姐的离开，你们家人都觉得方薇安欠你们的。但是，就算这件事情是方薇安间接造成的，难道她这么多年做的还不够吗？
1: 他做多少能换回我姐姐的一条命？纯纯的泄愤。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么做可能会毁了一个真心想帮你们的人的一生？谁对我不好，谁就要付出代价。
0: 王瑶，我真的觉得你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你应该看医生。你才有病！你和方薇安，你们都有病。你说我有病可以，我是有病。不过你说方薇安有病就太没良心了吧？
2: 那都是他应该做的。
0: 是，他应该做的，他应该做的比现在还要多。 他就是个傻子，这个傻子会一辈子都觉得对你们有所亏欠。不过你这么耗着他有什么意思啊？你不如敲他一笔，双方协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金额，从此两不相欠，大家呢都能从这段阴影里走出来，多好啊！
1: 这些都是方薇安欠我的，我就是要一辈子压榨他。
0: 强奸未遂，宁愿搭上自己，也要去诬告伤害一个好人，是吗？
1: 没错，那天晚上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身上的伤也是他为了救我留下的，睡衣也是我自己撕的，但是。

0: 没有任何人看见，所以我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就是要报复你，唐莹莹。既然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那你们两个就一起下地狱吧。
1: 既然如此，你可要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责哟。光耀，法律可不是你随便把玩的玩具，
2: 任你揉来捏去，肆意妄为。
0: 你录音了？唐莹莹，你们律师就只会用这么下流的手段吗？
2: 方维安惯着你，我可不会。他没尽到的教育责任，我来替他。真正的律师手段，你会见识到的。

0: 谈的怎么样？
1: 我去见了汪瑶，跟我们分析的一样，一切都是他的自导自演。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我，方维安。
0: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呢？
1: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法律是神圣的，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他都不容被冒犯，且不可被利用。
0: 司法公正固然需要捍卫，但有的时候人情跟法理很难分得清。不管你怎么做的，别让自己后悔就行。
1: 你说的是我和方维安的关系吗？
0: 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做任何的决定，你都可以蒙上自己的双眼，然后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

0: 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酒，你知道吗？我
1: 不客气。

0: 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
1: 汪薇安，我怎么发现我越了解你，就越不认识你了呢？永远优柔寡断，永远只会迁就和妥协。你知道你这样是拯救不了王瑶的，你只会害了她，也会害了你自己。就告诉我，
0: 要怎么样，你才愿意放过她？
1: 其实我也不需要你作证，你做不作证都没关系。
0: 自己听，那天晚上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身上的伤也是他为了救我才留下的，那件睡衣也是我自己撕的，但是没有任何人看见，所以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就是要报复你们，那你们两个就一起下地狱吧。

0: 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并不是道歉就能解决问题的了。
1: 我没有想这样啊，我真的不知道后果会成这样。这件事，老师也无能为力啊。
0: 老师，我最后会怎么样？
1: 你已经满16周岁了，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他们应该是不欢而散了，别看了姐。他已经正式向公安报案了，以那孩子涉嫌诬告陷害罪，理由是维护司法公正。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帮他男朋友完成一个教育的责任。
1: 责任就是毁掉一个16岁的孩子吗？他还是方维安前女友的妹妹。
0: 那不下猛药怎么治顽疾啊？其实这次他的做法。
1: 说实话，挺像他的风格。
2: 他这猛药会死人的，他只是个学生，一旦被判罪，他这一辈子就完了。
0: 我也很好奇，我想看看他怎么收场。
2: 你觉得莹莹是一个会因为爱情而失去理智的人吗？
0: 姐，我没体会过爱情的滋味，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2: 你们两个八卦完了吗？
3: 没有，那个戴律就是，因为爱情失去理智，我这个人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儿而失去自己的理智的。
0: 哎呀，我和方文安不是很熟，我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追求这女没问题，但是你也不想一个女孩逼到绝路吧？
3: 姐，廉价的温情毫无意义。人早一点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早一点见识到社会的底线，对她而言是好事儿。
0: 他犯的错要受到教训，对，没问题。但是他这样一旦被判罪，影响会很大的。他和我大女儿只差3岁，这年纪的女生我很了解，青春叛逆是难免的。
3: 首先，他不是你的孩子，你不需要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来替他去求情。其次，我们是律师，汪瑶他犯的不是错误，而是罪。年龄不应该成为他为自己脱罪的理由，不会改变我的决定的。康主任签字。
0: 哎，那我一会儿好。 姐，我不是故意在这儿，主要这个是我的办公室。<笑>

0: 你们俩在我的办公室吵了一架，整个陈军所都紧绷起来。你说我这不是躺枪吗？
1: 你什么意思？你也来劝我的是吧？
0: 我非常相信你做任何决定呢，都已经把结果想好了。行，如果有任何需要，随时告诉我。
1: 我有需要，康主任。你来的正好。自从来了陈军所，我从来没休过年假，我现在需要休假。
0: 那你是在通知我？
1: 对，从现在开始。
0: 没问题。

0: Bird 在吗？
1: 谁？
0: 康俊，康律师。哦，
1: 康主任是吧？
0: 主任？
1: 对，他现在是主任。你就问前台吧。
0: 好嘞，谢谢啊。
1: 好。
0: I miss you, Bird.
2: 好久不见。
3: 嗨。你。
0: Suit will be more suitable for you.
3: 你回国了就说中文吧。
0: 好，康律师，不，康主任。
3: 别这样，别这样，坐坐。
0: 恭喜你啊，重新回归律所。
3: 你怎么突然间回国了？
0: 找你啊，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变化。我的摄影作品你还留着呢。
3: 你找我不会是想打官司吗？
0: 咱俩还是这么有默契啊。
3: 开玩笑呢，对吗？
0: 真的。
3: 你找我打官司啊？什么案件？
0: 嗨，我飞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回来，我会累死。过两天再说吧。
3: 不是，你告诉我什么案件，什么性质，我赶紧把问题给你解决了，你就好继续你的旅程啊。
0: 这个世界总会有问题的，但我的旅程从不会停止。为了庆祝咱俩重逢，走。
3: 走去哪？
0: 放松。
3: 放松。
0: 放松一下。
3: 你等一下，等一下。
0: 手机拿着。
3: 不是。我还没下班呢，我在班
0: 上。下班了，下班了。
3: Nice travel, you know.

0: 我来吧。看来你太久不出来搭帐篷，神节都忘了怎么搭。
1: 反正我也不擅长这个，每次不都拖累你吗？

0: 马威斯邦蓝山，上次路过牙买加的时候买。我记得你以前每天睡醒都会喝一杯。
1: 谢谢，谢谢你还记得。
0: 不过说实话，还是你泡的咖啡最好喝。这是我最想念你的地方。
1: 我除了会煮咖啡，我确实也没什么别的优点了。
0: 怎么会没优点呢？你优点很多，为人正直，性格善良，好相处。最重要的是，你对这个世界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着热烈的情谊。你很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
1: 谢谢。不过我觉得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0: 怎么了？
1: 此时此刻，那边就有一需要帮助的姑娘。我来帮你。哎，
2: 谢谢啊，谢谢。哎呦，太费劲了这个。
1: 哎，咱俩见过，记不记得？哦，
2: 卫所是吧？
1: 对，
2: 太巧了吧？
1: 好巧呀！啊，
2: 你是？哎，
0: 你，哇，这么巧！
2: 好巧。
1: 你好，我叫柏桐，康俊的妻子。
0: 从法律上讲是前妻。
2: 啊，你好，我是康主任的同事唐莹莹。
1: 你好，
2: 你好。
1: 虽然才第二次见面，不过我觉得咱们能成为朋友，又有缘分。
2: 我也这么觉得的。

1: 这个鱼技术可以啊，人各有所长嘛。那你跟康俊打官司就比我厉害呀？
2: 你快帮帮你前妻啊，这么眼力劲儿呢？
1: 我看着就是野外生存经验很丰富的那种人。我给你看，亚马逊食人鱼咬的。
2: 哦，好酷啊！
1: 还有这儿，爬到树洞拍灰枭掉下来摔的。
2: 正常，你这摄影师是吧？
3: 对。
1: 不好意思，二位，我确实挺碍事儿的，给你们腾地儿，好吧？那你们聊，你们聊。
2: 我看看。
1: 您看，挺这样的，但是很疼吧？
2: 还行。
1: 你肯定很热爱你的职业。嗯，
2: 超级热爱，热爱到我放弃了我的婚姻。哈哈，
1: 他确实是跟不上你的节奏。
2: 我也觉得。
1: 那他在工作中呢？有让你有什么困扰吗？困扰谈不上吧。我在律所是很自由的，没人干涉我。那现在困扰你的事儿是什么呢？感情？我常年拍野生动物，很少跟人打交道，所以看人啊，只凭直觉和逻辑。
2: 你说你又不擅长露营这些事儿，就跑到这儿一个人露营，那要不就是这有你很重视的回忆，或者是想远离人群，独自想清楚一些事儿。
1: 我现在应该算是正在经历一场失恋吧，很突然。你可不像会被失恋困扰的人啊。<笑>
2: 的确。
1: 不过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如果非要说困扰我的，应该也不是感情，应该是对职业的信念、底线或者陷入了某种内心的自我矛盾中之类的吧，说不清楚。嗯，那我明白了，那就是你现在的烦恼不是来自于别人。 而是你自己的想法困住了你自己，你在坚持一些事儿，也在放弃一些事儿，然后你坚持的呢，让你不被人理解；放弃的呢，又让你怀疑自己，所以这两种观念就在你身体里打架。嗯，
2: 你这个人太可怕了，洞悉人心。
1: 哎，
2: 要是有空的话，咱们一起约着喝酒啊，聊聊天什么的，我还挺喜欢和你聊天的。
1: 可以啊。
2: 那他咋办？就目前看，男人的存在除了增添烦恼，起不到任何作用。哼。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2: 嗯，
1: 你觉得你跟康俊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吗？
2: 当然，不然还能是什么？ 有些事儿你自己感觉不出来，但我能看出来。我觉得你俩的关系还挺微妙，还挺有缘分。我和他，
1: 嗯，微妙，嗯，
2: 有缘分
1: 啊。
2: <笑>
1: 你可别逗了，哎，你是不是会算卦呀？
2: 会一点吧。<笑>你在逃避问题啊？
4: 逃避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又跑步啊？
2: 对呀，晚上吃那么多，我可不想把这500卡留到明天。
4: 唐莹莹呢？
2: 那儿呢？
4: 啊，你对这儿不熟，我陪你吧。
2: 哎呀，别了，你以

前就追不上我，现在就更别勉强了。况且，有人比我更需要陪伴。人生苦短，珍惜眼前的星河吧。

0: 打扰你吗？
1: 嗯，没有，怎么会？嗯。
0: 好漂亮的星空啊，浩瀚星辰，满天繁星，真美啊，心情都变好了。哦，那个是仙女座，那你看到吗？一点钟方向，这在城里很难看到的。你听说过仙女座的传说吗？它象征着拴在岩石上的女神安德洛莫达。安德洛莫达，她的母亲得罪了海神波塞冬的妻子，然后海神就率兵去蹂躏他的国家。唯一解救的方法就是要献上安德洛莫达。
1: 那只是神话的前半段，后来宙斯之子珀尔修斯杀了海妖，救了女神。是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对星空啊、宇宙啊特别感兴趣啊？
0: 方烟告诉你的，对吧？要不然你也不可能对这些神话故事感兴趣。
1: 你看着也不像是一个什么丰富多彩的人啊，百童跟你说的吧？
0: 但是我确实没想到啊，你们俩怎么相处的那么融洽呢？我今天下午都觉得我的存在有那么一点的画蛇添足。
1: 千万不要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你那烤鱼和咖啡还是挺不错的。
0: 行，谢谢，谢谢。
1: 真很好奇，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在一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0: 你这话都说撕完了。你应该说我在你眼里是一个满心算计的老狐狸，那他在你眼里是阳光下奔跑的羚羊，贴切吗？
1: 你别说，形容的还挺准确。其实也不怪你，没有人天生就是有城府的。不过律师做久了，见惯了人性叵测，难免会权衡利弊，谨慎行事。我也一样。
0: 所以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那样的活法，洒脱。
1: 确实。那你们为什么要分开呢？
0: 我本来在恋爱方面情商就很低，然后当我们两个人这关系发生变化变成恋人关系之后，我突然间意识到好像我拖累了他的节奏，我开始往不好的方向影响他。他是一个特别爱自由的人，但是他有的时候必须要为了我去放弃他的自由，甚至失去，我就觉得不对了，这样不好。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可能这段感情应该结束，就这么简单。
1: 像你这么懂事的伴侣确实也不多了。
0: 方云安懂事吗？你跟他还可能吗？

0: 康主任
1: 啊，
0: 你觉得吧，我们之间还是有点边界感的好，说多了矫情。我的问题。
1: 矫情。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王瑶呢，确实未满十六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他这个情况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3: 这些材料是谁提供的？
4: 那天我突然出现在你们的营地，打乱了他的计划。原本站在这里的应该是你和他。
5: 苍风，哎，苍风，苍风，你应该索性要走了，你现在不能走。
6: 出啥事子了？
7: 比比呢？怎么没有机会来？
8: 是不是这个比比又吵架了？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9: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0: 就是我。
11: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2: 旺仔牛奶三十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1: 再看我，
10: 再看我，
14: 还在看我，
15: 再看
16: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火箭军开展复杂环境下的导弹发射流程操作训练，十套发射架同框，震撼起数。
2: 在这种核化攻击的环境下呢，对人的这种心理素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需要进行这个反复的训练。
1: 美菲主办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演习，演练科目向高端战争场景全面靠拢。
3: 菲律宾它作为这个东道国，所以这次它拿出了一艘退役的黎煞级护卫舰当做一个靶标啊，在最后供他自己包括参演的其他的国家的部队进行攻击。
4: 这种威胁从实战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不小的，或者说是很直接的。
1: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兴风作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展开坚决有力反制。
5: 你没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或者是强大的反击能力，那对方不怕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习过程中，我们动用了自己啊，就是主战的装备。
1: 军事专家曹卫东、防兵秦真、张学峰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6: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纵览。
1: 据海军5月5号发布的消息，近日华东某机场，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多型直升机在同一空域同步开展战术飞行、低空突防等实战化特务训练。针对海军陆军飞机机型不同、保障标准各异、协同复杂的实际，该场站合理统筹场务、油料、通信等全要素保障力量，构建起高效联动的联合保障体系，有效深化了军兵种间联合训练保障的协同配合。训练转入夜航阶段后，保障标准更加严苛，该场站多支保障分队迅速集结开展作业。深夜随着最后一架参训飞机平稳着陆，此次跨军种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及保障任务顺利完成。据新华社援引土耳其媒体报道，5月5号，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防务与航空航天工业展览会上，为土耳其国产闪电可汗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揭幕。当地媒体披露，闪电可汗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闪电可汗导弹能够突破现有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其战斗部的装药重量达到3吨。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张学峰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欢迎张老师。
16: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今日火箭军在常规导弹第一旅举办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在活动期间组织了一场导弹发射流程训练，十套发射单元同框起数，场面相当震撼。我们来看一下央视的报道。
1: 据央视报道，在火箭军某部训练现场，各发射单元闻令而动，快速响应，十套发射架震撼起数，官兵们全员全装，在紧贴实战的复杂环境下开展导弹操作训练。为了最大限度模拟真实战场环境，现场同步设置多重复杂战术背景，其中5套发射单元进行的是复杂敌情威胁下的流程操作，中间3套发射单元模拟遭核化袭击战场背景，官兵们身着全套防护装具，在密闭防护状态下完成连贯作业。还有2套发射单元模拟的是中雨天候条件下的流程操作训练。以上多种险情同步展开，多重环境一体淬炼，检验官兵全域作战能力。
0: 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深蓝代码提问，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火箭军的发射流程训练是在室内进行，这么做符合实战化训练的要求吗？张老师，
2: 军事训练呢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重复的过程，比如说在训练的时候首先要进行基础训练，然后呢再进行协同训练，最后呢要进行综合演练。在进行基础训练的时候呢，往往呢是在营区进行，可以避免把我们的装备拉到大漠深处，拉到山区，这样呢会对装备呢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损。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进行的发射流程的演练就属于基础训练的一部分，而且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不是在室内进行，而是在专门花了$1亿啊采购了俄罗斯的一艘退役航母，但是后来又花了$23亿进行升级改造。从这一点来看呢，印度尼西亚方面应该说有很大的风险。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一艘美国驱逐舰在航行途中发生了火灾，美国海军对此轻描淡写，声称只是火花烟雾，但有所谓知情人士透露说，出事战舰一度丧失动力陷入瘫痪。更让美国媒体担心的是，近来美军舰艇的火灾多得有些不正常。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4月28号，美海军第七舰队的阿利波克二型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在印太海域航行时因电气故障引发火灾。报道称，火灾仅局限于单台设备，并被船员立即扑灭，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这起事故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了数小时之久。第七舰队则淡化表示，希金斯号因电气故障产生了火花或烟雾，动力系统已经恢复。美国媒体指出，这已经是美海军一个多月里发生的第四起火灾事故。今年3月12号，美海军福特号航母洗衣房发生火灾，并蔓延至多个舰员驻舱，造成2名水兵轻伤，导致福特号提前结束了在红海的作战部署。4月14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美国诺福克船厂进行维护保养时发生小型火灾，导致8名水兵受伤。4月19号，停泊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造船厂码头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也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
0: 来自浙江温州的网友逆流而上提问说，有报道说希金斯号的电力和推进系统在事故当中瘫痪了几个小时，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张老师，
2: 我个人感觉这应该呢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当然现在有疑问，因为这个伯克级驱逐舰它的动力系统、电力系统冗余性非常高，比如说它使用了4台 LM2500 燃气轮机啊，采用全燃联合动力装置，而且呢它有3台额外的小型的燃气轮机啊进行发电，还有若干台的柴油机用于应急发电。但是在这次事故中呢，它的电气系统发生了故障，不得已呢切断了它的电网系统，那可能会导致全舰的电力系统趴窝，而且呢它的电力系统出现了问题，会影响它的主动力系统的正常的运转，比如说它的主轴的冷却系统、它的润滑系统需要有电泵啊进行保障，如果主电力系统发生了故障被切断，这会导致它的动力系统进行保护性的关机，这样呢会导致整艘舰呢失去动力、失去电力。
0: 美国海军舰艇一个多月发生了4起火灾事故，这种情况正常吗？
2: 应该说既正常又不正常。我们先看它不正常的部分，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发生4起火灾，那么既有在航状态下的战舰，也有处于维护状态下的战舰。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呢是非常罕见的。说正常，是因为出现这种状态呢有一定的必然的原因，这就是美国海军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运转。比如说它的福特号航母，那么目前呢已经累计海外部署超过300天，可以说创造了越南战争以来的新的记录。而且呢，人员的心理啊、生理状态也是一个问题。那比如说，长期的海上的漂流会导致它发生一些懈怠，该维护的装备没有维护到位，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进而呢导致在海上出现问题。而且呢，近年来美国的造船业、修船业出现了这种空心化的一个现象，导致它 造船修船出现了大量的延迟，它有可能一些船舶处于维修的过程中呢，为了赶工而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在极端情况下人员可能会由于心理问题而进行纵火，之前像美国的好人理查德号

0: 这艘战舰在进行维修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员纵火发生火灾，不排除最近的这几次火灾呢有人员纵火的可能性。
1: 好，非常感谢张学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
2: 美菲主办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演习，演练科目向高端战争场景全面靠拢。
3: 菲律宾它作为这个东道国，所以这次它拿出了一艘退役的黎萨级护卫舰当做一个靶标啊，在最后供他自己包括参演的其他的国家的部队进行攻击。
4: 这种威胁从实战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不小的，或者说是很直接的。
2: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兴风作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展开坚决有力反制。
5: 你没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或者是强大的反击能力，那对方不怕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习过程中，我们动用了自己啊，就是主战的装备。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
6: 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出差旅游，
8: 带上海威藏藏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4月20号至5月8号，由美国和菲律宾主办的肩并肩2026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共有来自7个国家的17000多名兵力参加，创下这项演习自1982年创办以来的规模之最。其中，日本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那么，今年的肩并肩演习都有哪些演练内容最值得关注和警惕呢？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防兵秦真为您深入剖析。
11: 据美国和菲律宾军方发布的消息，肩并肩2026演习于4月20号启动，5月8号正式落幕。有来自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法国和新西兰的17000多人参加，另有17个国家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是肩并肩演习自1982年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涵盖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地点主要集中在菲律宾吕宋岛、巴拉望岛及周边关键海域，重点聚焦联合指挥、反登陆作战、对海打击、防空反导、后勤保障等科目，实战性极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今年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这项演习，派出了10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下北号运输舰以及 C-130H 运输机、US-2 水上飞机和88式暗制反舰导弹等装备，总兵力约1400人，其中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这是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首次在海外大规模用兵。4月24号，南部战区发布消息称，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南部战区特别强调，这是针对当前地区局势采取的必要行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公开信息显示，107编队以舷号107的055型驱逐舰遵义舰为核心，配属052D 型驱逐舰、054A型护卫舰及综合补给舰，是典型的远海驱护舰编队，共有208个导弹垂发单元。除107编队为吕宋岛以东开展演训活动外，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法国海军新闻网等知名国际军事媒体报道称，同一时间外界还观察到中国航母辽宁舰在南海开展活动。
10: 日本派出1400人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此举是否暗含突破专守防卫、试探海外用兵外界反应的意图呢？美菲允许日本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又是出于何种考量呢？曹老师，
12: 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实际上应该是美国和菲律宾双边的军演，但是这些年来呢，就是美国为了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啊，把这个规模搞得越来越大，而且呢，拉拢了更多的南海域外国家到这里参加军事演习，日本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日本呢，它是有了一些个比较大的突破，

0: 就是说他把水陆机动团这样的作战性的部队派到了这个美菲的肩并肩演习中来，而且是成建制的，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那么这就是一个这个从防卫向进攻转向。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和菲律宾它的这种演习是带有背景的，是带有军事冲突的这个意味的。那日本既然参加了这样的军事演习，它如果出兵帮着美国和菲律宾进行作战，那是不是就突破了这个交战权呢？第三呢，它在演习过程中动用啊这种作战性的这个部队，特别是两栖作战的部队，这又是检验它实际作战能力的一种测试。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现在呢，它的这些军事力量明显的不足，所以日本的参与或者拉拢日本来参与，这个是美国让日本为它在全球战略中或印太战略中呢当棋子的一个考量。作为菲律宾，他也把这样的国家拉入南海来为菲律宾进行所谓的站台，而且呢想通过联合的军事演习，就是让日本呢可以在未来的时候把自己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到南海。
1: 在肩并肩演习期间，解放军南部战区107编队前出吕宋岛以东海域展开了演训。您是如何解读这种兵力布势的呢？方老师，
2: 我看网上很多网友总结了几句话，我觉得拿来跟大家分享很有意思啊。一个就是肩并肩这次碰上了脸贴脸，对我们的海上兵力几乎是脸贴脸的对他进行围观，而且是强势围观。无论是吕宋岛以东的这个遵义舰编队，还是吕宋岛以西的辽宁舰编队，对整个菲律宾群岛的北部形成了这么一个包夹之势。无论是海上军演的啊对方，还是在陆上岸上军演的对方，都会受到这种强势的东西夹击的压力。而且我们看到有报道，现场我们还去了那个著名的815A电子侦察船啊，这个大家网上都比较熟啊，头顶四个球，天下我最牛。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今年这个美菲啊主导的所谓肩并肩2026，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拿敌练兵啊。既然你来了，免费的陪练我不用白不用啊，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啊，拿敌练兵，针对对方的各国的参演的兵力，各型的参演的舰艇，我们好好的练一练啊，海空侦搜兵力什么距离能够发现它，那么一旦发现它，能不能保持稳定的锁定。所以很好的一个对手，很好的一个陪练对象，我们应该不会放弃这样一个机会。
1: 今年的肩并肩演习不仅参演兵力刷新纪录，演习科目也是向高端战争场景全面靠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综合美菲媒体报道，5月5号凌晨，美国陆军第一多域特遣部队从菲律宾东部莱特岛的塔克洛班市国际机场使用低风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630公里后，精准命中吕宋岛麦格塞塞堡军事基地内的撞击区。这是美陆军2024年4月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后首次进行实弹发射，模拟对前方进行火力支援。另据美国军方发布的消息，4月21号，美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作战团向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拉瓦格机场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并于4月25号将其空运至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该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友人岛，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岛相望，距离仅约160公里。这是继去年肩并肩演习之后，美海军陆战队再次向巴丹群岛前沿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4月27号，美军又从拉瓦格机场向巴丹群岛的巴丹岛空运了一套该系统，显示巴丹群岛已成为美军在菲律宾的关键火力阵地。公开资料显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是美军为远征前进基地作战量身定制的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以无人驾驶的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为平台，每套搭载2枚射程超过185公里的海军打击导弹。该系统部署在巴丹群岛后，火力向北可覆盖巴士海峡，向南可覆盖巴林塔海峡。
1: 美军意图将巴丹群岛打造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发射阵地，这会给解放军相关海域的活动构成多大威胁？面对这款机动灵活的陆基反舰导弹，我们能否及时发现有效反制呢？方老师，
2: 好的，这种威胁从实战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不小的，或者说是很直接的。我们刚才这个小片中提到这个地点巴丹群岛，我们拿地图看一看，大家知道，从台湾到菲律宾之间这片海，由北到南依次是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和巴布沿海峡。那么其中北边的巴士海峡相对来讲

0: 水道是比较宽的，而南面的两个海峡巴布延海峡和巴林塘海峡相对来讲比较狭窄一些。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巴丹群岛，那么它的北边就是相对宽阔的一个主要的水道，那就是巴士海峡，而它的南边就是巴布延海峡和巴林塘海峡。那么把反舰导弹啊敲一下黑板，射程185公里的啊美国海军陆战队专门用于反舰拦截的这个岸对舰导弹，临战之前用空运的手段部署到这个位置，那么以它的射程，中国海军的战术这个舰艇编队无论走北边的巴士还是南边的巴林塘巴布延，都在它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战时，我们被迫卷入到某些战事的时候，即便你偷偷摸摸啊打了擦边球，战前事先把它部署到这儿，我会让你在这儿活着待下来吗？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往那个巴丹群岛这些岛上一放，我们就拿没招。说实话，你如果放在菲律宾群岛啊，那很多这个复杂的地形，你那么一藏，我还真不太好找。但是大家知道，在海峡中这些小岛，那别管是有人岛还是无人岛，面积相对有限，派一架无人机，对，长航式的无人机，只要一直在这盯着，你别过来，你过来我肯定看得见。更何况，我如果派的是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话，我同样可以做到发现即命中，命中即摧毁。
1: 据美国军方和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消息，4月27号，隶属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架 US-2 水陆两用飞机与美国海军惠德贝岛级船坞登陆舰阿什兰号，在菲律宾巴拉望岛牡蛎湾附近海域开展了伤员撤离演习。美军发布的演习画面显示，编号07的 US-2 飞机在演习海域低速着水，随后机上的日本自卫队员驾驶小艇登上美军阿什兰号登陆舰，再由阿什兰号返回飞机，以模拟伤员撤离流程。这是 US-2 飞机首次在南海海域开展演练。资料显示， US-2 是日本新滨河工业株式会社为海上自卫队开发的新一代水陆两用飞机，于2007年装备部队，主要执行海上搜救、巡逻、医疗转运和反潜等任务。该型飞机全长33.3米，最大飞行时速580公里，最大航程4700公里，可在浪高3米的情况下安全着水，综合性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款飞机也是日本下一步推进对东南亚国家军售的王牌特色装备之一。
2: 在这次肩并肩演习当中，日本 US-2 水上飞机首次在南海展开了伤员撤离演练，设置这科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陶老师，
3: US-2 型的这个水陆两用飞机啊，性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它建造的数量比较少，只有10架左右，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日本呢在这次演习中呢使用这样的装备来进行所谓的海上救护，是日本要显示它的这种装备的两栖的这种性能，想把这款装备向国外进行出口，一个是向印度进行出口，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印度尼西亚进行出口。那在这次的演习中，如果使用之后效果或者反响不错的话，那还可以向菲律宾呢进行相应的出口。因此我们看呢，日本一方面是在显示它的这款就是 US-2 啊两用飞机的啊这种性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打开它的出口的销路。况且呢这种飞机如果挂上弹药的话，那也可以进行两栖的攻击啊，所以日本呢它在使用这款飞机参加演习的时候呢有多重的考量。主持人，
2: 除了伤员撤离演练，防空反导训练也是今年肩并肩演习的一大看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美菲两国军方发布的消息，4月26号至29号，美国、菲律宾和日本在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综合防空和反导训练，以提高参演部队共同应对复杂空中威胁的能力。消息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训练中投入了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简称马蒂斯。该系统是一种近程防空武器，安装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上，围绕双车架构构建。第一辆车配备4枚毒刺防空导弹、30毫米火炮、电子战和光电观瞄设备等。第二辆车主要配置全向雷达和指挥控制系统，同时也有30毫米火炮和电子战设备。作战时，两车相互补充，共同行动。美国陆军在训练中则使用了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吸血鬼精确制导武器平台和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等装备。其中，吸血鬼精确制导武器平台可携带4枚70毫米激光制导火箭弹，综合火力防护能力是一种机动式地面武器系统，可发射 AIM-9X 响尾蛇导弹。日本自卫队在这次训练中投入了11式近程防空系统，该系统由火控雷达

0: 车和发射车组成，主要用于基地和要地防空，最大射程约10公里。菲律宾空军在训练中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斯派德防空系统，该系统可发射射程50公里的德比中程导弹和射程20公里的怪蛇5近距导弹，是目前菲律宾性能最好的防空系统。此外，菲海军导弹护卫舰卢纳号和马尔瓦尔号也通过模拟防空交战参与了此次训练。菲军方发言人丹尼斯·埃尔南德斯表示，将菲空军防空系统及海军舰艇与美日部队整合，使参演部队能够建立真正统一的战术态势图像。
1: 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美日菲三国防空系统首次整合到了一起，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秦老师，
2: 他这个演练当中一定是演练所谓的整合，因为你一个多国的演习，你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指挥啊，包括整个系统的这种连通，我个人认为就无法贴近所谓的实战啊。当然实际上这些参演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优势啊，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他们的武器的规格可以说都是美国或者说北约的规格，所以整合起来我觉得难度倒不是很大啊。但实际上这种整合你会看到更多的是战役战术层面的整合，因为很简单，菲律宾它根本没有远程防空导弹，你要想让它搞区域防空它没有，所以它这只是战役战术层面的射程很短的这样的防空系统的整合。这个在实战当中你不能说它一点意义没有，但是这个完全不足以说给菲律宾整个这个国家支起一个区域的防空大网，所以我觉得它这种整合其实是还是政治意义大于作战的这个实际的使用的这种效应。
1: 在俄乌冲突当中，乌克兰靠无人艇将俄罗斯的海军驱逐出了黑海，而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中，美军也带来了一款自杀式无人艇，巧合的是这款无人艇几乎与乌军无人艇长得一模一样。
0: 据美国军方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消息，作为肩并肩2026演习的一部分，4月24号，美菲两国特种部队在菲律宾巴丹群岛伊特巴亚特岛西海岸开展了代号海上打击北方的实弹射击训练，成功击沉一艘充当靶标的报废商船。消息称，双方除使用导弹、火箭弹、舰炮等传统武器外，还尝试了新兴技术，其中包括美国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自杀式无人艇，这也是美军首次在肩并肩演习中使用这类武器。公开画面显示，美军使用的自杀式无人艇与乌克兰马古拉系列无人艇非常相似，其艇身前部设置有碰炸引信，上部安装有光电观瞄设备和星链卫星终端，在客舱则搭载了一枚大型聚能战斗部。美国军方透露，在这次击沉演练中，该无人艇的聚能战斗部成功击穿靶船船体，对其结构完整性造成严重破坏，显示其威力相当惊人。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分析称，自杀式无人艇在印太地区的开阔水域可能效果不佳，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近岸地形使美菲部队能够效仿乌克兰无人艇在黑海的作战方式。
1: 美军特种部队在肩并肩演习当中首次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而且外形啊与乌克兰马古拉无人艇是非常接近，这是否意味着美军要在南海复制乌军的相关战法呢？方老师，
3: 我觉得美军肯定是有这种考虑啊。我们知道这个俄乌冲突这场仗打到现在，别的咱们不讲啊，其他的战术方面，老实讲说实在话乏善可陈。但是对于无人战场装备的应用啊，无论是各型无人机，还是海战场上的各型无人艇，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双方都有大量的心得，特别是在黑海，乌克兰大量使用啊，包括利用这个西方国家技术援助，利用本国产能所形成的建造的各型无人艇，包括水面的甚至无水下的，对俄罗斯海军的水面舰艇多次发起成功的突袭，给俄罗斯海军的舰艇编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美军在其中肯定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无人作战的武器装备的优势，那么他肯定会拿来主义，拿来为我所用啊。那么至于说能不能复制到像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巴布亚海峡这些相对比较狭窄的水道，我觉得也未必不能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能想得到的大家也都会想得到，那我采取一切的反制手段啊，包括但不仅限于海上的拦截，包括但不仅限于直接从你的出发地给你就地摧毁，都是 理所当然的都是在情理之中的。更何况讲玩无人装备，无论是天上的无人机还是水面的无人艇，老实讲，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不敢说数一数二，至少也是顶级玩家之一吧，啊，至少也在第一梯队吧。如果你还不熟悉，把去年2025年我们93大阅兵，对，无人作战那个模块中啊，各型无人作战装备，包括水面水下的各型无人作战装备，你都把那个视频再翻出来好好看一看。老实讲，玩无人作战这个领域，我们现在可能还真不怵任何的对手。主持人，
0: 综合菲律宾和日本媒体报道，5月6号上午，菲律宾、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部队在菲律宾北伊罗克省鲍威市沿岸举行海上打击演习。击沉作为靶舰的菲海军退役巡逻护卫舰“奎松号”，该舰位于约80公里外的外海。演习一开始，美军使用海马斯系统向“奎松号”发射了一枚制导火箭弹，用于确定靶舰位置。紧接着，美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菲海军护卫舰的海星反舰导弹系统分别对奎松号进行了模拟攻击。之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人员操作88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2枚导弹。菲方发布的监控画面显示，约6分钟后，日方发射的第一枚导弹精准贯穿奎松号舰体，第二枚导弹则从其上方掠过，未能直接命中。菲方消息指出，大约17分钟后，奎松号沉没，原定后续由菲空军执行的投弹轰炸任务取消。而美国陆军则再次使用海马斯系统向奎松号沉没点实施打击。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现场观摩了这场击沉演练。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进行导弹实弹发射。此前，日本自卫队曾多次在环太平洋军演和澳大利亚护身军刀军演中对靶舰实弹发射性能更优的12式反舰导弹或其改进型。
1: 美日菲在击沉演练当中高调展示了各类打击武器。据此观察呢，这次的演练含战量究竟有多高？秦老师，
2: 当然菲律宾它作为这个东道国，所以这次它拿出了一艘退役的黎萨级护卫舰，当做一个靶标啊，在最后供它自己包括参演的其他的国家的部队啊，使用各自的武器啊，或者多种这个反舰武器进行攻击啊，来演练一下这个导弹的功能啊，或者是整个这个发射的这个程序。但实际上，真正放在实战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演练有多少实战意义？我个人认为，仍然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比如说，你面对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不管你这些反舰导弹，你的命中精度多高，你的命中概率多高，首先你能不能在有效的射程距离范围之内把这个导弹打出去，这个首先来说就是一个难题。比如说像海星这样的反舰导弹，像日本88式这样的反舰导弹，假设把它的平均射程定为200公里，对手如果能力非常强大，有航母战斗群啊，有各种这个空中海上预警体系的话，可能对手在500-600公里甚至于600-700公里之外，首先就会对你进行攻击了。其次，你退一步说，就算你导弹打出去了，对方还有层层的这种搜索拦截的方式。所以这样的演习它纯粹是一个自嗨，它把一艘退役的舰艇纹丝不动地放在那里，任由你用各种已经成熟的定型的武器去攻击它，就好比在一个靶场上用一个很成熟的步枪打一个很固定的目标一样，你打中了又代表什么呢？
1: 在肩并肩演习期间，菲律宾还与部分其他参演国在南海海域搞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有力有效的应对。
0: 据美国军方发布的消息，4月23号至5月1号，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五国的海上部队在吕宋岛以西的南海海域进行所谓联合巡航，共有11艘舰艇参加。期间，各国参演部队进行了实弹射击、反潜、搜救、医疗后送、海上补给和直升机着舰训练。4月29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4月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玉 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4月30号，南部战区又发布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消息配发的视频显示，多艘056A型护卫舰、054A型护卫舰、多架苏-30战斗机以及轰6J轰炸机参加了这次海空联合战备警巡。最引人关注的是，轰6J轰炸机翼下挂载的4枚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实战意味浓厚。
4: 方位动不动，高度2000米，不明空中目标，持续向黄岩岛接近。霹雳动摇，注意应对。
5: 霹雳动摇收到，我们正在黄岩岛上空占领正位，随时待战。盯住目标，保持警惕。
6: 我盯住了，他跑不掉。
1: 解放军南部战区舰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不仅亮出了鹰击12这种大杀器，还放出了一段飞行员的对话，内容是：我盯住了，他跑不掉。您如何解读这里面的信息呢？曹老师，
2: 对于这次美菲的肩并肩军演，还有一些在南海的军事挑衅活动呢，那么你没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或者是强大的反击能力，那对方不怕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习过程中，我们动用了自己啊，就是主战的装备，而且呢，我们看到了就是鹰击12啊这一型导弹。那么鹰击12这款导弹呢，说它是这种大杀器，主要是因为它能从不同的平台来发射，比如说，它可以从水面舰艇进行发射。而且还可以从轰炸机上进行发射，也就是空中发射，还可以从陆基上就作为岸对舰的导弹来发射。由于啊，这个鹰击12这款导弹呢，射程非常远，可以达到400-500公里啊，还有一个呢，就爆炸的威力很大。那这个几百公斤的这个弹头，可以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造成毁伤。也就是说，你是驱逐舰或者是航母这样的大型舰艇，如果受到这样导弹的攻击的话呢，可能啊也是要重创或者是要沉入海底了。再有呢，就是作战力啊，它是人员和武器装备的结合。你看，我们的飞行员在空中进行巡航的时候，向地面或者向其他的这个指挥机构报告的时候，他讲，我盯住他了，他跑不掉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远距离的先敌发现目标，我们可以进行先敌的攻击。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画面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海啊，或者在我们沿海的方向筑起了坚固的钢铁长城，可以请祖国人民放心。主持人，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回见。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16: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
1: 福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布会上，赵龙与副省长姜尔雄、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人，围绕数智全面赋能、打造55X 产业集群、保障和改善民生、文旅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强省建设、两岸融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问题回答的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上，针对记者提问，15/5时期福建将如何进一步拓展闽台产业合作广度和深度，副省长姜尔雄表示，将以落实好中央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
2: 姜尔雄表示，15/5期间，福建将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第一是支持台企发展，进一步放宽台资准入，扩大台湾资质认证采信范围，支持更多在闽台企参评福建老字号，积极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版，积极支持优质台资企业上市融资。第二是深耕重点领域，实施一业一融合行动，支持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向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升级转变。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等领域，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同时，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功夫，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第三是打造重要平台。目前，福建已建成超30个闽台产业合作园区，接下来将整合优化相关投资区和创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施一地一特色行动，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围绕产业优势举办一批两岸经贸交流特色活动。
3: 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15/5时期啊，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软的服务，让更多的台胞台企发展的共享的发展机遇。也在这里啊，也提这个热诚的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到福建走一走、看一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0: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侯汉廷先生。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表示，15/5期间，福建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能够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那么您对此又有着怎样的期许呢？
4: 当然是非常好。首先呢，在落实了国共领导人的会面之后，一些实际的政策落地。毕竟呢，在台湾方面，民进党全力的阻挡和打压，并且妖魔化。但是对于大陆的很多政策，台湾人要过去有更好的发展，民进党挡都挡不住。所以现在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政策具体落地跟执行，像福建甚至还搭配了未来长期15/5的规划，而能够有更细部的内容，对于台湾人如果想要来发展自己或者是投资自己，当然都是极棒的选择。目前细部看了一下内容方案，其实有几个特别的。第一个，从过去我们认为的单向补助变成了是双向赋能。什么意思呢？过去台湾人可能也会有错误的观念，觉得哇，来到大陆做生意，那一定是会有各种行政上的直接补助跟支持。但其实现在并非如此，而是呢叫做双向互相的来合作。台湾人当

0: 然来做生意，你必须展现出你的产品力，必须要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优势，而大陆能够给予一些行政上的方便，更加看重实际上面的能力。而且呢，未来结合155主要还是在抢新的赛道，包含呢是各种高科技芯片、算力或者是绿能相关的东西。台湾如果觉得这一块在过去自己发展的不错，那么到大陆来选择厂商的合作，或者是上下游供应链的整合，那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而再来，其实呢也推出了不同区域跟不同城市的细致功能上的区分，比如说针对金融的、针对高科技的、那针对农产品的，其实都有不同分门别类的特色。而最主要都是希望能够透过技术之间的合作、商业上的合作，来真正达到心灵契合。在政策发布上更多言呢，就是欢迎所有的台湾人都实际到大陆走走看看，一定能有收获。
1: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有报道称，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作出回应。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5月8号，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日本殖民时期负责台湾水利的技师八田雨一的纪念活动。现场，赖清德对日本极尽谄媚，甚至宣称台湾民众对日本要所谓饮水思源。
3: 饮水思源，发自内心感谢八田雨一技师，感谢日本。
4: 5月8号，赖清德再次现身台南乌山头水库，参加纪念八田雨一的活动。赖清德在讲话中不仅要台湾民众对日本饮水思源，甚至强调要发自内心感谢八田雨一技师，感谢日本，还称其在当台南市长期间把一条道路改名为八田雨一大道，认为此路可以所谓直接连通到日本。
3: 我认为这条大路是可以直接连通到日本，经由我们心灵的链接直接到日本。八田雨一先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通通都是一家人。
4: 事实上，从担任台南市长开始，赖清德每年都要在这里毕恭毕敬地弯腰，对着日本殖民统治的象征极尽谄媚。对此，岛内网友在相关新闻下留言痛批其媚日行径。有网友表示，只会感谢日本人剥削奴役台湾人时代的建设，去日本当日本人吧。还有网友表示，日本占领台湾，到处烧杀掳掠，殖民台湾，吸干台湾的资源，好的水稻、木材、矿产收集运往日本，竟然还有忘本奴性重的台湾人还在感谢日本人。还有网友表示，别忘了日本殖民台湾50年，杀害超过40万的台湾裔民、少数民族和无辜老百姓。八田雨一修建嘉南大镇，真的是为了造福台湾人民吗？岛内学者戚嘉玲教授早已用详实的数据揭穿了这个弥天大谎。日本殖民时期，为了更好地榨取台湾资源，日本殖民者在台湾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基础建设，但因此而增产的稻米、蔗糖几乎全部运往日本。1930年代，台米增产了2.07倍，但同期台湾人均稻米年消费量居然比1910年代减少23.1%，番薯消费却成长了38%。马英九也明确指出，八田雨一修建水库后，嘉南地区的稻米增加了2至3倍，可惜后来多数都运到了日本。记住，殖民政府都是掠夺性的，这就是被赖清德吹上天的所谓恩人。2017年4月，台北市前议员李成龙就趁夜色进入乌山头水库，将八田雨一的铜像斩首，引发岛内舆论震动。日本殖民时期屠杀台湾民众无数，这些民进党几乎只字未提，甚至轻描淡写带过。
1: 好的，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泰顺先生。赖清德8号在台南参加凭吊日本殖民者八田雨一的活动中，居然声称要对日本所谓的饮水思源。从担任台南

0: 南市长开始啊，赖清德每年都要参加这项活动，甚至推动将道路命名为八田雨衣大道。那么你怎么看赖清德对日本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极尽谄媚？
1: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今天啊，过去在建设台湾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一个殖民统治，它是要剥削台湾的资源来去支援日本的这个产业的需求，那么也一方面利用台湾呢，作为它南向政策的一个基地，那么所以它用台湾其实只是做一个工具性而一个可抛弃式的啊这种使用方式。那么所以呢，台湾固然在八田雨衣的水利建设下，那么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可是这些收获这些增长都被日本人拿去使用，所以赖清德今天做出这样的动作啊，可以说是一个奇葩政府啊，我对他这样只有感到耻辱而已。好，那为什么他今天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谄媚的表态呢？我认为有一个动机啊，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是过去呢，民进党政府一直是采取一个依美谋独的一个路线，可是这几年我们看得很清楚，民进党也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的变化莫测，美国的这个左右摇摆不可靠，那么赖清德就把他的目光放到日本身上，那么希望说日本能够提供更多的台湾的安全保障，尤其高市早苗是属于日本的这个极右派的这样一支势力，所以就希望借由高市早苗执政的时候呢，向日本表达一些亲善友好的这种态度，希望能够获得日本来填补美国的安全保障的一些空间。可是这个想法我认为是虚幻而不实的。我们最近看到高市早苗到澳洲，那么甚至在澳洲向这个过去的无名英雄啊来下跪献花。我就要问赖清德，那么高市早苗是否有可能也会到台湾来，去向日本殖民时代屠杀了40几万台湾人的英灵来表达歉意或者下跪？当然不会，任何真正爱台湾的领导人，那么应该要对我们的血缘的关系给予更多的这个尊重，那么也利用这个我们跟大陆之间，这个水乳交融的一种感情，来发展台湾的这个经济，来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所应该有的态度，而不是去歌颂殖民者对台湾的剥削，或者为了这个剥削而所做的一些建设。
0: 好的，谢谢杨泰顺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立法机构八号下午三读通过蓝白两党党团共推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总金额定为7800亿元新台币，分两批编列。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频频批评蓝白版本军购条例打折的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在三读表决时一度投下赞成票，但后来又临时更改为弃权，引发外界讨论。
4: 台立法机构八号处理军购特别预算条例，表决的是蓝白共推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但一瞬间计票板上一片绿油油，竟然连民进党及民代都按下赞成票。蓝营民代们忍不住起哄，但随即绿营又集

0: 踢把灯号改成弃权，但这画面已经被外界关注到。岛内脸书粉专郑克爽制作视频表示，民进党表决蓝白军购特别预算条例版本超搞笑，决策紧张混乱，疯狂按赞成，灭灯又改弃权。
1: 我们现在进行全案表决，赞成全案通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
2: 朋友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郑克爽表示，绿营明代们不是按错，因为影片有加速，看起来本来打算赞成，然后又反悔，所以改弃权。对此，有岛内网友嘲讽民进党因为不敢说真话，所以心里挣扎；也有网友说，连按反对都没勇气的民进党笑死；还有网友说，民进党说军购多重要，不然会有所谓安全问题，芒果干卖那么久，结果直接弃权，看有多好笑。民进党当局曾喊出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军购预算一毛钱都不能删，但现在却被黄国昌爆料，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蔡其昌及台行政机构官员私下曾请托台湾民众党，希望在原先台湾民众党版本的8000亿元新台币基础上再加点儿。
3: 民进党在台面上1.25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数字，私底下干什么事情？他们自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的干部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齁，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该支持的我会支持，但是像你们搞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想要多偷渡个几百亿过去，我3个字送给你，办不到。
4: 针对已经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赖清德声称这还不是完整答案，安全没有打折空间。对此，党内舆论提醒，认为武器买得多就能保障台湾安全是完全错误的。
0: 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三读通过后，赖清德当天在脸书表示，这只是第一步，还不是完整的答案，盼所谓朝野持续合作，加速建构完整7大防卫能力。隔天，赖清德又亲自出面喊话，再拿所谓安全绑架蓝白阵营，称7800亿元新台币购买武器完全不够。台防务部门也赶忙发声明表示，78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完全排除商购及伪制暗项，有损所谓防务建军规划的完整性，极易造成战力缺口。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宣称，蓝白联手通过被打了6折的军购预算特别条例，恐让所谓台美合作停摆。美国国务院也语带威胁称，后续军购项目若有资金上的延宕，都是对大陆的让步。随后又挂保证称，美国支持台湾地区取得关键防卫能力，以应对其所面临的威胁。对于台立法机构通过军购特别预算，新党发布声明稿表达强烈反对。新党主席吴成典直言，就算台湾教育、交通等一切民生项目都不编预算，把所有钱都拿来买武器，也不可能比大陆还多。如今若还用过去的旧思维，认为武器买得多，不用跟大陆谈，就能保障所谓台湾安全，是完全错误的。吴成典也向台湾民众喊话，呼吁大家未来在各项选举中，不仅不要投民进党，更要把票投给最能坚守立场、反对民进党恶行、最有能力戳破民进党谎言的所谓在野党和候选人，如此才能有效制衡民进党，守卫台湾民众的权益。前民代郭正亮则喊话国民党要守住自己的核心选民。
5: 那国民党就是，我简单讲就是，你还搞不清楚你的核心选民是谁吗？国民党的核心选民就是支持两岸和平的选民了，难道是亲美啊？
6: 嗯，
5: 亲美选民大部分都在民进党那边了。
6: 嗯，
5: 而且你再怎么亲美，你都比不过甜美啊，怎么比得过？人家用贵的、欸。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赖清德八号宣称，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通过，让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在内的关键装备采购得以推进，盼蓝绿白能够持续合作，加速构建完整的七大防卫能力。那么，请问这些武器真的有用吗？
6: 我觉得啊，不要说什么七大防卫能力，就是七十大、七百大也没什么用。为什么呢？我们一层一层的来看。首先，从根源上说，民进党当局为什么会编这个预算？它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想增强台湾的防卫力量吗？我想根本不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美国送钱，想让美国人开心。第二点是，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些装备这个钱付了，请问一下，这些装备台湾真的拿得到吗？现在美国收了台湾的钱，但是在军备交付这件事情上不断的延迟，早都不是什么新闻了。这个所谓延迟交付的数额不断的创

0: 都不要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算这个装备你拿到了，这些装备还得需要有人操作，有人开呢。但是我们看到，对于台湾来说，现在招不到兵也早都不是新闻了。台湾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军方的这个系统当中，它的整个的人员其实不断的在减少，招不到兵。所以就算你拿到了这些装备，没有人操作，不是还是发挥不了作用吗？而且我们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你能找到人能够操作这些装备，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些装备是什么，无非就是什么自行火炮啦，什么海马斯啦，什么反无人机系统啦，这个里面每一项都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我们现在看到在美伊以冲突当中，美国在面对无人机的时候，美国自己都显得非常非常的吃力，你还从美国去买反无人机的系统，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发挥多少作用呢？我想这一点上大家心知肚明。台湾民众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安全最大的保障不是去买多少武器，而是承认九二共识，处理好两岸关系。
1: 好，谢谢于强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九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时，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
6: 日非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7: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蒋斌表示，日方应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6: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五月三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 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

0: 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八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高市早苗称，他所推进的情报改革将会包含加强对外情报收集活动。有分析指出，日本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
2: 据报道，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日本自民党籍参议员松川泪当天在国会上声称，日本政府需要像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那样的专业对外情报机构。他敦促高市早苗尽快成立对外情报厅。对此，高市早苗声称，他会逐步推进日本的情报改革。虽然本次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中不包含与加强对外情报收集活动有关的内容，但政府会认真就成立对外情报厅展开讨论。高市还称，他所推进的情报改革将会包含加强对外情报收集活动。当前的法案旨在建立基础，是情报改革的第一步。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其很可能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程序。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就曾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事务机构的情报机制。相关动向自酝酿阶段就一直受到质疑。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曾在众议院会议上指出，国家情报局搜集的情报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日本方面有评论说，如果情报机构权力持续扩大，对社会监控加强，可能导致个人隐私被侵犯，破坏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日本国内舆论普遍担忧，在高市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可能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有分析指出，日本加速推进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将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作为内阁情报调查室的负责人，很可能将成为国家情报局长。非常巧合的是，当地时间7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华盛顿会见了日本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8号的报道，在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会议中，日本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向美方解释了计划中国家情报局的作用和目的。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他期待全力支持日本的国家情报局，并在网络安全、情报、反间谍活动和反恐方面与日方合作。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日本即将在二战后首次构建一套完整且集中的国家级情报体系。那么，根据法案内容和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将担任国家情报会议的主席。此法案若成，就意味着日本情报权力将高度集中于首相官邸。那么，你怎么看这样的体制设计？
3: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呢，应该说在内外政策上面进行了大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近期呢，这个日本国内关于这个国家情报体系的这样一个构建呢，应该说是引发了强

0: 列的这样一个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呢，此举第一方面是要整合目前日本国内的多系统多部门的这样一个情报体系，从而使得日本的这样一个国家情报更加集权，更加掌握在首相的这样一个权力系统当中。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在军事化路线。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情报和军事密不可分，日本渐进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路线，那离不开强大的情报能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尽管日本目前相对比较掩饰说情报功能主要是对内，但不排除将来它加强这样一个对外情报的这样一个能力提升和这样一个体系的这样一个打造。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国内政治是比较的复杂。近年来呢，日本国内很多政客呢，包括党派都有这种黑金政治各种频发，所以高市早苗等把这种情报权力进行一个垄断，实际上有利于他的这样一个执政权力的一个巩固，甚至可以去操控舆论，可以去打压这样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日本这种情报体系的构建呢，很可能从他的内外政治都能够产生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那么联想到很久以前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这样一个特高科的这样一个名声呢，这个特高科呢实际上是日本在二战时期重要的这样一个情报收集部门。那么它的能力也非常强大，手段也是说非常的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可以说非常的卑鄙，那么做了很多这种不为人耻的这样一些负面的事件，所以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应该说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也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实际上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代名词。那么在当下啊，日本重新去强化它的这样一个情报的能力，又和日本这种在军事化的路线紧密相关，那就使得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国家，不得不这个想起这个特高科这样一个曾经的日本情报的代名词，也对今后日本的这样一个情报体系的这样一个走向引发强烈的担忧。可以说日本的这样一个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复合的影子越发的明显，那么情报的下一步是不是日本军事上的这样一个更加极端更加向外，那么此举呢应该说引发国际社会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1: 那么非常巧合的是啊，当地时间7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华盛顿会见了日本内阁情报官袁和野。在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会议当中，日本内阁情报官袁和野向美方解释了计划中日本国家情报局的作用和目的。那么以您的研判，日美将如何进行情报勾连？日本打造新的情报体系会产生哪些深刻的外溢影响？
0: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这个由于日本国内这种保守派的这样一个执政，所以日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军事合作应该是更加的这样一个紧密。那么在军事合作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之内，就包括情报，包括人员各种。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美日之间的这样一个情报勾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机构的对标，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很多情报机构的设置，情报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抄美国的作业。美国也有很多情报体系，也有各种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军种，但是美国也有一个国家情报的这样一个统筹的体系。所以日本最近在讨论这样一个国家情报的体系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抄美国的作业。那么第二一个呢，是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和共享。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情报的能力，是和它比较这种先进的情报技术密不可分的，所以日本的情报想要快速的发展，那么借用美国的这样一个情报的这样一个技术，应该说是搭乘的一个便车，这样有利于日本的情报，特别是在对外情报方面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第三一个呢，应该说今后这个美日之间情报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会不断的增强。我们知道 美日之间有很多合作机制，包括二加二涉及到这个外交部门，还有这种军方部门。那么将来在情报部门实际上也有很多这种勾连，而且情报部门应该说，如果美国有意放日本这样一个出动，

0: 那么日本情报能力的增强，实际上对美国的全球情报体系是很大的一个补充。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五眼联盟，那实际上这个日本呢，实际上是这个五眼联盟的这样一个候补的这样一个成员。所以说日本情报能力提升，有效的能够补充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这样一个情报体系的建设，也有助于日本在美国的联盟体系当中的一个价值的提升。那么今后呢，美日之间的相互需求应该说会更加明显，那么情报合作就会成为美日这种军事同盟更加强有力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对地区国家而言呢，可以说日本是这个内外勾结，那么使得地区国家的这种情报会面临更大的这样一个压力。毕竟呢，日本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人员的渗透、文化的了解，以及它这种长期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合作，都能够转化为它情报能力的一部分，那么为日本所用，也为美日同盟所用。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莫斯科时间9日10时，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此次阅兵与以往的不同之处是，俄罗斯36年来首次不展示装备方队。与此同时，莫斯科的防空及安保系统也将进入全方位运转状态。
2: 莫斯科时间9号上午9点45分左右，俄罗斯举行迎宾典礼。据俄方介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布拉欣、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西尼沙卡兰等出席当天的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致辞，徒步方队与特技飞行表演队依次通过红场接受检阅。鉴于乌克兰方面的威胁加剧，俄方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在此次胜利日阅兵式不展示军事装备。徒步方队由各军兵种高等院校的军人组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这意味着自1990年以来，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无重型装备方队通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接受塔斯社采访时指出，2026年并非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因此阅兵规模有所缩减。此次阅兵地面虽不见坦克，但空中表演并未缺席。当天，俄罗斯特技飞行表演队的飞机飞越红场上空，苏-25强击机编队绘出白蓝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彩烟。活动结束后，普京还与外国代表及卫国战争老战士一道，向坐落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据了解，莫斯科在阅兵期间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在红场附近架设大量围栏，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五月九号，农历三月二十三是妈祖诞辰1066周年纪念日。妈祖故里福建莆田湄洲岛举行丙午年春季妈祖大典纪念活动，海内外妈祖公庙代表、妈祖信众及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弘扬妈祖文化、共谱海思新篇的文化交流盛会。
1: 丙午年春季妈祖大典在庄严隆重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主祭人、陪祭人身着礼服，依古制行三跪九叩礼，虔诚敬业。鼓乐奏响，64名身着汉服的武生列阵而出，挥袖起舞，演绎传承千年的八义之舞。舞毕，祭典迎来震撼一幕，七条25米长的彩色巨幅绸带如红霞铺展，自四面八方汇聚祭坛。绸带分别以赤、橙、黄、绿、粉、蓝、紫为色，象征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文明交融、民心相通。

0: 祭典以鼓礼进行，全程近40分钟，分为迎神、出献、压献、中献、送神五个乐章。钟鼓和鸣，义舞翩跹，既恪守传统祭祀仪轨，又融入现代艺术表达。这场跨越古今的盛典，不仅是对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精神的崇高礼赞，更以文化为纽带，为新时代海丝沿线人文交流谱写华章。
1: 妈祖祭典历经千年传承，与祭皇帝、祭孔子并称为中华三大祭典，备受海内外近3亿妈祖信众所瞩目。祭典仪轨在传承中创新发展，不变的却是信众们对妈祖的赤诚情怀。在妈祖诞辰这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众多来自海峡对岸的信众跨越山海，恭请奉灵妈祖前来祖庙谒祖进香。这不仅彰显了妈祖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更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心灵相通的生动写照。
2: 我们真心希望更多妈祖信众常回这片心灵阳仙看看，在湄洲祖庙的晨钟暮鼓之间，感受历史留下的共鸣，在流浪的生活气息里，体味彼此相连的文化根脉，让大家以妈祖博爱为纽带，共同守望一世世跨越山海、温暖人心的重逢，让妈祖的时光照亮并安抚每一份思乡之情。
3: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
3: 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生态省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扎实做好扩内需、强动能、防风险、惠民生等工作，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坚决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用好7个坚持宝贵经验，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要深入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将产业帮扶作为重中之重，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性保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同时扎实做好闽宁协作和援藏援疆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落实4个最严重要要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尺，以群众参与为根基，以零容忍态度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今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15/5战略部署，深化交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城市更新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深入交换了意见。5月8号，开局起步15/5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解读福建省15/5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现场1个多小时的交流互动，直切主题回应关切，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福建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1: 纲要紧紧围绕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分15个篇章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明确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等24项主要指标。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离不开产业的坚实支撑。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5项重点任务的第一位，提出要加快建设55X 产业集群，并围绕创新驱动设置了4项具体指标。面向15/5，福建路径清晰，以县域重点产业链为基础，以4链融合、3方联动为抓手，以整体协调为保障，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聚焦建设55X 产业集群，实施科技重大攻关行动，围绕补短板、强能力、抢先机，重点突破一批产业硬核科技， 和企业独门绝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计划“十五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
1: 三产融合，服务业引擎加速发力。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对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出部署。十五五期间，福建将着力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以生活性服务业提升民生福祉，以创新驱动释放服务业就业潜力，推动全省服务业规模从3万亿元迈向4万亿元台阶，让产业、百姓、从业者三张笑脸更加灿烂。
3: 服务业是老百姓最大的饭碗，全省1半以上的就业都在服务业。可以预料，随着实物的发展，我们产业向高端迈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提出新的需求，将推动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1: 纲要还突出为民造福根本价值取向，将近80%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设置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部署210项重点任务。十五五期间，福建还将坚持就业优先，聚焦重点群体，打造15分钟就业便民服务圈，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到2030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比例达80%，推广先诊疗、后付费、免陪照护服务等小切口改革，让老百姓就近看上病，看病花费少，照料也更好。十五五期间，福建将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做好优城、强县、新村3篇文章，深化沪闽广隆对口合作，推进老区苏区振兴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奋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幸福地。纲要锚定双碳目标，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同时，福建将聚焦百姓急难愁盼小微水体、坑塘沟渠黑臭必除，打造更多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治愈空间。
4: 通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实现经济结构向绿向优，环境福祉可感可及，有福之地越建越美，让绿水青山远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1: 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闽台产业融合，福建提出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实施一地一特色行动，举办一批两岸经贸交流特色活动，以更实举措、更暖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福建发展机遇。福建“十五五”规划蓝图绘就，一个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正昂首向前，迈向未来。
0: 来看一组资讯。
5: 兴银理财近日联合多家中小银行推进理财产品中央数据交换平台新版数据交换协议1.1版迭代升级，进一步统一数据接口标准，规范数据交互规则。目前已完成系统改造、联调测试与对接验证的合作中小银行超100家，覆盖超过18个省级行政区。出口液体化工品分运集检监管模式试点8号在泉州落地，这是福建首个海关分运集检业务模式试点。分运集检是指出口企业通过适当形式将散装液体化工品分运集中至组货地，由组货地海关统一受理出口前申报并实施检验，检验合格后放行。该模式将集货时间压缩到7天以内，节约物流成本。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入围中评项目名单近日出炉，福建申报的壳丘头南岛语族文化基本陈列入围境内展览中评名单。该展览系统呈现南岛语族起源与迁徙的完整脉络，生动展现两岸同根同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源流。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界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者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0: 它没开，我就不是那么怕它。好的，它走了。哦，还没到呢，真的是。哦 ，sorry。
1: 我老拍了。
0: 忘记，忘记，没关系。哎，等等，我那个啥呢？哎，别跟我说它坏了，啥情况？
2: 现在反正过不了，你从那边过来，你有卡吧？
0: 我有，但是我需要他们接我一下。我
2: 现在没人了，我接你一下，我刷一下卡，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2: 对对对，没人。那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2: 东站哦，那你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
0: 谢谢。
2: 好，不要快，到时候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
2: 好

0: 兔毛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笔，经络输血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我曾经，现在不也是吗？

0: 来，你摸摸这个试试。摸那个牌儿，小孩在不在？
1: 哎，I'm sorry， 你为什么会买淘金娘？哦，因为你
0: 圣诞节是吗？
1: 因为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这个。
1: 驱魔令。哎呀！
0: 别放那儿吧。
1: 你慢慢转，你小心。这箱子有东西，里还挺沉。
0: 不用洗，到时候我们过去再搞它。明天，明天，十一点至十三点钟，今天至十一点钟。那我们先称两个箱子啊，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胶的那个是吧？
0: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尤其是那从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了，怕你等一下下去吹风冷。
0: 嗯，等吧，下一个再说吧。
1: 怎么办？
0: 棍儿拿，棍儿拿，棍儿拿了啊！
1: 你书包里有？
0: 书包有棍儿。
1: 你书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为移动之后体验，本站为请正本定
2: 的扶手，需要扶手电梯扶手。
0: 下。
2: 开往安河桥北。
0: 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熟悉的味道。我来稍微站一下吧，来稍微站一下。

0: 好晒哦。
1: 对啊，晒晒晒晒。
0: 我的天哪，真是。哦，
2: 这是我们的院宠，
0: 梁老师，梁老师。
1: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卷子。
1: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怎么怎么的地方。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
3: 挺好，挺好，很好的未来。
0: 是，自己愿意嘛，愿意就行。
1: 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4: 做纪录片吗？
1: 对，差不多，给孩子看的。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
0: 啊，是啊。
1: 怀念一下啊！哦，这确实是第一餐饭啊。嗯，南北一家，这是第二餐饭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天桥也充满了奔波的回忆哈。嗯，是吧？嗯，吵过很多次架。嗯，哈
0: 哈。哎，是真的要走了。
1: 走。
2: 我俩在一块儿的话，他更多会做一个引领者角色，就带着我。
1: 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2: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1: 一定会让他走在我的左边。如果走在右边，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会更不安全。如果比较窄的地方或前面有危险物，
2: 他会拉我，他会把我放到他后面。
0: 我的50路公交车。
1: 可能司机还认识你。啊，好。
0: 喂，嗯，你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1: 我可以开游戏，在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开出车库，都老撞。
5: 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吃卡，请刷卡。
1: 出来了，出来了。
2: 跟大黄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

0: 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西楼，
2: 估计还有三四站。
3: 还是
2: 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着。
0: 好嘞，
3: 拉着了，
0: 谢谢。
4: 没有，你们就看，
5: 先走一遍，看到
4: 是
5: 我们两个人怎么出场。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挺长，内容挺多的，
0: 对，
5: 准备解释。
0: 好的。
6: 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元飞。
7: 元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试了很多毕业轮更吧。我找的工作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重要。
8: 我写海，我写对过浪花回成海，听今天听起
0: 来。哎，这是外面了，再出去就耶耶耶耶耶！
9: 往左，走一点，走一点。
0: 谢谢。
7: 之前主要是做的软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10: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7: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10: 你怎么想到了广州的发展？
7: 因为爱情。
9: 因为被我发给我。我帮你写嘢。
11: 哦，好，哦，那可以了。
9: 哦，谢谢。
7: 哎呀，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11: 我告诉你，这边超市买的丸子，明天约在晚上买，晚上早吃。
7: 好，赶紧吃。
11: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这丸子超好吃。
12: 我们今天收到的是第28次咨询
7: 啊。第28次了。
12: 对
7: 吧？那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差了。
12: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7: 好的。
0: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7: 然后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0: 71。你不想让我比你多还多？
7: 那你说2年啊，那也没有2年。
0: 有啊。
7: 两。其实你想，我都28次嘞。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1周1次啊，是有隔，是2周1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断层。
13: Hello， 你们好，来往里边请。
7: 你对阿姨还有印象？这
13: 个印象。
0: 谢谢。
7: 是吧？就那个味道吧。他们这还能选料，
0: 能
7: 选番茄，
0: 可以选番茄酱啊，那个就是不同的酱，
7: 辣的
0: 辣椒酱、番茄酱。
7: 怎么？

0: 始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啊，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1: 手机手机
2: 啊，谢谢
1: 啊，彩礼发布啊，
2: 好啊，哦谢谢。
3: 我从三斤多、三斤二两啊，养到那么大。
2: 因为我是早产儿，
3: 一直养到上大学，
2: 就超轻体重的那种。
3: 二十多年离开我有一个月没有。
2: 你上大学时候，之前？
3: 对，这五年不说了。嗯。全是他的奖状，这是傅艳飞原来写的字儿。
2: 我写的字老丑了。
3: 我觉得还挺好。
2: 不，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3: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照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2: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3: 那当然。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天
3: 啊，这是那个那年的那个亚运会的开幕式，他傅艳飞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不说了，这好像奶奶太太能了。
2: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3: 好好保养，
2: 管好你自己。
3: 对，别的我不知道，我就行，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你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我真的没啥愿望，只有这个能。你们谁有能耐给他把工作给能给俺安排安排，中不中啊？求你们了啊，帮忙。

0: 来我们家来过，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等他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这个位置会也会比较酸啊，颈椎有偏歪。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讲，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的走下去。

0: 请开门。
1: Cookie， 哎哎哎，回来 ，Cookie，Cookie，Cookie， 回来 ，Cookie， 好了。

0: 小心点啊！两个，慢慢的，慢慢的，慢一点。
1: 哦。
0: 是要烧熟，你换一下手。
1: 我知道。嗯。你不吃？
0: 我看着你吃还行。你吃都就等于我吃，知道吧？到走的时候你我送你。
1: 哎，你别折腾。你折腾啥呢？
0: 送你一袋裤衩是吧？
1: 那是你，你送我到楼下。我今天打车打到下面。
0: 我不用，我今天不送我就不送你了。
1: 行。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哎呀，我的小宝贝！站起来了，
1: 干嘛？
0: 那得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是吧？
0: 这个仪式一定要有。站起来，
1: 一个奇怪的仪式，
0: 啊、看看啊。拿鸡蛋，从头滚到脚，我功夫有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头滚到脚，我功夫有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左滚到头。只要对我孙女好，我就觉得她好。只要菲菲同意，我没啥说的。看中了就是说，她的眼睛比菲菲稍微好一点，她能好一点的都可以照顾菲菲。谁能把我菲菲照顾好，等我就是走了，我也安心了。

1: 不会进停车场了吗？这是停车场吗？哦，我知道了，是。
0: 行，行，那先这样。
1: 行啊，你先忙啊，好，拜拜。
0: 该左拐啦！不动它，那就这样放着吧，那就这么大的吗？还大呢！还大着呢！
2: 这个不动，没用吗？哎，
0: 放这边吧。嗯，还有什么？你们的地方在哪呀？让我扫一眼。
3: 我们
0: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边放了个包哈，等会儿回来拿。
3: 啊？
0: 放了个箱子回来拿。
1: 这是我们大屋，这边有三张床，还有VIP室。哦，这个是不是？我喜欢这种地方都变成平层，我就喜欢。
0: 然后这一排都是有诊室这一排。不开玩笑，还挺大的呀。你后面这个是收费处和药房，在后面是我们办公区。然后那边有健身房，有。
1: 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吃猪城。
0: 也是。
1: 我要去吃竹升面。
0: 楼下那个。
1: 嗯，
4: 菜肉的啊。
0: 啊，菜肉的
4: 应该好吃啊。
0: 好好。
5: 我们两个人很喜欢往外跑，出去玩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当地的人，当地的天气、阳光，各种各样的味道。
6: 我们还在等你，他们走了，我在这儿呢。他们走了，你呢？所以我也不知道，
5: 你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没人告诉我呀。
6: 你上车之前打电话，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说你走了？
7: 我都说了，我也知道了，那怎么办？
6: 走啊！至少等了你半个小时。我生气的点是在于。

0: 这种习惯是很少的。
1: 是。你就是想让我认错吗？凭什么认错？这次有什
0: 么？那是谁的错呢？你告诉我。
1: 你为什么要因为那个事情生气吗？你想说等的时间长，那我们等的时间也长啊。
0: 我现在告诉你哦，我现在很需要你回应我的情绪哦。

0: 哎，你们在哪儿呢？我们打车到，应该到这个门口了。你们在哪儿？应该在附近打车打到能打的地方。导航定位的那个。
1: 他现在音乐也有点高了，
2: 我可能会有点。
1: 你要去哪
2: 儿？我不知道。
3: 我没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提前出来了。
2: 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自己有错。
3: 他这个情绪让我觉得很就无厘头。
2: 你哪怕你就认一下，服你服个软。
3: 他要不开心就不开心，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2: 明明是我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他呢看到我生气，比我更生气。
3: 我也很莫名其妙呀。
2: 你给我个台阶下。
3: 再加上我晕车，
2: 这个我又不是不知道，也不理你。然后也不跟你说，
3: 我自己心里也不开心，或者身体上不舒服，我知道我可能接不住，那我不接。
2: 我生气到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会找东西来让他有声音响。
3: 我就不信他会扔手机，最喜欢扔的就是他那放大镜。
2: 我看自用的，
3: 10块钱一个。
2: 我摔东西是什么？一个不贵，另外一个他有声音。
3: 就说实在也不算是他把我撂路边，他也不至于离谱到说真的就是知道，哎。我周边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他还激动到直接就跑。
2: 因为有人跟着，他也有人跟着，
3: 他自己能把自己拉回来，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嚷嚷摔摔东西，然后没了。
2: 其实吵架是好事，吵架，我觉得我和袁飞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敢吵，
3: 摔东西也好，哭也好，过了。好了一些，我们一般都是会拿出来说的。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咨询嘛，咨询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说他没有过。来，你
4: 干啥？
2: 干嘛？
4: 大黄，
0: 他姓黄，他叫黄波，然后他是。
5: 让我说。
0: 他是四。
5: 来，我说，让我说。哎，你好，我叫黄波。
0: 这是。Crystal 是正宗的广州人，
5: 所以要用广粤语讲吗？
4: 广播，
5: 广播。
4: 你好，
0: 你好，
5: 哎，
4: 你好，
0: 你
4: 好。
3: 火车转向。
2: 哇，我看到那山上的云了，那山离我们好近啊！点一下速，点一下速，点一下速。
6: 摸到了，这真是绣球！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绣球湖啊！站不住，哎呦！
5: 先别动，
6: 它像个铲啊，我觉得它
5: 不是，它是个 L 型，
6: 它就是个弯的，
5: 它就是弯的。哦，
6: 这叫做锄头，先压下去，
5: 然后把它土搞下来。
2: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我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嘛，
6: 我就特别想去看看别人的那些菜都是怎么长成在市场里买到的那个样子，
2: 把这些能够真的去体验的东西让袁飞有一些真实的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不同的风景绞尽

0: 脑汁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美在哪里。
1: 我们右边那儿，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说低头塔，那种正方形的，那就有几层，1、2、3、4、5、6、7、8，有八层。我们现在是太阳系的底部，中间刚好跟它很对称的位置的正前方，就是那个另外一座塔。对面那个塔也是圆塔，中圆式的，它那个塔尖是明显的是，顶是朝上，底是有一点朝那个洱海那个方向。它可能因为地势的原因，它整个都是这样的
2: 斜的呀，
1: 就是有一点斜。
2: 就是不是只有它吧，其他也是。
1: 三座塔都是，
2: 因为它是修地势的原因。
1: 对。

0: 旅行对于我来说，我们就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抽出一点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算是爱情保鲜的一个方式吧。哦，好，谢谢。
1: 手腕上有一个，
2: 你的手指上也有两。
1: 只有前侧震动的时候，说明现在方向是正确的。
0: 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对，现在在移动了。有广州找到两份兼职的工作，不用每天都去，时间很自由。
3: 好，结束，到达目的地了。
0: 靠这个，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拓展。比如说对音乐的喜欢。
4: 这个是菲菲
0: ，Hello，
4: 过来这边实习一段时间，
5: 是做引体的，
4: 对，
5: 操作台，
0: 操作台啊。
6: 我们八号、九号、十一、十二、十五都有。啊啊，那到时候的一些稿子，我也会提前发给你。
0: OK， 都是讲解那个吗？
6: 对，但是是不同地方的讲解。
1: 给我吧，
7: 不停的表情上，
1: 好，
7: 谢
1: 谢。好。
6: 但是又说我皮虚。
1: 哎，抬一下头。

0: 好，把空调关一下啊、哦！我没有那个，其他的看我就可以了。哎，结束了。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生活整体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所以就会更多的有情绪，然后现在会好一些。放这个上面就可以。
1: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呢是拉近了，比之前更加有亲密感了。
0: Hello， 王老师。下午好，
2: 我们快到34了，你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表达，去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0: 上一次我们聊完之后到现在，因为一些很客观的原因，原生家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那个被这些事情快已经快压扁了。
2: 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说那个结果对你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是那个评价，
1: 拥有一点点微薄的进账。推拿那边呢，之前我那个师兄他不太接受，说你的时间太过于散漫。
3: 你从这个工作里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
0: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就是我自己可能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
2: 那你意识到了，好的，这个

0: 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1: 晃荡来晃荡去那么长时间，就像蛮多东西我感觉好像学校也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有些东西怎么办我不知道。
0: 好了，关于都是这样没有准备就开始了。

0: 一次吵架，问我说天天这么吵有什么意义呢？真的还爱彼此吗？然后袁飞跟我推了一首歌，非常精准的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就是那种又爱又恨的又离不开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
1: 你赶紧学会这个歌，要你跟他唱。
2: 我这个歌他唱不上去。
1: 对，这是
2: 绝对唱不上去，
1: 是吧？这是我带你唱的，但你要亲自唱。知道没有？

0: 我们去年在上海参加的那个职业训练营，有一个去迪士尼有半天活动会让我们去玩，但是那天我们俩是因为不适应上海的天气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去一趟补足这个遗憾吧。
1: 前面就是正前方就是城堡。哎，你好，请问这边有一个盲文地图是？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1: 现在位置，创的位置是如果在我们正
2: 在您的背后，
3: 在后面。
1: 就是那个方向啊。你们闻到了吗？闻到那个爆米花味了吗？也是一年之一，它是一个大的 U 型弯。快要到创的那个轨道那边了。

0: 粉色和那个白色的四个亮起来了吗？好，右边有一个亮了一个信号灯呢，它爆出那个声音之后就会有散成很多块，城堡的两边亮出黄色的烟火往上。城堡中心亮出黄色的灯火，灯在顶端，要说什么呢？现在呈向扇形展开，约十余个粉色的灯光。
1: 对于我来说，爱情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理解你，接纳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一起去面对很多问题。
0: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相濡以沫，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对平淡一点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爱情，既有亲情的部分，也有激情的部分，浪漫的部分。
1: 我们对这段感情都还有期待，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到最后能装到一个盒子里。

0: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1: 什么？同学。
2: 对，这就玩认识的。
3: 高中同学介绍。
1: 听歌认识的。我们听了好几个小时，反正就是有一次。
4: 把什么都在打工点。
5: 他过生日的时候，在我隔壁桌。
6: 当时我们才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啊，那个时候。
7: 他穿了一个什么几号球衣，让我去球场找他，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们就见面，然后就在一起。
0: 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感觉？
4: 挺老的，然后是，但是我对他当时说实话并不感冒，
0: 声音很好听，然后挺活泼开朗的。
5: 第一眼就感觉哇，这个女生很好看，就不是要微信了。
1: 那你好肤浅
5: 啊！这一见钟情吗？不是都始于颜值吗？
8: 一见钟情。
0: 谁追的谁？
2: 当然是他追的我了。学生。
1: 对，那个时候他比较帅，现在长得胖了。
2: 承认了。
9: 肯定是他追着我呀。

0: 或许某天伯父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来源。
1: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
2: 对呀，
1: 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2: 对，
1: 等我们回头出去了，你说做我们就做，你说不做我们就等。
2: 对，我们就等。
3: 对，就是我们就等。
0: 我八成可能是出不去了。
1: 你真杀人了？
4: 他没有。

0: 就不好奇是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名吗？
1: 如果能出去，自然会知道的。

0: 你虽然没有杀李成的，但你抢劫总是真吧？你抢的可是上海滩著名的酒家，这事儿没那么好过去的。
1: 会过去的，不然你也不会整我吃饭。

0: 我这次是秉公执法，咱俩没有私怨。
1: 看见没有？
0: 你福大命大，沈先生器重你，他会力保你。
1: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听。李某等的就是这句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 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尽弓藏，兔死狗。

0: 独家刚刚来底物，老丧气啊！康爷，啥情况？可张七哪能办了个副样子？
1: 于老息怒啊！这个案子交给明达盯着，谁敢胡来？换以前伪造个证人证据啥的，那就是一句话。可这回真的不敢了。 之前我为了以防万一，还专程派人去设法搞定那个德国人，可谁知道连个人面都没见着啊！
0: 想到你又倒是长小事体了。关键是伊搞搿个改革，如果讲真的按照伊搿能介搞，搿将来哪能介做生意？我少在挨到无所谓，关键是高头还有介许多人盯了吃，侬叫我哪能办？

0: 这个是为了来被捕一案的相关材料，请康先生过目。
1: 我会代理魏若来先生保释以及相关权益的诉讼，我对本案的胜诉有十足的把握与信心。
2: 沈图南，这么说你是要跟我军法处杠上了？
3: 图南从来不惹谁，但也绝不怕谁。
4: 图南啊，侬看搿能介好不好？大家侪后退一步，侬呢也勿要搿能介盯了勿放，大家侪是朋友。要是真的闹起来，水槽高头对大家没啥好处。
2: 于老，不是我不放人，是专案组那边还没有定论。
5: 宁达先生跟我通电话了，专案组的报告他也看了，不但要无罪放人，还要登报澄清。
2: 好啊，
4: 杜内，
5: 不放人，我就亲自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就是脸吗？我豁出去了。可以不要的。
2: 沈图南，

0: 先生，多谢先生出手相救。
1: 你跟我还要说谢谢吗？用这么客气吗？一会儿先去见个医生，做个见证。嗯。
2: 你还好吗？
0: 还好，还好。
2: 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上次我请你的那一家？做完体检咱们就去。
0: 不用了，我在里面已经吃过了，林教松请我吃的。
1: 哼，他为什么请你吃呢？
0: 他可能怕我记仇，出来跟您说他的坏话吧。
1: 谁有功夫搭理他呀？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日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算清楚。

0: 我没法想象你怎么扛下来的。我就想着，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啊。你是要做大善人，
1: 你已经错了，好端端的给我添这么多麻烦。
0: 以后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记住一点，一定要跟我先商量。再有下次的话，你别干了。

0: 哎呀，来来来，若兰，今天呢是欢迎你回来，其次咱们年夜饭没吃完，今天多吃点都补上。
1: 谢谢嫂子。
2: 小姑父，你被抓走了以后，我小姑天天在家里哭。
3: 哇，你可真能编，你少看点电影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他还在雪地里打滚揪自己头发呢。
3: 你说的非常对，我还上吊呢，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行了吧。
0: 小妹儿，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多听少说好吗？嗯，
1: 竞争以后少揪自己头啊。
3: 你俩真是亲爷俩。
1: 若兰，哎，来，这次对你来说呢是人生的一大劫，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这一杯酒我们敬你有惊无险，来吧，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2: 还有我呢。哎，
0: 一起
3: 来。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少喝点儿啊，你跟酒蒙子似的，喝多了到时候掀桌子。
0: 晋真很能喝的好吗？他掀桌子不至于，最多喝多了之后话有点多。哦，
1: 对，话密。掀过桌子吗？没掀过。
0: 没有吧，我觉得好像。

0: 谢谢。你喝酒上脸啊？是吗？可能是有点吧。没关系，我听说喝酒上脸的人实诚。嗯，
1: 我酒量没你好。别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
0: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这次，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较心疼吧。心疼？先生给我做了那么贵的衣服还有皮鞋，全毁了，
2: 挺心疼的。没关系，
1: 我让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
0: 为什么你忙？你扛过了大刑，没有牵连我哥呀。哦，这是我应该的。先生都为了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了。这就惭愧了？我也奔走了，我还去了勘察现场，还当了翻译，他们连饭都不管。那我请你吃西餐吧。逗你的，饭就免了。
1: 不过呢，这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好好想想该怎么还吧。

爱国，面对江主席失踪官，任何的欺瞒都是怕�党。纪纲，你知道吧？明初锦衣卫指挥使桀骜不驯，诡计多端，手里握着官员们的把柄，被人捅了几句。 真以为自己有资格上朝吃饭，最后啥下场你知道吗？吴大逆，凌迟处死。

0: 没事吧？
1: 今天上午说的，
0: 这次算是彻底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那就好。你看，我就说了，我喂一个人这么好，肯定会没事的。
2: 魏哥，你不理他们了，这些人跟你打听股票消息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起劲，但凡出了点事情吧，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魏哥，咱不理他们，走，跟我回家。
3: 你厉害，我挺累。
0: 周一，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也这个样子啊？早知道你要这样的话，
1: 魏哥。
3: 快过来，
4: 周宇，
3: 熏走霉运呀！过来呀！哦。

0: 小薇啊，侬回来啦！刘文，你在里头吃苦头了。肚子饿吧？你想吃什么，通知伊讲，准时烧给我。
1: 哎，
0: 老女，我好眼睛啊！不要，你勿开心，侬杀他了。放那两个屁！小薇啥人，哪勿晓得啊？勿要讲，气包间，啥地方就寻介好个小人，眼睛长，懂礼貌。我叫什么囡恩，我要是有女儿。
2: 肯定糟蹋，当女婿。哎呀，小薇啊，他通报哎，那报纸都说了，他哪个是共产党？我哈刚有啥讲的啊？那个是造谣污蔑，明天我就去告这些无良媒体，你还来白钞票？
3: 中央日报说的。
2: 我把他确实是共产党。
0: 那我说了吧，我说了吧，
4: 你出来，
0: 你不是呀？你不是不就好了？ 再讲了，小薇来了中央银行做的，操办的侪是国家大事，连外国人在背后打了破了地浪向，不是要赔钞票吗？搿叫啥？阿拉七宝街的民族英雄，不要浪费，亲戚光，
5: 骚扰乡亲。
0: 那听好啊，听好啊，听好啊，小薇是个好小人，我欢喜的。拿了高头还听好啊，拿，再听好啊。 那啥人要是不服气，统统的我滚，滚到马路高头去。
5: 是啊，
0: 介嚣张事体，哟，吓得来像赤佬一样的，魂亮没啦？娘开！
5: 哎，
0: 小薇啊，不要猜伊了，不要猜伊了，不要猜伊了，周姨家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啊！
5: 谢谢周姨，
0: 周姨对侬好吗？
5: 嗯，
0: 贴心吗？嗯。 年租涨2块大洋，不过问啊，2块。
5: 这。

0: 哥，
1: 嗯，
0: 还在忙啊？
1: 审计报告，宋先生等着要呢。有事儿了？
0: 你之前不是收购了星下银行吗？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客户，能不能把详细的客户资料给我？
1: 不能。客户资料还是军工类的，我给你不成泄密了吗？
0: 哥，我们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厂里要的。哎呦，你能不能行个方便，支持一下你妹妹的工作？
1: 不是你们厂要这东西干嘛呀？
0: 我们是企业呀，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南京都是从外国人那买武器，出手很大方，从来都不还价的。我就想呢，有些东西要是我们厂能够生产，一来是可以给厂里多赚一些钱，二来能给党国省不少钱呢。不说别的，光是子弹江西剿共一次就得花多少钱啊？你算过没有？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把客户资料给你，这事犯忌呀。
0: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这样，明天呢，我让我们厂长跟央行打个报告，或者直接跟财政部申请，咱们就公事公办。
1: 等一下。行吧，客户资料可以给你，但是交易清单和往来账目肯定是不行的，明天找黄秘书要。
0: 谢谢大哥，我替我们厂谢谢你
1: 啊。
0: 不过怎么找黄秘书要啊？若来那儿没有吗？
1: 若来呢，这次经过这件事儿，在行里边可能会遭到排挤，希望吧，希望能扛住。
0: 他一定可以的。

0: 走，走。
1: 而且呢，对每一位客人都要对家人一样，要笑脸相迎，要付出全部的热情。
2: 林经理，走。
3: 看什么看？立刻结束，不许忙自己的事情。
4: 黄秘书，
5: 你不该回来的。
4: 为什么？
6: 这辞退函我签不了。
7: 哎呀，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6: 没有意气用事，整个调查过程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现在要赶他走什么意思呢？
7: 我为他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6: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对不起，这份好意我受不起。
7: 图南，我知道你心疼这孩子，实在不行咱都给他点
6: 钱。这都是钱的问题，邓处长。
7: 你怎么那么轴啊？
6: 我没有轴，你是没看到魏若来在牢里受了多少酷刑，被打成什么样子。魏若来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多苦啊，邓处长。对于这样的下属，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
7: 你冷静冷静。
6: 不需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见利忘义。
7: 图南，图南，
4: 之前你救过先生的命，对我也算有恩，从云在此谢过。我知道先生爱财，对你也算器重，而且之前你救过他，所以这次哪怕你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先生还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如果你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有损他的声誉，也影响央行的声誉。
8: 你说这些先生知道？
4: 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8: 那你去跟先生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一秒钟都不多待。
4: 魏若来，
8: 先生。

先生，若兰，想拜我为师吗？

这一直是我的愿望。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审时在上，受如来三拜。

警察。

0: 这个小姑娘，我想送你。谢谢师父。我想请在场的各位同仁做个见证。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
1: 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让他离开央行的事儿。若兰，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我有教会和监督的义务。平日里一定要正心诚意，刻苦精进，切勿懒惰，切勿放任，切勿沾染别的思想，倾向别的主意。否则的话，严惩不贷。
2: 若兰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是星下银行的军工类客户资料，上面有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但是交易清单我哥说是商业机密，不肯给我。
1: 有这个就足够了，能在星下开户的都是国际公司。回头跟你这份名单查一下，只要业务和乌沙有关联的都联络着，成与不成谈了再说。
0: 嗯，对了，我在我哥的秘书那儿瞄了一眼，有一家德国的公司不太对劲，乌沙矿的交易量金额特别巨大。
1: 公司叫什么呀？
0: 莱茵金属，他们在星下有账户，之前他们的货款都是先打到星下，再转到南京。管事的人叫汉斯，和我哥是老朋友，老一块喝酒。
1: 汉斯。

0: 大哥，查炮了。你觉不觉得前段时间咱们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自打这个德国佬介入之后，一切都脱离了轨道。先是靶场试枪，再到案发现场，最后再到比对子弹口径，这所有的一切都像是被人早就安排好的一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逼到无路可退。 最后只能放到魏国来。
1: 德国佬是我，搞不定，
2: 李康也还有钱。
0: 德国佬在这件事中并没有利害关系，我怀疑的是沈金真。
2: 你还记得吗？顾青在迷迭香咖啡馆接头的时候，他和魏亮就在。
1: 现在看来，
3: 不光。

0: 谢谢，别紧张，我来给你加油了。哎，别走啊，灌汤包，杭州人开的，尝尝。不用了，别烫着。
1: 手术什么时候开始？马上，我正在宋城医院的神经科医生，美国人，现在目前国内脑外科最好的大夫，我们俩一起做手术。
0: 几成把握？
1: 不到三成。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2: 你能保住自己的手指。

0: 上次你提供的客户资料上次派人联系了，
1: 怎么样？
0: 莱茵金属啊，对咱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现在要安排谈判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如果能谈判成功啊，苏西就多了一份源源不断的财源，
1: 真是振奋人心啊。什么时候谈判？我还能做些什么？
0: 等代表到了上海再商量。
1: 希望一切顺利。对了，我对这个汉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是德裔犹太人，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十分的精明，跟他谈生意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坑的。我建议在谈判之前先做一次预演。
0: 你把那个汉斯的详细资料写过来，我交给他们代表，越细越好。
1: 好，给我做的。
0: 是啊，
1: 真漂亮。
2: 张经理，关税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账目也该移交了吧？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要谈叫沈图南来跟我谈。
2: 我可以走，张经理，但关税移交的日期今天必须定下来。
3: 会上定的，3月1号之前。没到日子，你们催也没有用。
2: 张经理，两行之间需要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那汇丰银行就会被我行拉入黑名单，你们的政策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跟你们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也会对贵行重新评估。
3: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2: 张经理是无所谓，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还是说张经理在汇丰银行也能像通商那样只手遮天呢？
4: 魏若兰，你不要太过分。
2: 张经理，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毕竟现在在上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在金融业，不是吗？
3: 那么严肃干什么？刚到的，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啊？
5: 宋先生，这次的风波呢，表面上看应该是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6: 国内的事呢都好办，现在最麻烦的是国际上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质问我们没有及时交付乌沙。
7: 这应该是关税改革的连锁反应吧？当年的善后大借款，英法两国呢就出了700万英镑，而德国一家就出了600万。那现在税款保管呢是由银行工会转到了我们央行，我觉得德国人是不服气的。
6: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我收到外交部的

0: 重大情报，汉氏这次来是跟共产党谈乌沙的生意，
1: 他们想在江西收购。
2: 岂有此理，德国人怎么能这么短视呢？共产党在江西是站不稳脚跟的，他们看不出来吗？
1: 上次江西围剿失利，
0: 德国人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2: 您放心吧，宋先生，我跟汉斯是老同学，只要有我在的话，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乌沙只能从咱们手里买。
0: 这么大的生意单靠交情啊是不稳当的。
1: 我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通气了，由康少杰
0: 负责抓捕来谈判的共党。
1: 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孰轻孰重，处男分得清楚。

0: 又到这儿了，没有阴影吧？
1: 没有，先生。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走。
2: 这么机密的行动，带一个涉嫌通共的人来，不妥吧？
3: 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否则你们怎么可能放人啊？
4: 沈先生，党国大事还是要慎重些。
3: 就是随便找个人说的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慎重吧？
2: 要是他泄露了行动，你能负责吗？
3: 乌沙谈判呢，我是主要负责人，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喧宾夺主。
2: 好，既然你坚持，那就不争了。哲措，说正事。
4: 根据目前的情报，汉斯前天到达了上海，入住在理查饭店，
3: 德国人的地方，
4: 所以我们有些被动，只能在外围做监控，哪怕是在酒店里面开房，也只能在同层监视，不方便动枪，否则租界会来问责。
3: 共产党那边什么情况？
4: 根据德国方面的情报，接头的人叫雷鸣，40出头，现任共党苏区财政要员，早年在上海攻读的时候制作过爆肚，我们有他的照片。
3: 发通缉令了，
4: 车站码头都已经发过了，不过他很有可能会乔装，我们仔细盘查，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想把力量集中在理查饭店。
1: 我认为抓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谈判。
2: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3: 陆若兰说的话就代表我的立场和态度。
2: 沈顾问，过了。
3: 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啊，这个汉斯出门去见共产党，你们打算怎么办？
4: 跟踪再秘密抓捕，
0: 再阻止，
4: 那叫一起抓。
3: 在租界抓德国人，你没事吧？
4: 您怕引起国际纠纷，我不怕呀，大不了受处分嘛。
3: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沙贸易每年给国府带来多少的利润。我告诉你，耽误了谈判，别说你，康爷啊，就连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说不准。
5: 这位先生要点什么？
1: 季老板，
2: 哎，
1: 好久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景。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

0: 达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月桂树，我确定我们在月光板里，这个世界是平的。
1: 啊！你去哪儿？
0: 那既然是平的，肯定有边界，咱们直接从边界跳出去不就行了？哎！对，什么情况？五色笔。
2: 好的，厉害吧？拜拜！
1: 你真厉害。
0: 没事，孙悟空有72般变化，为师就是七。

0: 第13个方法。
1: 师傅，那您慢慢试您剩下的70个办法，徒儿先四处看看。

0: 说，找到什么了吗？
1: 这边什么都没有。
0: 啊，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2: 兔儿也有问题。
0: 啊，别看，
2: 听我的。三、二、一。
3: 哎，这，哎，别打了！
1: 你是谁？
3: 我叫。走水了！
0: 什么情况？不是你究竟谁？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2: 你不会就是狐仙婆婆说的那个200多年前最后一个使用月光马儿的人吧？
0: 啊？
3: 200多年？对啊，200多年了。
4: 我叫福山。是皇城内的一名护军。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封的时候睡着了，没想到油灯烤着了柱子，火势迅速蔓延。等到其他巡逻的护军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救了。太和门、昭德门也接连被毁。5天之后。这场大火才被扑灭，朝堂震动。离光绪帝的大婚只有42天，每一任皇后的花轿都必须经过太和门。可是，是我的失职毁掉了太和门。就在这个时候，月光马儿出现了。我要回到那天晚上，我要改变过去。可是，我却被永远困在了月光马儿里。
2: 你真的在这里待了？
3: 200多年了。
2: 你干嘛？
0: 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去救她呢，我可不能一直待在一幅画里了。
3: 没用的，出不去的。
0: 月光马儿是只是纸，怕火，看我把它一把火烧了。这，哎，着了！这幅画奇了怪了，小黑，我今天还真就跟你杠上了。哎，这鱼怎么只叫我不叫你啊？

0: 撑住我们的不是画，而是釜山。
1: 啊？他不是也想出去吗？
0: 你还记得月光马儿的传说吗？妄图改变历史的人会被自己的心魔困在月光马儿里。
1: 我有办法。
0: 富山，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你。
2: 你说什么？
0: 你对过去的执念就是你被困在月光马儿里的原因。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错误已经发生，你只能向前看。
3: 不行，历史一定要被改变，太和门不能被烧毁啊！啊，走水了，走。

0: 不说了，你什么快来帮忙！你在干什么？没了他，我们就回不去了！快灭火呀！
1: 老是低头看着过去，您倒是抬头看看呀！
0: 他。
2: 福山叔，200多年过去了，这是现在的太和门。
0: 现在的太和门，太和门还好好的。
3: 这是重建后的太和门，光绪帝的大婚并没有被耽误，慈禧太后命人赶制了一座用彩棚做的太和门，完成了仪式。
0: 重建了就好。重建了就好，这真的就是200多年后的皇城。
3: 这里早就不是皇城了，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0: 时空穿越警示用
1: 啊，这个我在书上读到过，好像是说如果即将破坏时空规则，那么它就会变黄，如果变成红的，那就非常危险了。
0: 拿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
1: 嗯。

0: 伟少，等我们回到七年前，找到一道光的线索，就能治好你了。
1: 我的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0: 是你教我心怀希望。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0: 头，不头疼。李小玉，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怎么都一样啊？
3: 太和门呢，有着非常有趣的传说，将太阳光与皇帝大婚。
1: 我们成功了，
0: 真的，我们成功了，我怎么了？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爱你，祖国，我爱你。
1: 走。怎么变黄了？
4: 姐姐，你这打扮的也太年轻了，一点都不想当了妈妈的人。
5: 谁说当妈了就不能打扮的年轻呢？穿得好看，心情好吗？
1: 哎，吴老师早。
5: 哎，吴老师去哪儿呢？
6: 是咱们的平安故宫工程嘛。今年年底啊，要特地的扫除安全隐患。我到古建部借个人去。
4: 哎，您不用去了，古建部啊，现在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这又是平安故宫90周年院庆，没人了。
6: 我听说，有个叫丁雨杏的姑娘不错，我呀找她去。
5: 好，回见啊，您慢点啊，回见。
0: 快，叔叔，他是去找我妈妈。哎，
1: 不能让我妈妈看见我们。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0: 哎，同学，慢点。
4: 怎么了？不知道是不是过在故宫待久了，感觉自己越来越爱下乡。你想什么了？看到神兽了？
0: 说什么呀？走吧。

0: 还好我们没有被发现。
1: 您好，您是丁雨杏吗？
2: 啊，是我。您是？
1: 我是文物管理处的吴廷怀，老赵叫我来找您。
2: 啊，吴老师好。
1: 这周五啊，你到我部门去开个会，具体的事情到时候我跟你说。
0: 社恐规则可真是。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管事，要去抓他们邻居榔头，把榔头的羽毛都快扒光了。
1: 哎呦，又疯一个！走走走，去办公室，
2: 他们肯定去秘密基地了。走
1: 走。

0: 一大早过来就浑身发抖，我就用外套给他裹上了。
1: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外套吧？你去找条毯子呗。
0: 不用了，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2: 荧光昨天回家就开始不对劲儿，先是说自己有金钟罩，要给我展示胸口碎大石，后来又说自己是白虎转世，命中注定守护四方。他以前就老说自己祖先是白虎，所以我没当回事。谁知道他……
0: 你别急，慢慢说，信姐姐肯定会帮你的。
2: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鸡飞狗跳的，本来我以为是狼头和他媳妇又吵架了，谁知道狼头的媳妇来敲我们家门，边敲边喊荧光疯了，荧光疯了。你知道的，狼头一家是啄木鸟，他媳妇没两下就把门给啄穿了。我跟他出门一看，荧光满院子追着狼头薅啊，非说狼头是鬼鸟，半夜里会偷别人家孩子，他作为白虎要铲凶除恶。哎呀，
1: 我给他做了点药，你拿回去给他吃啊。至于病因，
2: 不会是因为他要当爸爸了，压力太大疯了吧？
1: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糊涂，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想好给宝宝起什么名字了没？
2: 要是个男孩就叫馒头，女孩的话起个花的名字吧。
1: 哎，叫梨花怎么样？这雪白雪白的多可爱啊。
3: 梨花，
2: 梨花，这个名字好。
1: 来，浩洋，送送他吧。
0: 好的。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哎，我这猫罐头放哪儿了呀？
4: 哎呦，你硌着我了。
5: 不是我。
4: 不是你是谁？

0: 是啊，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对吧？
1: 我们都是新遇者。
2: 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哎呦，我又忘记锁门了。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咦，浩洋来，这是张浩洋。哎，你们叫
1: 我叫杨小雨，他叫李大乐。
3: 小雨、大乐，你们好。
2: 浩洋可是横跨三系的天才仙语者。
0: 原来你这么厉害。
3: 没有啦，我就是来帮忙的。杏儿，杏姐姐，我不知道这张纸该收在哪里。
2: 给我吧。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所以你们只能问我三个问题。
1: 问题？
2: 你们不是记者吗？
0: 对，那个你不记得我们准备的问题了吗？他太紧张了。
2: 不要紧张，随便问啊。

0: 请问这个房间是？
1: 这里是我来故宫上班以后呢，为了处理天一城事务开辟的一个新空间。上了锁以后，就只有我的家人可以进来。
2: 那请问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是想问，洞光宝石主人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1: 我呢，白天就在故宫上班，晚上呢就回来这里处理一些动物啊、神兽之间的问题。不过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2: 为什么？
1: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你们还能问一个问题啊？
2: 哦，那个夏姐姐，我们今天的问题已经问完了，等哪天我们有新的问题了再来问您。
1: 哦，行，那下次见。
0: 我真的可以再见到您吗？
1: 可以啊。
2: 哦，那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3: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4: 信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嗯，
1: 你问。
4: 我以后能像你一样成为洞光宝石的主人吗？
1: 你这么有天赋，当然有可能。
4: 真的？
1: 不过成为宝石的主人可不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哦。
4: 可我爸妈告诉我，如果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人生就是失败，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就算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也可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呀，他们也是值得被守护的。好了，你现在太小还不懂，长大了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妈妈该找你了。
4: 好。
5: 天书呢？
6: 哎，那边！
7: 天书宝贝。

0: 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你们是？
2: 我们是故宫观赏团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
1: 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
3: 杏姐，
4: 你好呀。
5: 小端博士，
1: 您的天书呢？
6: 我的天书呢？
5: 哎，那里边。
6: 天书宝贝。
7: 在哪儿啊？
8: 不知道呀。
7: 那你有没有看见？
1: 没看见。怎么了？
7: 是杏姐。请问您看到焦桐那两口子了吗？他们失踪好几天了。
1: 他们给我打赌打输了，在我那儿看门呢。
7: 哦，那就好。这老两口啊，天天堵在门口刁难大家，也就您能治得了他们。哎，我还听说荧光病了。
1: 哎，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会好起来的，不会再有人得病了，放心。什么呀？哎，没事啊，吃了药就好了。

就去看他，你乖乖的呀。按时服药。不用担心，我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

0: 我马上就帮你缓解。是你们？难道一直跟踪我的是你们？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啊，一道光，我们再找一道光。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说话。
1: 因为稳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看着我的眼睛。那。

休息吧，是我肚子在叫。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 咋还哭了呢？烫的。你为什么要救文少？这是宝石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哎，你看，这家元宵我吃了好多年，馅儿特足，特香。哎，老板人是真好啊。 可惜他孙子不太靠谱，成天研究些稀奇古怪的菜式。哎，还有鸭鱼。虽然记性不好，但昨天居然在烧饼店门口认出了我。

0: 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1: 守护家人，
2: 那让我们和您一起去找一道光吧。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

0: 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薪火灼灼，生尽童音，化育童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

0: 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寓言鲜美无比，每
0: 个
1: 月光经历上的鱼肉，经过煎煮后，
0: 还
1: 相当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火箭军开展复杂环境下的导弹发射流程操作训练，十套发射架同框震撼起数。
2: 在这种核化攻击的环境下呢，对人的这种心理素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需要进行

0: 行啊，这个反复的训练。
1: 美菲主办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演习，演练科目向高端战争场景全面靠拢。
2: 菲律宾它作为这个东道国，所以这次它拿出了一艘退役的黎萨级护卫舰，当做一个靶标啊，在最后碰它自己包括参演的其他的国家的部队进行攻击。
3: 这种威胁从实战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不小的，或者说是很直接的。
1: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兴风作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展开坚决有力反制。
4: 你没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或者是强大的反击能力，那对方不怕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习过程中，我们动用了自己啊，就是主战的装备。
1: 军事专家曹卫东、防兵秦真、张学峰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纵览。
1: 据海军五月五号发布的消息，近日华东某机场，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多型直升机在同一空域同步开展战术飞行、低空突防等实战化科目训练。针对海军、陆军飞机机型不同、保障标准各异、协同复杂的实际，该场站合理统筹场务、油料、通信等全要素保障力量，构建起高效联动的联合保障体系，有效深化了军兵种间联合训练保障的协同配合。训练转入夜航阶段后，保障标准更加严苛。该场站多支保障分队迅速集结开展作业。深夜，随着最后一架参训飞机平稳着陆，此次跨军种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及保障任务顺利完成。据新华社援引土耳其媒体报道，五月五号，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防务与航空航天工业展览会上，为土耳其国产闪电可汗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揭幕。当地媒体披露，闪电可汗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闪电可汗导弹能够突破现有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其战斗部的装药重量达到3吨。
5: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张学峰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欢迎张老师。
6: 主持人好。
5: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今日火箭军在常规导弹第一旅举办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在活动期间组织了一场导弹发射流程训练，10套发射单元同框起竖，场面相当震撼。我们来看一下央视的报道。
1: 据央视报道，在火箭军某部训练现场，各发射单元闻令而动，快速响应，10套发射架震撼起竖，官兵们全员全装，在紧贴实战的复杂环境下开展导弹操作训练。为了最大限度模拟真实战场环境，现场同步设置多重复杂战术背景，其中5套发射单元进行的是复杂敌情威胁下的流程操作，中间3套发射单元模拟遭核化袭击战场背景，官兵们身着全套防护装具，在密闭防护状态下完成连贯作业。还有2套发射单元模拟的是中雨天候条件下的流程操作训练。以上多种险情同步展开，多重环境一体淬炼，检验官兵全域作战能力。
5: 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深蓝代码提问：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火箭军的发射流程训练是在室内进行，这么做符合实战化训练的要求吗？张老师。
0: 军事训练呢，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重复的过程。比如说在训练的时候，首先要进行基础训练，然后呢再进行协同训练，最后呢要进行综合演练。在进行基础训练的时候呢，往往呢是在营区进行，可以避免把我们的装备拉到大漠深处，拉到山区，这样呢会对装备呢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损。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进行的发射流程的演练就属于基础训练的一部分，而且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不是在室内进行，而是在专门的训练场棚或者说训练的这个库房进行。那么在这种场棚内进行训练呢，首先隐蔽性比较强，避免对方的卫星进行侦察。更重要的是呢，在这样的场棚内训练还可以模拟比较复杂的环境，提高我们的总体的训练水平。
5: 短片当中提到的3种战术背景，在实战当中哪种挑战性最大呢？张老师。
0: 应该说核化攻击的战术背景挑战

0: 是最大的。虽然说现在的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装备有集体的三防系统，可以在车内形成超压，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进行导弹发射的过程中呢，操作人员需要频繁的这个穿梭于车内车外，比如说在车外进行测量，甚至呢要进行导弹的重新的装填，这就要求呢咱们的人员呢处于全防护状态下，这样呢对一些操作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你佩戴防毒面具，你的视野、视线、视距会受到影响，你佩戴了橡胶的手套呢，在操作一些键盘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生误触的这样一个情况。此外呢佩戴了防毒面具之后呢，和其他人员进行沟通通信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在这种核化攻击的环境下呢，对人的这种心理素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需要进行这个反复的训练，那么提高在全防护状态下的操作的水平、训练水平。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军情。近日，意大利决定向印度尼西亚无偿移交一艘退役航母，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印尼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但是，意大利真的会做赔本的买卖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
2: 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4月28号，意大利议会正式批准政府将退役的朱塞佩·加里波蒂号轻型航母捐赠给印度尼西亚，交付工作预计今年底完成。报道称，加里波蒂号的残值约5400万欧元，但每年的基础维护费达500万欧元。据了解，加里波蒂号是意大利海军首艘航母，于1985年服役，2024年退役封存。该航母满载排水量约1.4万吨，最大航速30节，采用滑跃起飞方式，安装有防空反潜武器。不过在向印尼交付前，加里波蒂号将拆除所有作战系统，仅保留飞行甲板、推进系统和指挥基础设施。印尼方面接收该舰后，计划将其改装为无人机和直升机搭载平台。
1: 来自辽宁沈阳的网友墨染山河提问，他说，印度尼西亚没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一艘退役航母，这是不是赚大了呢？张老师，
0: 我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说这艘退役航母没花钱，但是呢印度尼西亚要把它改造为无人机航母，需要大量的这个升级作业，比如说要给它加装一些传感器，还要加装指挥系统，包括对它的机库飞行甲板进行改造，让它呢更加适合无人机的起降和维护。此外呢还要给它加装一些舰载武器装备，这样的话花费的成本是不低的，而且呢这些改装作业很有可能是要交给这个意大利的厂商进行改装的。我们知道之前印度呢曾经花了1美元采购了俄罗斯的一艘退役航母，但是后来又花了23亿美元进行升级改造。从这一点来看呢，印度尼西亚方面应该说有很大的风险。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一艘美国驱逐舰在航行途中发生了火灾，美国海军对此轻描淡写，声称只是火花烟雾。但有所谓知情人士透露说，出事战舰一度丧失动力，陷入瘫痪。更让美国媒体担心的是，近来美军舰艇的火灾多得有些不正常。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4月28号，美海军第七舰队的阿利波克二型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在印太海域航行时因电气故障引发火灾。报道称，火灾仅局限于单台设备，并被船员立即扑灭，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这起事故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了数小时之久。第七舰队则淡化表示，希金斯号因电气故障产生了火花或烟雾，动力系统已经恢复。美国媒体指出，这已经是美海军一个多月里发生的第四起火灾事故。今年3月12号，美海军福特号航母洗衣房发生火灾，并蔓延至多个舰员驻舱，造成2名水兵轻伤，导致福特号提前结束了在红海的作战部署。4月14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美国诺福克船厂进行维护保养时发生小型火灾，导致8名水兵受伤。4月19号，停泊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造船厂码头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也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
1: 来自浙江温州的网友逆流而上提问说，有报道说希金斯号的电力和推进系统在事故当中瘫痪了几个小时，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张老师，
0: 我个人感觉这应该呢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当然现在有疑问，因为这个伯克级驱逐舰它的动力系统、电力系统冗余性非常高，比如说它使用了四台 LM2500 燃气轮机啊，采用全燃联合动力装置，而且呢它有三台额外的小型的燃气轮机啊进行发电，还有若干台的柴油机用于应急发电。但是在这次事故中呢，它的电气系统发生了故障，不得已呢切断了它的电网系统，那可能会导致全舰的电力系统趴窝，而且呢它的电力系统出现了问题，会影响它的主动力系统的正常的运转，比如说它的主轴的冷却系统、它的润滑系统需要有电泵啊进行保障，如果主电力系统发生了故障被切断，这会导致它的动力系统进行保护性的关机，这样呢会导致整艘舰呢失去动力、失去电力。
1: 美国海军舰艇一个多月发生了四起火灾事故，这种情况正常吗？
0: 应该说既正常又不正常。我们先看它不正常的部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发生四起火灾，那么既有在航状态下的战舰，也有处于维护状态下的战舰，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呢是非常罕见的。说正常是因为出现这种状态呢有一定的必然的原因，这就是美国海军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运转，比如说它的福特号航母，那么目前呢已经累计海外部署超过300天，可以说创造了越南战争以来的新的记录，而且呢人员的心理啊生理状态也是一个问题。那比如说长期的海上的漂流会导致它发生一些懈怠，该维护的装备没有维护到位，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进而呢导致在海上出现问题。而且呢近年来美国的造船业、修船业出现了这种空心化的一个现象，导致它造船、修船出现了大量的延迟，它有可能一些船舶处于维修的过程中呢为了赶工而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在极端情况下人员可能会由于心理问题而进行纵火。之前像美国的好人理查德号这艘战舰在进行维修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员纵火发生火灾，不排除最近的这几次火灾呢有人员纵火的可能性。
1: 好，非常感谢张学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
2: 美菲主办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演习，演练科目向高端战争场景全面靠拢。
3: 菲律宾它作为这个东道国，所以这次它拿出了一艘退役的黎萨级护卫舰当做一个靶标啊，在最后共他自己包括参演的其他的国家的部队进行攻击。
4: 这种威胁从实战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不小的，或者说是很直接的。
2: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兴风作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展开坚决有力反制。
5: 你没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或者是强大的反击能力，那对方不怕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习过程中，我们动用了自己啊就是主战的装备。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4月20号至5月8号，由美国和菲律宾主办的肩并肩2026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共有来自7个国家的17000多名兵力参加，创下这项演习自1982年创办以来的规模之最。其中，日本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那么，今年的肩并肩演习都有哪些演练内容最值得关注和警惕呢？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防兵秦真为您深入剖析。
2: 据美国和菲律宾军方发布的消息，肩并肩2026演习于4月20号启动，5月8号正式落幕。有来自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法国和新西兰的17000多人参加，另有17个国家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是肩并肩演习自1982年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涵盖空中、陆地、 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地点主要集中在菲律宾吕宋岛、巴拉望岛及周边关键海域，重点聚焦联合指挥反登陆作战、对海打击、防空反导、后勤保障等科目，实战性极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今年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这项演习，派出了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下北号运输舰以及 C-130H

0: 是运输机、US-2 水上飞机和88式暗制反舰导弹等装备，总兵力约1400人，其中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这是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首次在海外大规模用兵。4月24号，南部战区发布消息称，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突击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南部战区特别强调，这是针对当前地区局势采取的必要行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公开信息显示，107编队以舷号107的055型驱逐舰遵义舰为核心，配属052D 型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及综合补给舰，是典型的远海驱护舰编队，共有208个导弹垂发单元。除107编队为吕宋岛以东开展演训活动外，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法国海军新闻网等知名国际军事媒体报道称，同一时间外界还观察到中国航母辽宁舰在南海开展活动。
1: 日本派出1400人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此举是否暗含突破专守防卫、试探海外用兵外界反应的意图呢？美菲允许日本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又是出于何种考量呢？曹老师，
2: 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实际上应该是美国和菲律宾双边的军演，但是这些年来呢，就是美国为了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啊，把这个规模搞得越来越大，而且呢，拉拢了更多的南海域外国家到这里参加军事演习，日本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日本呢，它是有了一些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说它把水陆机动团这样的作战性的部队派到了这个美菲的肩并肩演习中来，而且是以成建制的，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那么这就是一个这个从防卫向进攻转向。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和菲律宾它的这种演习是带有背景的，是带有军事冲突的这个意味的。那日本既然参加了这样的军事演习，它如果出兵帮着美国和菲律宾进行作战，那是不是就突破了这个交战权呢？第三呢，它在演习过程中动用啊这种作战性的这个部队，特别是2栖作战的部队，这又是检验它实际作战能力的一种测试。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现在呢，它的这些军事力量明显的不足，所以日本的参与或者拉拢日本来参与，这个是美国让日本为它在全球战略中或印太战略中呢当棋子的一个考量。作为菲律宾，他也把这样的国家拉入南海来为菲律宾进行所谓的站台，而且呢想通过联合的军事演习，就是让日本呢可以在未来的时候把自己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到南海。
1: 在肩并肩演习期间，解放军南部战区107编队前出吕宋岛以东海域展开了演训，您是如何解读这种兵力布势的呢？方老师，
3: 我看网上很多网友总结了几句话，我觉得拿来跟大家分享很有意思啊。一个就是肩并肩这次碰上了脸贴脸，对我们的海上兵力几乎是脸贴脸的对他进行围观，而且是强势围观。无论是吕宋岛以东的这个遵义舰编队，还是吕宋岛以西的辽宁舰编队，对整个菲律宾群岛的北部形成了这么一个包夹之势，无论是海上军演的啊对方，还是在陆上岸上军演的对方，都会受到这种强势的东西夹击的压力。而且我们看到有报道，现场我们还去了那个著名的815A 电子侦察船啊，这个大家网上都比较熟啊，头顶四个球，天下我最牛。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今年这个美菲啊主导的所谓肩并肩2026，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拿敌练兵啊。既然你来了，免费的陪练我不用白不用啊，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啊，拿敌练兵，针对对方的各国的参演的兵力、各型的参演的舰艇，我们好好的练一练啊，海空侦搜兵力什么距离能够发现它，那么一旦发现它，能不能保持稳定的锁定？所以很好的一个对手，很好的一个陪练对象，我们应该不会放弃这样一个机会。
1: 今年的肩并肩演习不仅参演兵力刷新纪录，演习科目也是向高端战争场景全面靠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综合美菲媒体报道，5月5号凌晨，美国陆军第一多域特遣部队从菲律宾东部莱特岛的塔克罗班市国际机场，使用低风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630公里后，精准命中吕宋岛麦格塞塞堡军事基地内的撞击区。这是美陆军2024年4月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

0: 后首次进行实弹发射，模拟对前方进行火力支援。另据美国军方发布的消息，4月21号，美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作战团向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拉瓦格机场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并于4月25号将其空运至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该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有人岛，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岛相望，距离仅约160公里。这是继去年肩并肩演习之后，美海军陆战队再次向巴丹群岛前沿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4月27号，美军又从拉瓦格机场向巴丹群岛的巴丹岛空运了一套该系统，显示巴丹群岛已成为美军在菲律宾的关键火力阵地。公开资料显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是美军为远征前进基地作战量身定制的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以无人驾驶的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为平台，每套搭载2枚射程超过185公里的海军打击导弹。该系统部署在巴丹群岛后，火力向北可覆盖巴士海峡，向南可覆盖巴林塔海峡。
1: 美军意图将巴丹群岛打造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发射阵地，这会给解放军相关海域的活动构成多大威胁？面对这款机动灵活的陆基反舰导弹，我们能否及时发现有效反制呢？方老师，
2: 好的，这种威胁从实战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不小的，或者说是很直接的。我们刚才这个小片中提到这个地点巴丹群岛，我们拿地图看一看，大家知道，从台湾到菲律宾之间这片海，由北到南依次是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和巴布延海峡。那么其中北边的巴士海峡相对来讲水道是比较宽的，而南面的两个海峡巴布延海峡和巴林塔海峡相对来讲比较狭窄一些。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巴丹群岛，那么它的北边就是相对宽阔的一个主要的水道，那就是巴士海峡，而它的南边就是巴布延海峡和巴林塔海峡。那么把反舰导弹啊敲一下黑板，射程185公里的啊美国海军陆战队专门用于反舰拦截的这个岸对舰导弹，临战之前用空运的手段部署到这个位置，那么以它的射程，中国海军的战术这个舰艇编队无论走北边的巴士还是南边的巴林塔巴布延，都在它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战时，我们被迫卷入到某些战事的时候，即便你偷偷摸摸啊打着擦边球，战前事先把它部署到这儿，我会让你在这儿活着待下来吗？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往那个巴丹群岛这些岛上一放，我们就拿没招。说实话，你如果放在菲律宾群岛啊，那很多这个复杂的地形你那么一藏，我还真不太好找。但是大家知道，在海峡中这些小岛，那别管是有人岛还是无人岛，面积相对有限，派一架无人机，对，长航式的无人机，只要一直在这盯着你，别过来，你过来我肯定看得见。更何况我如果派的是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话，我同样可以做到发现即命中，命中即摧毁。
0: 据美国军方和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消息，4月27号，隶属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架 US-2 水陆两用飞机与美国海军惠德贝岛级船坞登陆舰阿什兰号，在菲律宾巴拉望岛牡蛎湾附近海域开展了伤员撤离演习。美军发布的演习画面显示，编号07的 US-2 飞机在演习海域低速着水，随后机上的日本自卫队员驾驶小艇登上美军阿什兰号登陆舰，再由阿什兰号返回飞机，以模拟伤员撤离流程。这是 US-2 飞机首次在南海海域开展演练。资料显示， US-2 是日本新滨河工业株式会社为海上自卫队开发的新一代水陆两用飞机，于2007年装备部队，主要执行海上搜救、巡逻、医疗转运和反潜等任务。该型飞机全长33.3米，最大飞行时速580公里，最大航程4700公里，可在浪高3米的情况下安全着水，综合性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款飞机也是日本下一步推进对东南亚国家军售的王牌特色装备之一。
1: 在这次肩并肩演习当中，日本 US-2 水上飞机首次在南海展开了伤员撤离演练，设置这科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陶老师，
3: US-2 型的这个水陆两用飞机啊，性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它建造的数量比较少，只有10架左右，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日本呢在这次演习中呢使用这样的装备来进行所谓的海上救护，是日本要显示它的这种装备的两栖的这种性能，想把这款装备向国外进行出口，一个是向印度进行出口，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印度尼西亚进行出口。那在这次的演习中，如果使用之后，

0: 效果或者反响不错的话，那还可以向菲律宾呢进行相应的出口。因此我们看呢，日本一方面是在显示它的这款就是 US-2 啊两用飞机的啊这种性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打开它的出口的销路。况且呢，这种飞机如果挂上弹药的话，那也可以进行两栖的攻击啊。所以日本呢，它在使用这款飞机参加演习的时候呢，有多重的考量。主持人，
1: 除了伤员撤离演练，防空反导训练也是今年肩并肩演习的一大看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美菲两国军方发布的消息，4月26号至29号，美国、菲律宾和日本在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综合防空和反导训练，以提高参演部队共同应对复杂空中威胁的能力。消息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训练中投入了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简称马蒂斯。该系统是一种近程防空武器，安装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上，围绕双车架构构建。第一辆车配备4枚毒刺防空导弹、30毫米火炮、电子战和光电观瞄设备等。第二辆车主要配置全向雷达和指挥控制系统，同时也有30毫米火炮和电子战设备。作战时，两车相互补充，共同行动。美国陆军在训练中则使用了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吸血鬼精确制导武器平台和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等装备。其中，吸血鬼精确制导武器平台可携带4枚70毫米激光制导火箭弹，综合火力防护能力是一种机动式地面武器系统，可发射 AIM-9X 响尾蛇导弹。日本自卫队在这次训练中投入了11式近程防空系统，该系统由火控雷达车和发射车组成，主要用于基地和要地防空，最大射程约10公里。菲律宾空军在训练中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斯派德防空系统，该系统可发射射程50公里的德比中程导弹和射程20公里的怪蛇5近距导弹，是目前菲律宾性能最好的防空系统。此外，菲海军导弹护卫舰卢纳号和马尔瓦尔号也通过模拟防空交战参与了此次训练。菲军方发言人丹尼斯·埃尔南德斯表示，将菲空军防空系统及海军舰艇与美日部队整合，使参演部队能够建立真正统一的战术态势图像。
1: 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美日菲三国防空系统首次整合到了一起，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秦老师，
3: 他这个演练当中一定是演练所谓的整合，因为你一个多国的演习，你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指挥啊，包括整个系统的这种连通，我个人认为就无法贴近所谓的实战啊。当然，实际上这些参演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优势啊，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他们的武器的规格，可以说都是美国或者说北约的规格，所以整合起来我觉得难度倒不是很大啊。但实际上，这种整合你会看到更多的是战役战术层面的整合，因为很简单，菲律宾它根本没有远程防空导弹，你要想让它搞区域防空，它没有，所以它这只是战役战术层面的，射程很短的这样的防空系统的整合。这个在实战当中，你不能说它一点意义没有，但是这个完全不足以说给菲律宾整个这个国家支起一个区域的防空大网。所以我觉得它这种整合其实是还是政治意义大于作战的这个实际的使用的这种效应。
1: 在俄乌冲突当中，乌克兰靠无人艇将俄罗斯的海军驱逐出了黑海，而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中，美军也带来了一款自杀式无人艇。巧合的是，这款无人艇几乎与乌军无人艇长得一模一样。
2: 据美国军方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消息，作为肩并肩2026演习的一部分，4月24号，美菲两国特种部队在菲律宾巴丹群岛伊特巴亚特岛西海岸开展了代号海上打击北方的实弹射击训练，成功击沉一艘充当靶标的报废商船。消息称，双方除使用导弹、火箭弹、舰炮等传统武器外，还尝试了新兴技术，其中包括美国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自杀式无人艇，这也是美军首次在肩并肩演习中使用这类武器。公开画面显示，美军使用的自杀式无人艇与乌克兰马古拉系列无人艇非常相似，其艇身前部设置有碰炸引信，上部安装有光电观瞄设备和星链卫星终端，载荷舱则搭载了一枚大型聚能战斗部。美国军方透露，在这次击沉演练中，该无人艇的聚能战斗部成功击穿靶船船体，对其结构完整性造成严重破坏，显示其威力相当惊人。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分析称，自杀式无人艇在印太地区的开阔水域可能效果不佳，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近岸地形使美菲部队能够效仿乌克兰无人艇在黑海的作战方式。

0: 美军特种部队在肩并肩演习当中首次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而且外形啊与乌克兰马古拉无人艇是非常接近，这是否意味着美军要在南海复制乌军的相关战法呢？方老师，
1: 我觉得美军肯定是有这种考虑啊。我们知道这个俄乌冲突这场仗打到现在，别的咱们不讲啊，其他的战术方面，老实讲说实在话乏善可陈。但是对于无人战场装备的应用啊，无论是各型无人机，还是海战场上的各型无人艇，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双方都有大量的心得，特别是在黑海，乌克兰大量使用啊，包括利用这个西方国家技术援助，利用本国产能所形成的建造的各型无人艇，包括水面的，甚至无水下的，对俄罗斯海军的水面舰艇多次发起成功的突袭，给俄罗斯海军的舰艇编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美军在其中肯定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无人作战的武器装备的优势，那么他肯定会拿来主义，拿来为我所用啊。那么至于说能不能复制到像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巴布亚海峡这些相对比较狭窄的水道，我觉得也未必不能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能想得到的大家也都会想得到，那我采取一切的反制手段啊，包括但不仅限于海上的拦截，包括但不仅限于直接从你的出发地给你就地摧毁，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在情理之中的。更何况讲玩无人装备，无论是天上的无人机还是水面的无人艇，老实讲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不敢说数一数二，至少也是顶级玩家之一吧，啊，至少也在第一梯队吧。如果你还不熟悉，把去年2025年我们93大阅兵对无人作战那个模块中啊，各型无人作战装备，包括水面水下的各型无人作战装备，你都把那个视频再翻出来好好看一看，老实讲玩无人作战那个领域，我们现在可能还真不怵任何的对手。主持人，
2: 综合菲律宾和日本媒体报道，5月6号上午，菲律宾、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部队在菲律宾北伊罗克省鲍威市沿岸举行海上打击演习。击沉作为靶舰的菲海军退役巡逻护卫舰“奎松号”，该舰位于约80公里外的外海。演习一开始，美军使用海马斯系统向“奎松号”发射了一枚制导火箭弹，用于确定靶舰位置。紧接着，美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菲海军护卫舰的海星反舰导弹系统分别对奎松号进行了模拟攻击。之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人员操作88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2枚导弹。菲方发布的监控画面显示，约6分钟后，日方发射的第一枚导弹精准贯穿奎松号舰体，第二枚导弹则从其上方掠过，未能直接命中。菲方消息指出，大约17分钟后，奎松号沉没，原定后续由菲空军执行的投弹轰炸任务取消。而美国陆军则再次使用海马斯系统向奎松号沉没点实施打击。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现场观摩了这场击沉演练，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进行导弹实弹发射。此前日本自卫队曾多次在环太平洋军演和澳大利亚护身军刀军演中对靶舰实弹发射性能更优的12式反舰导弹或其改进型。
0: 美日菲在击沉演练当中高调展示了各类打击武器，据此观察呢，这次的演练含战量究竟有多高？秦老师，
3: 当然菲律宾它作为这个东道国，所以这次它拿出了一艘退役的黎萨级护卫舰当做一个靶标啊，在最后供它自己包括参演的其他的国家的部队啊使用各自的武器啊，或者多种这个反舰武器进行攻击啊，来演练一下这个导弹的功能啊，或者是整个这个发射的这个程序。但实际上，真正放在实战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演练有多少实战意义？我个人认为，仍然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比如说，你面对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不管你这些反舰导弹，你的命中精度多高，你的命中概率多高，首先你能不能在有效的射程距离范围之内把这个导弹打出去，这个首先来说就是一个难题。比如说像海星这样的反舰导弹，像日本88式这样的反舰导弹，假设把它的平均射程定为200公里，对手如果能力非常强大，有航母战斗群啊，有各种这个空中海上预警体系的话，可能对手在500公里甚至于600-700公里之外，首先就会对你进行攻击了。其次，你退一步说，就算你导弹打出去了，对方还有层层的这种搜索拦截的方式，所以这样的演习它纯粹是一个

0: 自嗨，他把一艘退役的舰艇纹丝不动的放在那里，任由你用各种已经成熟的定型的武器去攻击它，就好比在一个靶场上用一个很成熟的步枪打一个很固定的目标一样，你打中了又代表什么呢？
1: 在肩并肩演习期间，菲律宾还与部分其他参演国在南海海域搞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有力有效的应对。
2: 据美国军方发布的消息，4月23号至5月1号，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五国的海上部队在吕宋岛以西的南海海域进行所谓联合巡航，共有11艘舰艇参加。期间，各国参演部队进行了实弹射击、反潜、搜救、医疗后送、海上补给和直升机着舰训练。4月29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4月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4月30号，南部战区又发布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消息配发的视频显示，多艘056A型护卫舰、054A型护卫舰、多架苏-30战斗机以及轰-6J轰炸机参加了这次海空联合战备警巡。最引人关注的是，轰-6J轰炸机翼下挂载的4枚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实战意味浓厚。
3: 方位高过洞，高度2000米，不明空中目标持续向黄岩岛接近。PD 动摇，注意应对。
4: PD 动摇收到，我们正在黄岩岛上空占领正位，随时待战。盯住目标，保持警惕。
5: 我盯住了，他跑掉。
1: 解放军南部战区舰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不仅亮出了鹰击-12这种大杀器，还放出了一段飞行员的对话，内容是：“我盯住了，他跑不掉。”您如何解读这里面的信息呢，郝老师？
0: 对于这次美菲的肩并肩军演，还有一些在南海的军事挑衅活动呢，那么你没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或者是强大的反击能力，那对方不怕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习过程中，我们动用了自己啊，就是主战的装备，而且呢，我们看到了就是鹰击-12啊这型导弹。那么鹰击-12这款导弹呢，说它是这种大杀器，主要是因为它能从不同的平台来发射，比如说，它可以从水面舰艇进行发射。而且还可以从轰炸机上进行发射，也就是空中发射，还可以从陆基上就作为岸对舰的导弹来发射。由于啊，这个鹰击-12这款导弹呢，射程非常远，可以达到400-500公里啊，还有一个呢，就爆炸的威力很大。那这个几百公斤的这个弹头，可以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造成毁伤。也就是说，你是驱逐舰或者是航母这样的大型舰艇，如果受到这样导弹的攻击的话呢，可能啊也是要重创或者是要沉入海底了。再有呢，就是作战力啊，它是人员和武器装备的结合。你看，我们的飞行员在空中进行巡航的时候，向地面或者向其他的这个指挥机构报告的时候，他讲，我盯住他了，他跑不掉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远距离的先敌发现目标，我们可以进行先敌的攻击。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画面，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海啊，或者在我们沿海的方向筑起了坚固的钢铁长城，可以请祖国人民放心。主持人，
1: 好，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2: 来，姐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

0: 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

0: 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泉州洛阳桥，在洛阳江的入海口静处了千年。这里是咸淡水交界处，在这里有一片青绿分离了天空和海洋，它是红树林，只有它们能扎根在海边的盐碱地上。在这里，它们已守望千年，抵御着日复一日的海风侵袭、海浪拍打。它保护着海岸线上脆弱的生态环境，被称为海岸线卫士。但它也不是一直这么坚强，曾经也虚弱到需要我们保护。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它们的兴衰史。
1: 你好，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硕，欢迎来保护区。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哈，那个位于我们两江入海口，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包含有五个县市区，有台山、洛江、石狮、晋江跟丰泽区。我们保护区现在的面积有7065.31公顷，10万多亩。红树林面积差不多10000多亩，我们红树林的面积目前应该是全省第一。
2: 那在我们保护区建立之前，这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保护区建区前哈，这边红树林面积只有257亩，常年是垃圾很多，然后环境非常差，比如说一些鸟类啊，包括底栖生物啊，躲避天敌的栖息地就会比较少。然后我们沿海的话，抗风浪能力也会小。
0: 由于之前人们不太了解红树林对生态的重要性，伴随着养殖业和工业飞速发展，洛阳江的红树林大量消失，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一种恐怖的外来者，
1: 就是护花迷草。
2: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呢？
1: 它生长繁衍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国家把它引进过来的时候是觉得它可以把我们这个滩涂给它固定掉啊，不会说防止一些像水土流失这种的。
2: 当做一个整治的一个有益的植物来引进它。
1: 对，然后后面没想到蔓延实在快，而且它物种比较单一，而且对红树林的形成竞争优势。
0: 在短短几年里，护花迷草就覆盖了整片滩涂。面对这一困境，保护区开始行动。
1: 我们泉州湾这边主要都是用物理除渍，石狮那边是用那个挖掘机，然后把它连根挖起，然后还要埋在水里面，差不多要1.5米以下。
2: 那我们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去实现了这个治理呢？
1: 用了3年左右时间。我们目前治理了1.5万亩，目前从管护效果来看，几乎没有护花迷草。护花迷草治理完之后啊，我们光滩就裸露出来了。光滩裸露出来的话，那很多像蜂蜜类的那个鸟啊，它就可以在光滩上觅食了。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除渍完之后，也有种了一些红树林跟南方剪藤这一类的。今天可以邀请你过去我们保护区去看一下。
2: 好。

0: 老公，咱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大概是有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主要有三种，一个是秋蕨、同花树跟白骨朗啊，三种。
2: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呀？
3: 长着白

0: 花的这个是桐花树，桐花树它就比较矮了，你看都被海水都给淹没掉了，可能只有两米左右，2到3米。然后白骨榄的那个身高也是跟它差不多的，树高跟它也差不多。然后秋茄的话比较高，像这一片秋茄的话，应该有在6、7米左右。
1: 一棵成树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呢？
0: 要十几年。对，长这么高要十几年。以前的话，就因为秋茄它长势比较良好，啊，它可能有一定种群优势。你看一下，这一片基本上都是秋茄，
2: 高的都是秋茄。
0: 对，它的成长周期很长。第二个是这一片当时在种植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是经过很多次尝试。包括你看一下，我们这一片的密度很高，就是因为当时也尝试了一下高密度种植，然后才会成功的。
3: 这一片红树林从开始种植到现在多久的时间呢？
0: 从惠安保护小区到现在种植应该有个20几年了。种植面积从以前保护区建期以前的257亩，一直增长到现在，大概1万多亩。这个规模的话，放在那个整个我们福建省应该算是第一，在所有保护区里面。我们接下来的话，红树林主要以自然那个生长为主，那我们生态修护就是维护。接下来如果有种的话，我们主要会种本土物种里面，比如说比较少的，像白骨榄，或者是我们这个桐花树，然后跟秋茄、粉蕉，
3: 维持一下它们的生物多样性。说我们这红树林，红树林，但是我看这一片都是绿油油的，那它为什么要叫红树林呢？
0: 红树林它是这样，它树里面富含那个单宁酸，单宁酸它遇到空气就氧化变红。那我这边摘一支给你看一下，你看，现在颜色是白的它暴露在空气中，它移动的。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儿它就变红了。
2: 已经开始变红了。
4: 红树林植物分泌的这种红色物质曾经被周边居民作为红色染料使用。

0: 这边就是我们平时种红树林的地方了。前面那些阿姨哈，他们在这边已经种红树林，种了这一片海域种红树林，种了差不多应该二十几年了。就从惠安的一个保护小区开始，就一直种到现在。
1: 这些忙碌的阿姨都是惠安人，他们向海而生，以勤劳而闻名，得益有他们在海浪潮汐中日夜坚守，用百万次的弯腰插苗才换了红树林的一片青绿。
2: 王工，那我可以体验一下红树林的种植过程吗？
0: 可以啊，很辛苦啊，你要做好准备啊。
2: 好的。嗯，还没开始种就已经是一脚泥了，那如果等会儿开始种的话，那会不会更艰难一点呢？
3: 因为里面穿鞋不能晒啊，滩涂啊，我们要穿袜子比较好走嘛。剩下这里还可以拔起来吗？里面穿鞋肯定不行的。
2: 这棵树苗是什么品种呀？
4: 这个是同花树。
2: 那它种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4: 泥土比较烂一点的比较好种。
2: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适合它去种下去，对吧？
4: 对对。
2: 那我们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把它种进去的过程吗？
4: 可以啊。这个要种下去肯定要挖个洞。
5: 那大概要挖多深的洞呢？
4: 要差不多这么深，
5: 15公分到20公分这样子。
4: 对，然后呢把这个树放下去那个泥巴肯定要堆满的，要把里面的空气全部压出来。哦，
5: 要压紧一点。
4: 要压紧一点，才可以成活率比较高嘛。哦，
5: 那我们需要浇水吗？
4: 不用浇水，因为它等一下上潮起来就有水了。
6: 你要看潮水。
2: 潮水。
6: 要跟潮水上班的。哦。
4: 退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种了。涨潮上来了，我们就回去了。
2: 那我在阿姨的帮助下，也是完成了一棵的种植啊。

0: 王公，我看咱们这一片滩涂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为什么不都给它种上红树林啊？
1: 这块地方是我们特地腾出来的光滩地啊，主要是为了给我们一些鸟类更好的觅食，因为光滩上面有很多小鱼小虾跟甲鞘类的动物，它有利于它的觅食。
0: 但是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鸟啊。
1: 你用肉眼很难看得到，你用这个试一下。哦，
0: 好。好像有看到，但是没有非常的清楚。
1: 那要不然我们去那个最高点那边看一下，你看一下，就那里。
2: 过来看鸟的吗？
3: 是啊。啊，
2: 你那个不太行哦，你这个倍数不够。来，用我这个25×100，你试一试。
0: 老师，我也没有看到鸟啊。
2: 怎么可能，我们这边哦，现在是那个候鸟天堂，然后呢这边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会有200多种上万只的鸟类在这边栖息跟那个觅食。
0: 那咱这些鸟现在都在哪儿呢？
2: 现在因为是退潮哦，然后鸟就会比较少，他们都去前面的那些滩涂去觅食了。然后你现在如果认真看的话，就这些草、这些红树林或者说前面的滩涂也可以看得到鸟类了。
0: 藏在那个滩涂里边去觅食。
2: 对对，
0: 我来看看，我来找找。
4: 这是位于泉州晋江的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红树林与光滩在这里相互交错，让贝类鱼类自由生长，自然也吸引了无数鸟类。每到冬季，就有成千上万只候鸟远道而来，这里也成了鸟类爱好者的天堂。
0: 哎，有看到了，看到了，在滩涂那儿有好几只白鹭。
2: 我们这边也记录到很多珍稀的鸟类，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形象大使，那个黑脸琵鹭。那黑脸琵鹭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咯。
4: 黑脸琵鹭是鸟类里的黑面天使，是全球濒危物种类别，世界上只有1000多只。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清澈风貌的环境，它才会现身。
2: 水中大熊猫、那小嘴鹬在我们这边也偶尔也可以看得到，最多记录到的是17只。
4: 小嘴鹬是一种嘴巴像勺子的小鸟，全球仅500只不到，是全球最濒危物种。如此难以寻觅的身影，近年来在泉州湾也频频出现。正是红树林的恢复治理，带给这片海岸一片生机。红树的根茎锁住泥土的养分，过滤了水中的杂质和盐分，让鱼虾蟹贝有了休养之地，也给鸟类提供了避风港和觅食地。面对这么多天上来客，保护区也做好了万全的待客之道。
2: 我们这边一直都有那种救助计划，然后像我们每年救助各种鸟类呢，有300只，就我们也累积了救助了3000只的鸟类。那今天也刚好来巧了，我们底下也救助了几只鸟类，我们可以一起把它放飞。这是我们一个月前救助的戴胜。戴胜是穴居的，跑去人家的那种烟囱里面，因为他穴居嘛，然后就去那边筑了个巢，母鸟跑了。当时救助的时候就是幼鸟，就小小的一只哦，我们就喂他们面包虫，然后现在喂了一个多月，他现在也长大了。救助站它是有一个大的鸟笼，然后也是会有一个条件，就刺激它去飞，让它去适应一下飞翔的过程。那我们放飞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它就是打开以后，然后倾斜，然后它就会自己跑出来，然后自己就飞出去。
0: 可以把它拖在手上吗？
2: 不行，它是野生的哦，它会有过激反应，它会害怕。

这万亩红树林是我们福建千里海岸的绿色卫士，它把根扎入最贫瘠的土地，抵挡了海浪的侵袭，让鱼虾有了故乡，让候鸟多了归途。我们现在修复的并不是它曾经残缺的伤痕，而是为我们自己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钱。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7: 而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

0: 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它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尽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主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

0: 籍，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古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号无穷，每岁造舟通利域，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0: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一两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1: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0: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榛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榛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里两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做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他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1: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港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它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的航海智慧，看见不同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2: 是的，
1: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2: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存中国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观光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

0: 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它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充分的利用了晋江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像东西塔，卧着要像洛阳桥。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也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人山下面进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进行祭海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东西塔呢，也日复一日的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呢，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0: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文街，我们便利着关帝庙、千进寺跟虎文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荣，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志同文明。
2: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他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他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他们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1: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呀，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3: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1: 是的，
3: 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1: 是，
3: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
1: 很难打
3: ，那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沿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这个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1: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3: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哦，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3: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3: 对，
1: 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3: 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3: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会的。自己型的这个升降机，

0: 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啊、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濂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1: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与气魄。
2: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金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3: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信义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那一艘宋代海船是泉州人的形，是技术、勇气、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2: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3: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2: 所以我们探寻海丝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3: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丝精神。
1: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归航，愿每一片海都有文明的光。
4: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

0: 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

0: 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绿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

0: 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

0: 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

0: 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刊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你要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人。
9: 谢谢你让我相信，我的人生干净了。
10: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拼尽全力的修复。
11: 只有当你能看见，才会在黑暗
4: 与神盟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这个好，这个菜好。
3: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春红玉鲜美无比，每天都
3: 逛
5: 街上的鱼肉，经过煎熬，海鲜的撑着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6: 老吴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

0: 爱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2: 吃点什么？
5: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

0: 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

0: 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4: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叫咱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你咱这什么情况？你也给我走！走走！
1: 黄二的，你给我说实话，红霞姑娘到底去哪儿了？跑了，狼他外头搭个梯子跑了。
0: 你这春满楼，你是随便就能跑出人的地方？说，廊子外面梯子是不是你帮着搭的？
1: 不是，自古哪有这看窑子的老鸨子帮着那窑姐逃跑的？再说这理儿也不通啊！不信。

0: 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哎，拿着吧。拿呀。
0: 谢谢客官，那我就收下来。
2: 哎，有人没有啊？
3: 哎，这不都是人吗？
2: 有人你不招呼客人，你是伙计啊？
3: 哎，对，
2: 来接东西。
3: 哎，好嘞。
2: 哎，伙计，找那楼上最干净的一间给我们。
3: 哎，是。
2: 哎，备注得最干净的啊。一会儿把茶水送上来。
3: 哎，是。
4: 哎，是熟客？
0: 不认识，第一次来。
1: 进就进来了，再来人不能再收了。
0: 哎，不再收了。
1: 哎，你们俩跟着老板厨要做饭去吧。
5: 哎，是爷
1: 啊，
5: 快点快点。
6: 哎，我老季，你带的什么路啊？这是啊，这坑坑洼洼的。哎呀，这深更半夜走起来实在是不方便。
7: 你们白天是方便来方便去，那到了晚上是当然不方便了。
8: 这今天一天把我一辈子的罪都受了，这还有多远呢？
7: 多远呢？不远了，瞧见没有？前面有灯光了，快走两步。哎呀，
6: 可怜可怜。
7: 店家，开门呐！
9: 住满了，别家的。
6: 嘿，怎么这么费运呢？开门，开门。客气点。
7: 店家，住什么都行啊，有个牲口棚将就一宿也可以。
6: 老季，我们怎么在这住牲口？
10: 几个人呢？哎呦，吓我三个，救我了，救我了，三个，快开，快开！
7: 哎呦，多谢多谢，就三个人，来来来来，
6: 这么半天才开门，
7: 真是。走。
6: 真是的，耽误这么点才开门，你记得我们？
10: 何大人，小的是上大人的手下。
6: 我说看着眼熟呢，饭呢？
10: 哎，那好了。
6: 啊好啊，快准备饭来，我们都饿了啊。
11: 东君，
12: 在，
11: 你们骑马先行，我随后就到。
12: 爷您，
11: 我不放心，同去看看，去吧。
12: 扎。

0: 这个碗给那位相爷的，这个碗给那个圆脸的，剩下一个碗给那个拿烟袋的。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
0: 去，说。
2: 哎，菜来了，几位也等急了吧？
3: 什么菜？不能又是萝卜白菜吧？
2: 想吃萝卜白菜还没有呢，天晚了，您就吃点剩的吧。
3: 剩剩。
2: 哎，可是啊，别跟人剩的，好东西，干净干净的，几位。
4: 干净，
3: 干净干净干净。
2: 您别着急，我来分
1: 啊。
2: 哎，这碗是您的。
3: 这碗。哎，这有个菜名吗？
2: 有啊，这碗叫吃着明白，您吃吧。
3: 吃着明白，好名字，好名字。
4: 吃着明白的东西最好了。
2: 这还一碗叫看着糊涂，一碗自己清楚。这位爷，您，
5: 何儿，你是要看着糊涂，还是要自己清楚？
4: 我，你先挑。
5: 你这个人呢，平时就爱装个糊涂，那这个看着糊涂归你。
4: 你这个人就是装着糊涂，心里清楚。哼，我不上你的当，我要自己清楚。
5: 行，我糊涂我知道。哎，乔二啊，
2: 哎，
5: 这菜名起得不错呀，东西怎么样啊？
2: 您慢慢吃。
5: 哎，好好好，来吃吧，吃吧，吃吧。
6: 嗯，好吃，好吃。你看，这像鲜贝这个。伙计，你们这菜不错呀，嗯，哎，就像猴。

0: 豆菇，你看看，你看看，哟，鱼子，老弟，你知道什么？
1: 一塌糊涂，搞不清楚，填饱而已。
0: 你先看看，先看看，对。哟，鸡腿儿，
1: 还有鸡蛋，
0: 你就这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嗯，看着糊涂，一点都不糊涂。
1: 好吃，
0: 哥，你知道什么了？
2: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就吃快点吃，吃完好睡觉。哎，
0: 您不但自己清楚，您也得让我们尝尝是吧？哎呦，哟，都是野菜呀。
2: 快。
0: 这名儿起的好，好吃吗？
1: 嗯，好吃不好吃啊？他自己清楚，自己清楚是吧？
0: 这名儿起的好，自己清楚，他怎么就偏偏轮到你了？
2: 他弄的。
1: 哎，何儿，这可不怨我呀啊！这个你自个儿挑的，你自己清楚。
2: 哎，我就自己清楚。这湛青碧绿的，平时还吃不着呢。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哟，三爷，你瞧你瞧，我这碗底还全都是京酱肉丝呢，我
0: 螃蟹腿儿。
3: 你打我干嘛呀？是那袁二院跟拿烟袋换的。
4: 打你？哎，那个拿烟袋的不是好人，你懂不懂啊？啊？这可倒好，该吃的没吃上，不该吃的都偷吃上了。你呀，
5: 小月姑娘，你先去睡吧，
6: 我不困。
5: 多好的夜景，不好好看看可惜了。
6: 嗯，
5: 好大的圆月，
6: 不知道我爹此时在何处。
7: 你爹就在曲阳采石场，到了那儿啊，我们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6: 嗯，
8: 这冷不丁的出来跟你们俩睡在一个炕上，三爷，我真觉得是有点孤家寡人呐、啊，孤家寡人哦。
2: 三爷
8: 也好，也好，清静，清静，
2: 清静。
8: 哎，清静啊。

0: 三爷，您这是？
1: 你们都睡觉，三爷那一集出去尿尿。
2: 啊，小心点，三爷，别让狗咬着。
3: 客居孤馆，夜卧麦草，突闻琴声之妙，呀，哑得很呢、啊。老纪，老纪。这三爷解手怎么还不回来？
1: 我也觉得有点内急，我顺便

哎，不就是个琴声吗？又不是把小孩撒尿吹的哨，怎么还都来了尿了？哎，不行，我也得去看看去。

是看的啊。扫兴，煞风景。往后退，没听人说吗？偷听进城要断弦的。往后退，往后退。

0: 如此良辰美景，哎呀，又有琴声曼妙，却不知佳人音容笑貌，
1: 又有十指

0: 出来撒尿的啊！我可是大大方方来听琴的，你们哑，哑不可耐。
1: 什么人啊？不会是春满楼的人追上来了吧？
2: 不是春满楼的人，但也不是什么好人。
1: 那怎么办啊？
2: 没关系，我去对付他。
1: 你要小心啊！
2: 我得装扮装扮，这三个人啊，我怎么看都有点眼熟。我不打扮一下，我让他们认出我来。

0: 大半夜的在人家门口叽叽喳喳的，
1: 一点礼数都不懂。
2: 多有打扰，万万海涵。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住店的。
1: 耗下房子没？
3: 就住在楼下。
1: 那就各自安歇吧。
4: 且慢，小姐。实不相瞒，我们是飘摇之中听见琴声而来，猜想一定是一位小姐在里面弹奏。如果能得见小姐芳容，今宵就心安神定，足慰雅兴了。
2: 一张好嘴。
1: 你们是干什么的？白听了琴还要见人，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4: 听小姐的声音好耳熟啊，是不是也从京城而来？能不能让我们一睹真容？
2: 哎呀，行了行了。哦，你可真会套词啊，除了想见人家小姐，还要一睹人家真容。你可以了。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刚才不是也上来要听琴吗？
2: 行，我是
5: 行了，我们实在也是不该打搅小姐的兴致。
2: 走吧。
1: 哎，这位大爷的烟袋不俗。
2: 哎，您看，您看上我的烟袋了是吧？
1: 能否上来借我们一看呢？
2: 哎，行，那是我的荣幸。要看我烟袋，我来了。您看，
6: 小云，你这装扮还真行，连我都差点没认出来。哎，这戏咱还得继续演下去，你得让我见着这红姑娘啊。
1: 哎，这位大爷啊，你的烟袋也不怎么样嘛。
2: 哎，老季。啊，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让我套词，你上去干什么呢？
5: 这位姑娘费心跟屋里的小姐传个话，说我们非常欣赏她的琴声，能不能专门给我们弹一首啊？
1: 那我就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进去问一下，你们就等着吧。
2: 等着，咱等着啊。
4: 那你下来等着。
2: 下来，凭什么你的事儿？下来。
7: 你把他们都安抚住了。
2: 嘘，
7: 他们还在门口等着听你弹琴呢。快来，
8: 我看他们不像是什么坏人呢。啊，
7: 你从门缝里往外看了。
8: 我还看见我丢的那个玉坠了。
7: 是你母亲留下那个吗？
8: 就拴在那个抽烟人的大烟杆上边了。
7: 这么说，你那天在路上看到的没错。
8: 那怎么办啊？要不？咱们跑吧。
7: 干嘛跑啊？我们又没得罪他们。再说他们又不是官差，你想想你母亲留下那个玉坠，咱们也想办法把它弄回来。
8: 那我赶紧把扇子找出来还他们。
7: 这个啊跟扇子没关系。对了，你想一个字谜，咱们让他们猜一猜，跟他们玩一玩，也好摸摸他们的底，免得他们疑神疑鬼的。
8: 字谜？
7: 对啊，
8: 我想一想。
7: 好啊。几位先生，都识字吗？哎
4: 呦，瞧您说的，岂止识字，简直是满腹经纶呢。就我们二位这谈吐，您还听不出来吗？至于这位嘛，表面上长得是粗俗了一点，不过字还是识得的，是吧？识字。小姐是要作诗？
1: 那倒不是。
2: 可惜了，多好的月亮啊！啊。
1: 猜个字谜，
5: 猜字谜有意思，要猜着了有。

0: 有什么好处吗？啊，
1: 要是猜出来的话，我们家小姐愿意单独为他谱曲一首。
2: 那要是猜不出来呢？
1: 要是猜不出来的话，你们身上的东西我一人挑一件，算是你们输了。哎
3: 呦，妙妙妙，实在是太妙了！在这永夜难宵之时，既可听琴，又可猜字，真是佳话，今后一定会传为佳话的。那就请您把小姐请出来吧。
4: 给老爷请安。
5: 一切可好啊？
4: 按老爷的吩咐办了，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事。
5: 什么事？
4: 原本一切如老爷所想，可谁知今夜的殿中住进了两个女子。
5: 女子？什么女子？可与洪家有关系？
4: 尚未探清，也许只是两个过路的。
5: 两个女子能干什么呀？无非是……
4: 爷会弹琴，万岁爷兴致颇高，现正在听他们弹琴呢。
5: 我说不是吗？两个女子无非是弹个琴，唱个曲儿。哎，徐儿，你给我盯住了啊！他们三人每日的行踪，就照这样，如实的给我报来。
4: 这，
5: 你走吧。
4: 这，
5: 洪家的女儿不会这么大胆了吧？总军。
6: 在，
5: 传令下去，绕过前阵，马不停蹄直奔曲阳城。
6: 让他快行，让他快行。
7: 值此永夜，客居孤馆，既相逢，自有一份缘分。琴声不敢再扰几位清雅之趣，出个字谜，算个玩笑吧。谜面一时难以想出更为有趣的，就以今夜之情境打一字。

0: 永业，客居孤馆，既相逢自有一份缘分。琴声不敢再扰几位清雅之趣，出个字谜，算个玩笑吧。一面一时难以想出更为有趣的，就以今夜之情境打一字。
1: 打一字，不知谜面是？
2: 谜面在我这儿呢。
3: 谜面倒是破合着情境，谜底会是什么呢？
1: 三先生听琴打一字啊，三先生听琴打一字。

0: 二位承让，我先猜出来了，那我就先谢。哎呀，小姐，这个太简单了一点吧。其实咱们三个人当中，我是最笨的，没想到先让我猜出来了。小姐，请看，是不是一个孽字啊？
1: 是个孽字吗？怎么讲？
0: 您想啊，三位先生听琴啊，听琴，自然要伸出三只耳朵，故而是个孽字啊。小姐，今晚在下要请你单独为我抚琴喽。
1: 曼先生，您说的岂只有一分的道理，其所言所想都太过直白，太过浅显。对不住，您猜得不对。
2: 哎，坐回去吧。要是这么容易，还用得着我们点灯费蜡的吗？你也太把我们家小姐看轻了吧。哎，还有那两位呢，该轮到你们猜了。

0: 猜谜讲究一个悟性，何二啊，你那仨耳朵听琴，缺少点意境和悟性。我这个字就颇有意境了，谜也。
1: 怎么讲？
0: 从弓从耳，弓乃弦也，在这引申为琴。弹弦子自然是抚琴了啊，有弦有耳，自然是米。
2: 爷啊，是三先生听琴，而非一先生。
0: 问得好，我们三位先生最终优胜者只得一人，那小姐答应最终是给我们其中之一人抚琴。再说了，欣赏这琴，不论人多人少，十人八人，甚至百人千人万人，最终知音者只有一人。
2: 可爷就是爷，境界就是高啊。哎呀，可不是嘛，不管多少人听琴，是不是最后知音者只一人呢？小姐，这回一定是猜对了吧？啊，真是精妙精妙。
1: 这位先生果然特立而高标，见解独到且境界高远。
0: 小姐过奖了，那今天晚上就应了这个米字。小姐，我这就上去听琴。
1: 慢，先生境界是有的，但终归与谜面不合。
0: 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1: 话有道理，你没猜对，先生对不住得很，您再猜吧。
3: 哎，那个拿烟袋的，别犯愣了，要是猜不出来的话，我们可挑东西了。
4: 都猜完了？
2: 完了。
4: 猜什么字啊？
2: 聂，三耳聂。
4: 聂米
2: 公耳米。嗯，全错了。
0: 米居然都不对，你还能猜出什么更高明的不成？
4: 对，什么谜面来着？哦，我想起来，想起来了。三先生听琴。三先生听琴，这俩字儿都不对啊！哎
2: 呀，对了，还有你啊！你倒是猜啊！哎，对对，
4: 三先生听琴，有了。

0: 是这个字，三个牛字念奔，该是个奔字，对吧？啊，
1: 你这更不着调了，更不着调了，
0: 不着调啊！
1: 你想啊，三爷和我写的起码还有一个耳字，你连一个耳朵都没有，拿什么听琴？得，三爷，咱输给人东西了。嗯，
0: 你先别着急，问问人家小姐，是个奔字了。
2: 先生大才，您猜对了。
3: 哎，对了，怎么讲？
1: 对，对的，是蒙的，蒙的，蒙的。嗯，
0: 讲不出道理来，
1: 不能算对啊。
3: 讲啊，
0: 这还用讲吗？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叫对牛弹琴。人家小姐对咱们三个不懂琴韵。

0: 三个人弹琴，那不就是对牛弹琴吗？哎，三先生听琴不就是三个牛，加起来不就是个奔字吗？
1: 老纪啊，老纪啊，你居然把我们三个人比作三头牛？嗯，
0: 你何以如此自贬呢？你，
1: 不，这怎么叫自贬呢？在人家小姐眼里，咱们三个就是三头牛。哎，我不是猜字呢。
0: 我是猜小姐心思呢。哎呦，自作多情。哎，小姐啊，好像猜对了，可以上楼听琴，对吧？
2: 既然如此，就请先生上楼吧。
0: 哎嘿，那我就上来了啊。二位，承让了啊，承让了，我上楼了。
3: 二小姐，哎，我现在听琴可就不是对牛弹琴了啊，是对知音弹琴，一夫到天明，明儿见啊！爷，
0: 你看他就这么上去了，那咱怎么办呢？
3: 那能怎么办呢？
0: 睡觉吧，
3: 睡觉，
0: 睡觉吧，
3: 睡觉。
4: 哎呦，姑娘，我来听琴，怎么还听出剑来了？啊，你看，你能不能把这剑……别动，把话说清楚了再走。你是什么人？
0: 好，我是戴罪流放之人。
4: 官不像官，差不像差，哪像戴罪的？请先生说清楚了，咱们各走各的路。
0: 好，也好，也好。 那你让我抽口烟，过过烟瘾啊！好，姑娘，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可你是什么人，我早就知道。你是红御史的女儿。

0: 啊，姑娘，你先把这剑放下来，等我把话说完。说完了你再动手不迟。好，你说吧。小月姑娘，就是我派到你身边来保护你的。
1: 这个臭大烟袋，我让他铺上煤草睡不着。爷，我给他铺厚点，咱好好睡上一觉。
2: 铺厚了也睡不着。
1: 哎呀，区区小事，爷不要跟他置气啊。他有什么能耐？不就是会猜个谜破个闷吗？纯属小人行径。你说他论长相到气质，哪点比得过我？当然更比不得您了。他在上面听亲，爷。 咱不生气，
2: 爷不生气，可是你生气呀！输就输了，咱技不如人，见识不如人，输就输了。人生在世，凡事都不能小气，得大度，否则还有什么格局可言呢？
1: 还是爷的境界高，奴才一定铭记在心，铭记在心。那既然爷不生气，咱就到这儿睡吧。
2: 睡不着。
1: 为什么呀？大度归大度，可是这个事儿，我们读的是一样的经史子集。他纪晓岚凭什么比我们聪明？啊，他纪晓岚凭什么就能猜出那谜语来？他纪晓岚凭什么就上去听琴，朕坐在这儿呢？
2: 就是，爷您还是生气呀？
1: 爷不生气，
2: 睡觉。
3: 不生气，哎，来来，
2: 睡觉。
3: 爷，您来，来来来，啊，哦，是，哦，
4: 这真的是御膳吗？
3: 洪姑娘，姬先生说的都是真的。你想想，我们两个素不相识，我怎么会到妓院去找你呢？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
4: 现在的情况也不妙，刚才门外这动静。 说明很可能有人暗中在监视你们。此地不宜久留，你们带上这把御膳，赶快离开此地。
3: 先生，你要是没有了这把御膳，你如何劫持皇上，劫持和珅啊？哎。

0: 你是不是忘了，我这不是一直又挖假的吗？
1: 你就怕漏了馅儿杀头啊？
0: 我这个头不太容易杀呀，要容易的话，刚才洪姑娘一箭不就给我砍下来了。
1: 纪大人，这会儿了，您还开玩笑？
0: 洪小姐，据在下所想，尚荣因怕洪御史案再翻出来，一定带来人直奔了曲阳。你爹他现在有性命之危，
1: 那怎么办？
0: 你们骑上快马去曲阳，这把御膳呢，尚荣也认得，关键的时候给他拿出来。
1: 他不能不怕，我们也许随后就到。纪大人，洪家在此，谢您搭救之恩。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再说了，事儿还没办成呢，等办成之日，我还真想静下心来，好好听姑娘弹奏一曲呢。
2: 救命之恩如再造父母，莫说一曲琴音了。倘若有幸，愿侍奉左右。
0: 那
2: 哎呀，
0: 这
2: 都火烧眉毛了，你们两个还你一句我一句的，没完没了了。
1: 纪先生，你是不是乱了心性了？哎，
0: 洪姑娘，我们家先生啊，学问大，烟瘾大，花心也大，你可要小心哦。哎呀，行了行了，你还说我啰嗦，你说的比我还多呢。哎，你们快上路吧。
1: 哦，纪先生，哎，洪家告辞了。
0: 哎，洪家姑娘，那这玉坠，
1: 扇子我们拿走了，这玉坠就留给先生做个纪念吧。
0: 多谢姑娘，洪姑娘。
2: 请你相信，
0: 必有那么一天，你会理直气壮地重见天日的。
2: 先生，那我们就走了。
0: 路上多加小心呢。
2: 哎，走吧。
0: 嘿，我现在回去也是没地方睡。

0: 了这么半天才谈。嗯，不对，不是原来那味道了，怎么一点妩媚之意都没有了？哼，跟什么样人学什么样，早就看出来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不提，睡觉。
1: 嫌我们走得快了，是你太慢了。坐这干嘛来了？听琴就把你听累了，恐怕不光是听琴吧？啊，磨磨蹭蹭，快点！

0: 二人，这是上哪儿啊？这是，你们俩人赶快到外头雇辆车，啊，跟着他们三个人走，就按说好的办，别让爷屈着啊！哎，我有事儿，先上路了。
1: 哎哎，好。
2: 哎，老纪呢？
3: 老纪
2: 啊，老纪呢？
3: 主子，我看看去。
2: 哎，去看看。
4: 老纪一点影都没有了，他落下了。
2: 啊？
4: 那落下了
2: 没有了？
4: 没有了，没有了，好啊，主子。
2: 哦，
3: 哎，刚才好像过去一辆车。
4: 哎，咱们也雇一辆车，
2: 雇辆车，
4: 这样快点把他拉得更远一点，拉远了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那雇辆车，雇辆车，
4: 找辆车，找辆车。
3: 主子瞧，过了一辆车，
4: 巧了，这么快就有了一辆车。
3: 哎，车把子停下，停下。
0: 哎，何大人，您请上车。
3: 哎。
1: 你怎么会知道我啊？
0: 回大人，我们是上达人府内的厨子。
3: 是这样啊。车里还有别人吗？
0: 哎呦呦呦，
5: 奉大人指令，我们是给两位大人做饭的。
4: 啊，听见了吗？这全是尚荣的一片孝心啊。
1: 是一片苦心呢。老纪这一路上怎么吃饭的？
3: 老纪老纪他落得太远了，先甭管他，他自己会找辙的啊。主子，咱们先去，
1: 耽误了老纪喽。
3: 上车。
0: 爷，

0: 您坐好，
1: 主子坐好了吧？那他就赶快赶路，赶路。
0: 大人，您请上车。二爷，请下车。
1: 哎呦，爷，快下车，咱就这儿吃了，就这儿吃了，咱这儿等纪晓岚。
2: 就这儿啊？
1: 就这儿，就这儿。哎，哎呀，这样啊，你们呢，到后边拾掇饭菜啊。
0: 是是是。
1: 啊，咱这儿边吃边等，等他来了
2: 就、啊、
1: 咱就走。哎，对对。
3: 累得了。哟，
4: 二位是金三爷和二爷吧？
1: 啊，对。哎，他你怎么知道？
4: 有个爷订了座，等着您二位呢。你看这边请。
2: 你这个纪小
5: 老纪，老纪，
2: 老纪啊，你是经常给金三爷来点出其不意啊。哎
6: 呦，金三爷何二爷你们来了，乐坏了吧？
0: 快坐坐坐坐。
2: 是有吃的吗？
6: 我已经点下菜了，二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2: 何二啊，他这个算作弊吧？
5: 作弊，绝对作弊。哎，
6: 三爷，我怎么作弊了？
2: 那你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5: 找我？
6: 我怎么就不可能来这么快呢？
5: 你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来的？
6: 对啊，
5: 我们俩是坐着，他也是坐。
6: 三爷，您做的什么我不知道，我做的什么您也甭打听。咱们到这儿来啊，是为了吃饭来了。哎，还真巧了，这馆子也有一道菜叫心里明白，我点了点了。哎，咱心里明白就成。谁也甭说谁啊！
4: 心里明白三味儿。
6: 来来来，该吃饭了。

0: 爷您说，此次爷出门有一番深切的体会。爷您讲，
1: 爷明白了，爷终于不是一个尖钻小人。哎呀，
0: 说得好啊！您是一国之君呐，犯不着当尖钻小人。那是尖钻小人，行径万不可学。
2: 尤其是那害人之心，您千万不能学。啊，这最后一句虽然有讽喻之意，但是爷听到心坎里就去了。吃饭吧，心里明白。哎，
3: 心里明白。老弟啊，二秘书，
2: 你他妈完完全全是在这儿得便宜卖乖，你害我不浅，你已经害得我开始说粗话了。
3: 你说吧。
4: 我不当粗话听就得了。
5: 心里明白。嘿嘿，
6: 心里明白。
7: 平儿来了吗？
8: 大人，
7: 报总督大人，
6: 给他讲。
7: 这
6: 查明了，那两个女子果真一个就是红御史的女儿红霞。
7: 嗯，另外一个呢？
9: 另外那名女子就不知道是谁了。此二人现在何处啊？以下官所判，那两个女子夜晚以抚琴为由，以同暨大学士取得了联络，现正在去曲阳的路上。
7: 什么？曲阳？看来纪晓岚是一心要加害于本官。
6: 哼，不过他也不想想，区区两个小女子，怎么能以本都相抗？中军，
10: 在。
6: 立即启程，快马至曲阳，赶在两个女子之前，将红豆队拿下。扎。雪儿，还有什么事吗？
10: 大人，万次爷出行前是否给了纪大学士一把扇子？不错。
6: 一把御扇，乃令行禁止之凭证。哼，
10: 别小看这把扇子，要是真拿出来，就如同尚方宝剑一般。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6: 这把扇子现在红霞小姐手中。
10: 什么？这纪大烟袋真是要置我于死地了。

0: 这可不好办了。
1: 大人，以徐儿之见，也好办。
0: 快讲。
1: 若小姐拿走了御膳，那暨大学士就没有御膳了。令不能行，禁不能止，尚且是小事，将圣上御用之物随便赠人，难道不是欺君之罪吗？
2: 讲得好。将皇上的东西随便送人，怎么不是欺君之罪呢？纪晓岚呀，纪晓岚，你让我死，我也不能让你活。
3: 三爷，这人生一世啊，天底是千人百态，三教九流，要想都体会也难。您这下来这几日
4: 有感受，得改句古词儿
3: 啊。
4: 世上方一日，宫中几十天。那爷在宫里头，天天无非是见大臣看折子，这大臣的嘴脸整天这晃来晃去的，看都不要看了。折子也是想看就有，永远翻不完。那爷以为这次醉己招下得好，三十里走出来，这江山已经和爷想象的大不一样了。倘若三千里走下去啊，这江山就不敢认了。
5: 三爷，您真是大智大觉啊！
4: 甭说好话，才出来一天，这江山就跟你们当初跟爷说的那个江山大不一样，萝卜白菜苦咸的井水啊！
6: 三位爷给点钱吧。
7: 走走走走。
5: 哎，霞儿，来来来，把这钱给他们。
4: 福儿，不必了，不必了。
5: 哎，爷，我看他们实在是可怜。
4: 是他可怜还是我可怜呢？
8: 一个君王给一个乞丐行善算善吗？
4: 一个君王得让这普天下再没有乞丐才叫大善，对吧？我不给，我给了爷就更可怜了。
3: 爷这番话讲得好，讲的是真好啊！爷，就您这番话，比您在金銮殿上讲的一车话都实在透彻。这实在是不方便，要不为了爷这句话，我得行个大礼。
8: 哎，
3: 爷，我心脏上带了吗？
8: 爷，我这是添一份，
4: 那就都欠着吧。
3: 三爷，臣已听过一句这样的古训，叫“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善它终归是不分大小的，君王也是如此嘛。见了善就行，总归不会什么错事儿。何二，他要给乞丐钱，给也就给了。
4: 你们俩谁要给谁给，爷今天不给。
5: 不，我这钱掏的，我这到底给不给啊？
7: 哎，小二，你看我这个钱给不给啊？
9: 给就给了，不给就不给。这么几文钱的事儿，说了这么半天的话，你们当自己是什么人呢？
6: 你到底给不给啊？
5: 太气了你！
9: 行行行行行。
5: 想给也给不成，得，我还是给爷留着当零花吧。你看我这说的什么话呢？该死，该死！
10: 哟，冯先生，
11: 冯先生，
10: 哎，老蒋，老蒋，哎呀，哎呀。
11: 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12: 洪先生，您可别这么说，我们一辈子就吃了不识字的苦了。
13: 洪先生，不识字有冤都无处说呀，就指望着您跟我们伸冤呢。
11: 总有见青天的日子。
14: 二位把这一天的出工数出料数给我报一下，我做个记录。
15: 三儿，
16: 哎，
15: 挡着点。
16: 好，
15: 我跟洪先生说说话。
16: 好好好，来，咱们那边说。
15: 你说一下，我记录一下。
16: 好。

0: 到时候啊，我们就拎上两筐馒头，然后再准备两壶好酒。要是士兵问起来，我们就把酒给他喝啊。
1: 哎，小月姑娘，咱们不是有皇上的扇子吗？
0: 嗨，杀鸡焉用斩牛刀？再说了，那帮虾兵蟹将的也不一定认识那扇子，那东西啊，得到了关键时候才能用呢。我看挺像农妇的，
1: 像不像三分样？我就跟你学吧。一会儿见了我爹怎么个认法呀？
0: 见了你爹啊，先别认，瞅准了机会上去告诉他，晚上我们接他逃出去啊。走。

0: 那个，我们后院那个。
1: 我是赵二。
0: 对呀，赵二哥，瞧你这一脸石头墨子，我都快不认识你了。哎，赵三在不在？
1: 这儿没有叫赵三的，有个李三。
0: 李三啊？啊，李三。赵二哥，哎，你饿不饿？吃个馒头吧。吃吧。

0: 我们的将军长令下去，绕过曲阳城，直奔石料城。
1: 有令，绕过曲阳城，直奔石料城。
2: 回来。啊，
3: 君爷，好漂亮的脸蛋儿，瞧谁呢？啊，看李三儿。啊，君爷，这壶酒您留着喝吧。你知道我这个人好酒不好色，你可真灵。
2: 您多喝点儿。
3: 李三儿啊，在那面呢。
2: 哦，
3: 去吧，去吧。
2: 谢谢啊。
3: 回来。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 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5: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

0: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0: 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是东南卫视。
2: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晴空一鹤排云上。

0: 便已是情到必消，
1: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2: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3: 万步伤心，生也厌，
2: 百僚何日更朝天。
4: 长安有男儿，
5: 二十心已朽，
6: 薄三尺微面，一卷书

0: 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孟浩然正在金陵一带漫游。一位年轻人知晓他的行踪后，慕名前来结识他。这位年轻人叫李白，此时他26岁，已经出蜀远游，满怀豪情壮志，刚刚在扬州散金30万。对于年长自己12岁的孟浩然，李白倾慕不已，两人的邂逅让他欣喜若狂。唐朝年间，瓦屋山曾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开元十四年，孟浩然和李白在金陵一带相识后，曾一路同游至这里。在溧阳县的北湖亭上，两人促膝而谈。山光水色之间，李白情思迸发，向孟浩然赠诗，表达对他的敬仰。朝登北湖亭，遥望瓦屋山，天青白露下，始觉秋风缓。游子托主人，仰观眉睫间，暮色送飞鸿，渺然不可攀。壮夫或未达，十步九太行，与君拂衣去，万里同翱翔。李白一生写给孟浩然的诗留下来的共有5首。对于盛唐诗人，曾有人戏言，杜甫心中只有李白，李白心中只有孟浩然，而孟浩然的心中却只有王维。虽是趣言，也在一定程度让我们窥见了这些天才诗人内心真正的喜好与向往。
1: 李白为啥爱孟浩然？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一路人。你看李白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李白能够经得住仕途的诱惑吗？显然不行。他这一辈子忙活啥？他不就是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经邦济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理想，能够当个官吗？可能李白觉得孟浩然看得透，孟浩然比我看得透，我是经历过之后我才能看得透，孟浩然是没有经历就能看得透。
2: 更多的是人品，当然他诗品我刚才讲了，他肯定是一个基础，是吧？如果他没有这种才华的话，他肯定也说不上，是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更注重的，我觉得就是对他的一种人格品格的这种赞美。
0: 孟浩然和李白同游完溧阳，已是深秋。

0: 李白欲北去，孟浩然则要南往越地，于是二人就此分手，依依惜别。对于两人的友谊，这次同游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他们还将多次相见，留下更多传世的佳作。与李白分别后，孟浩然一路且走且游，游吴至越，登庐山，观钱塘海潮，又在道家名山天台山驻足停留，遍游胜景。开元十四年腊月，孟浩然终于自越州扬帆于海，前往永嘉，去看望他的好友张子荣。在《岁暮海上作》一诗中，孟浩然记录了自己初次浮海时的心情：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事，垂钓非有待。未问乘茶人，沧州复何在。
1: 他二十八岁离开襄阳，从写这个《洞庭湖赠张丞相》开始，几乎是常年就奔波在各地。这种频率极高的奔波，或者说是漫游啊，其实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各种入世的机会。所以孟浩然他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种隐逸诗人。
0: 孟浩然一路东行，终于赶在岁末到达了永嘉，见到了好友。自景云二年在襄阳送张子荣入京赶考后，两人已有十五年未见。

回忆当年在鹿门山一起隐居的日子，两人畅叙心怀。在张子荣的府宅，孟浩然度过了这年的除夕。

0: 开元十五年仲夏，39岁的孟浩然结束了历时3年的吴越漫游，回到了襄阳剑南园。然而从越善归来的孟浩然并没有在游历江湖的过程中寻得内心的解脱，相反，在漫游途中，孟浩然再会了许多昔日的朋友，他们或入世或从军，而自己已经40岁了，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躬耕田园之余，对无路的不甘开始在孟浩然心中剧烈地跳动起来。开元16年的大年初一，孟浩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抢世，无路尚忧浓。
1: 你看，我们今天说这个40不惑啊，40不惑，可能对于孟浩然来说，他也觉得自己想明白这个问题了，我应该去投入这个社会，找到某个平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是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中国文化赋予中国文人的

那个宿命，我要实现这个，这是一个是属于这个很高尚的一种追求。那么还有一个中层的，那就是刚开始他们家里边

0: 的家族。
1: 终于在40岁的这一年，孟浩然下定决心，不再被动等待举荐，他要主动博取。开元16年7月中旬，孟浩然自襄阳启程，前往长安，准备参加他人生中第一次进士科举。

0: 开元十七年，41岁的孟浩然在长安刚刚参加完正月的科举考试，正在等待放榜结果。在一首名为《长安早春》的诗中，孟浩然抒发了自己渴望金榜题名、荣归故里的心情。
1: 何当贵之浊，归及柳条新。
0: 然而世事并不总能随人愿，二月放榜，意外的孟浩然落地了。遭遇进士落地的打击，心情寥落的孟浩然整日空寂无事，沉重的思想压力让自感落魄的孟浩然几近崩溃，不久病倒在客栈。幸好还有朋友王维时时劝慰。科举失败，举荐未成，对于是否继续留在长安寻找机会，孟浩然开始犹疑。在长安客舍的墙壁上，孟浩然写下了一首诗：酒沸南山甜，叨陪东阁闲，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枕藉琴书满，千围远绣帘，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促织金寒女，秋风感长年，寿衣当九月，无鹤竞谁怜。
2: 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啥意思？用了汉代杨雄的典故。杨雄当年在汉成帝游甘泉宫的时候，专门给献了一首这个甘泉赋。啊，你这个犹未献甘泉，那意思就是说我仍然没有成功。
3: 这个时候啊，孟浩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因为功名不遂，所以说他又想愤然地离开长安还乡，却但在他的心中呢，却仍然存在着献赋或者说是可能成功的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所以在这首诗当中，他的这种失意啊、怨尤啊、伤感啊、不甘啊等等种种的这种心情就交织在一起，想归南山呢，又想再试，这样的一种矛盾心情。
0: 开元十八年的初冬，孟浩然已经在长安逗留了近3年的时间，仕途仍然无望。带着满心的疲惫，孟浩然决定返回襄阳，临行之际告别王维。王维一连写了2首诗相送：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无劳献子虚。对于王维的劝告，孟浩然写了一首诗回赠：
4: 王维就劝他，那还是既然如此，就说明你自己的内心已经做出了抉择，

0: 不如顺随自己的心性，回家好好看书，好好隐居，过自己的饮食生活吧。哎，这既是对他的了解，也是对当时孟浩然那个境遇的一个判断。
1: 科考落地，一次次追求仕宦无成，还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孟浩然不知该用什么面目回去见家人。原野苍茫，迷茫和羞耻感交织在一起。走到南阳时，突然下起很大的雪。孟浩然竟感激起这雪来，与其说是阻碍，倒不如说为自己送来了借口，这样就可以徘徊在路上，不用归家。我行至晚许，日夕望金玉。旷野莽茫茫，香山在何处？孤烟村际起，归雁天边去。积雪覆平高，积阴捉寒兔。少年弄文墨，鼠疫在章句。石上齿还家，徘徊守归路。
2: 他这种心情呢，就是考试落地以后呢，应该是很快要回到家乡的。但是我没考上，是吧？当时也名气很大，他回来以后肯定有点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啊，有点丢人呐、这个时候呢，刚好呢遇到一场雪，就是客观上为他滞留提供了一个条件。
1: 人的感情总是复杂的，自我之外无人能逃脱别人的目光。回到襄阳见南园的孟浩然，并没有如他写给王维的信中所说，只应守寂寞，还眼故园扉。与友人相聚畅游后，回到草庐独处时，萦绕在他心中的仍有对仕途的渴望，他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唐代的洛阳因毗邻长安的特殊性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度成为李唐王朝的第二座都城。开元19年冬，唐玄宗因幸东都，使得文武百官齐聚洛阳。对于当时的世子来说，无疑这是一次极佳的干谒机会。孟浩然获知这一消息，来到洛阳，准备碰碰运气，再次寻找机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孟浩然此次洛阳之行，除了多认识些新的朋友，在仕途上仍然一无所获。他滞留洛阳，过起了年年白社客的生活。在洛阳的香山寺寻访故友僧人湛然时，孟浩然写了一首诗。在诗中，他抒发了自己对真隐的羡慕和向往，最后写到自己愿身世两相弃，尽情地

开元二十一年秋天，长安一带久雨成灾，孟浩然已经四十五岁了。十年求是，他三次来到长安，六次滞留洛阳，均无果。疾病的困扰加上秦钟连

开元21年秋冬之交，孟浩然与洛阳和长安永久的告别，沿途经开封涉水南下，再一次开始了山水寻吴越的漫游。煌煌30载，书界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雁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0: 旅途漫漫，抛掉了世间的烦忧，在山水田园间，一个风流高士的孟浩然逐渐鲜活起来。
1: 唐朝的大好河山，他是要去欣赏，要去游历，他才能感受到这山川的温度，大江大河的壮美，他的情感油然而生。
2: 他可能走的过程中呢，放下了自己没考上科举的这个郁闷，写出来了真情实感。那么在游的过程中还想着那个没有考上的郁闷，会让他这个文字也充满了另一种这个真情实感。
0: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我家湘水区，遥隔楚云端。乡内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凭栏惜漫漫。

日暮时分，孟浩然乘坐的小舟停泊在烟雾苍茫的水中沙洲，原野空阔，远处的天空仿佛比树还要低，江水清澈，一轮明月映衬其中，理想的幻灭，人生的落空，无边的愁绪在孟浩然心中升腾弥漫。移舟

0: 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有些孤独无法避免，但明月依旧在，惆怅总会消解。在襄阳，在剑南园里，还有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世外田园生活，等待着孟浩然。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尤其是利好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西南暖湿气流的加强，在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之下，我们省的雨水也是下下停停。那未来几天呢，又会有雨水的打扰。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十号这天，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中部的很多地方呢会有阵雨的打扰了。十一号，全省大部呢普降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十二号，雨势呢会尤为的明显，全省大部以中到大雨为主，龙岩和泉州的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那么气温方面呢，这两天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呢，寒意是比较明显的。不过好消息是，接下来我们会步入到一个升温的通道，像省会城市福州，五月十一号跟十二号这两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又会逼近30度，体感上是暖意明显的。那这一时节啊，气温跌宕起伏也很明显，所以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的侵袭。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阴天，1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17度。南平早高峰阴天，18度。三明早高峰阴天，18度。龙岩早高峰阴天，20度。漳州早高峰阴天，21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0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0度。莆田早高峰小雨，19度。平潭早高峰阴天，18度。昌吉州多云转阴，33到20度。昌都晴天，16到3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1度。台中晴转多云，29到21度。福州多云转阴，24到18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
2: 谢谢你让我相信我的人是干净的。
3: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拼尽全力的修复。
4: 只有当你能看见，才会在黑暗
5: 与神盟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下德全绿豆真露。一个银袋装满了些许多多嬉笑怒骂，而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回来。
1: 啊，俊彦，
0: 好漂亮的脸蛋儿，瞧谁呢？
1: 啊，看李三儿。俊彦，这壶酒您留着喝吧。
0: 你知道我这个人好酒不好色，你可真灵。
1: 您多喝点儿。
0: 李三儿啊，在那面呢。
1: 哦，
0: 去吧，去吧。
1: 谢谢啊。
0: 回来。
1: 君爷，
0: 听我跟你说，别瞎打鼓话，这里面可有京城里的重犯。
1: 哎，知道了，就看李三儿。
0: 去吧，去吧，去吧。
2: 哎，张二哥，我再跟你打听一个人啊，京城来的洪御史，哎，在不在？
3: 在，在。刚才我还帮他搬石头呢。
2: 哪个事啊？

0: 那不，把房顶装石头那位就是。
1: 啊，哎呀，
0: 去吧，
1: 真是认不出来了啊。嗯、哎，赵二哥，那再给你几个、嗯，你慢点吃、哎，我一会儿再来看你啊。
2: 爹，
3: 小二，
2: 爹，您受苦了。
3: 小二，这里到处都是尚荣的人，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爹，听好，你们快走，你们快走吧。
2: 爹，要走，咱们一起走啊。
3: 傻话，这到处是冰，这怎么走啊？给我留两个馒头，你们快走吧。
2: 爹，我和小月姑娘是特地来救您的。
1: 红御史啊，来不及细说了，今天晚上天一擦黑啊，我们就到工棚来找您，以布谷鸟三声为号，您一听见鸟叫就出来解手，我们自有办法。
3: 这能行？
2: 能行，记住了吗？布谷三声为号。
3: 记住了。
4: 哎，和送馒头的两位，该走了，该走了。布谷共谁吃罪不起，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啊，知道了，知道了。快，我们该走了。
3: 走吧，快走，快走。
2: 我们走了。
3: 快走，快走。
1: 红御史，我们先走了。
3: 走吧，走走走。
5: 哎，这集市上有点热闹啊！以物易物，貌而易知，有点太平盛世的景色。
6: 哎，是是是。
5: 哎呀，老季啊，啊，三爷今儿可是见着点光亮景色啊！啊，
6: 是是是，好景色，好景色。
7: 红肚兜了，多漂亮！红肚兜啊，爷你看看。
8: 哎，这个挺好看。
9: 这多少钱？
7: 一百钱。
9: 贵了点，
7: 那您给多少？嗯，
9: 50文。
7: 卖了。
9: 要不40文？
7: 哎，您这位爷怎么这样啊？说来价钱又变，一个女人穿的红肚兜的，10分钱你也计较？
9: 好了好了好了，别嚷，50文，我买了啊。
7: 拿来。行，拿走吧。
10: 谁掏的包了？
5: 不是，我看见你掏的包了。
10: 没掏的包，
5: 你说说说，
10: 你问他，我东西弄硬了吗？
5: 嗯，没掏。
10: 哎，
5: 别，哎，我看你掏他们，
10: 我不是。
5: 你怎么光天化日之下，你怕他干什么？
10: 化日啊！你这是小偷！
5: 我。
11: 纪晓岚，
5: 我问你一句话。
11: 哎呀，您不问我，我还要问您呢。
5: 你先问。
11: 您说，现在还有光亮之色吗？
5: 光亮之色？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这是我大清朝吗？啊，小偷这么猖狂，被偷的这么窝囊，啊，恶行不除，国将不国。我朕还当他们什么皇帝啊？
11: 您说得好，当除恶务尽，杀尽天下一切小偷。

0: 哎，洪先生，我接手啊，
1: 不害，
0: 小心点啊，
1: 不害，
0: 小心点啊，
1: 不害他，
0: 哎，别走。

0: 中军呢？在，
1: 大人，有什么吩咐？还要多远呢？
2: 不远了，翻过这山，马上就到。嗯，叫他们快点，越快越好。扎，快！这，要！
1: 干什么？
2: 哎，俊义，我去解个手。
1: 上深度，走走走，我陪你去。哎。
2: 快点！快点！爹，快走吧！爹，快！哎，停停停停停停！坏了！
3: 怎么了？我落了一件要紧的东西，
2: 爹，来不及了，快走吧！不！这件东西比我的性命还重要，那上边记着尚荣的罪证呢，我一定要把它取回来啊！
3: 可是红玉是公棚，咱们回不去了呀！
2: 不，不在公棚，
3: 在哪儿？
2: 在石料厂。走走走走走，
3: 快点吧！

0: 总军，就将红灯队拿下。
1: 。
2: 说，红灯队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2: 说，红灯队去哪儿了？
3: 可能去接手了。
2: 大人，罪犯不知去向，说是刚刚去接手了。
4: 不好了，大人您看，
1: 大人你看。
0: 刚子还没有走远，给我松
2: 松。
5: 爹，您记得准吗？
6: 准，就在这一块，快到了。
5: 哎呀，不好了，好像有人来了。爹，来不及了。
6: 咱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要让他们发现。
7: 红御史。别来无恙啊，
8: 我堂堂御史不与禽兽说话。
7: 好啊，还那么嘴硬啊，我看你还能够撑多久。来人呐，
9: 是，
7: 将三名要犯给我绑了。
2: 动手，给我绑了。
5: 慢，我有当今圣上御膳在手，谁敢妄动？
7: 果然有种啊，红御史，恭喜你了，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夏姑娘，把那东西收起来吧。啊，你唬得了别人，唬不了我。
5: 尚荣，你见御膳不退，罪犯大逆。
7: 你也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0: 军师们别怕，
7: 他说的所谓御膳是假的，把他们通通给我拿下。
2: 是，给我拿下。
5: 红御史，你们快躲一下！小鱼姑娘，
10: 爷哪儿都不去了，三百里流放日后再补，不在这儿抓进了毛贼小偷，哪儿都不去。
11: 爷说得好，这话说得合二心里去了啊！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啊！更何况今儿在集市之上，你季老季不是也同样受了臭瓜菜皮之辱吗？像这种事情，就是市井小民都不能坐视不论，更何况君主乎？说得对，男人不去就得抓贼。
12: 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老纪以为人生之事就像下围棋一样，面对抉择无非就是四个字，叫大小多少。毛贼虽恶，但毕竟是小啊，下个旨让地方官办也就办了，地方官办不了的撤职查办，何劳你一国之君去抓贼呢？啊，就是为了那些臭瓜菜叶之辱吗？
10: 老纪啊，你虽然姓纪，可你一点记性都没有。前几日还跟爷说什么善不分大小，今又跟爷理论大小多少了。爷今天对臭瓜菜皮毫无兴趣，就要在这捉这个毛贼，捉不着，什么话都不要说。

0: 老季啊，你以为你敢直言懂谋略就一个人说了算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当年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你是谁？你只不过是圣人门下的一个读书人而已，我想你不至于不知进退吧。啊，爷说的对，哪儿也不去，留下来抓贼，对不可。哎，老季，你居然敢抗旨啊！
1: 我正要请出圣旨来呢。哎，我腰里这把扇子是圣上金殿所赐，这一路上我可都没用过，今儿个我得拿出来用用。咱们都说好了啊，今儿个甭管是谁都得听这把扇子的。
2: 纪晓岚，你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就是理我是讲的，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盗，你们现在放着窃国大盗不管，非要管那些鸡鸣狗盗之事啊，这实在是有违轻重，有违得失啊。
0: 不是老纪，你到底要把爷跟我带哪儿去？
2: 对啊，你也不能说这个举着把扇子说我们要抓大盗。
3: 抓大盗？
2: 对呀，总得告诉我们上哪儿去。
0: 哪儿去？
1: 直隶曲阳。
2: 为什么去曲阳啊？
1: 皇上，到了那儿您就知道了。
2: 哎，老纪啊，此行原本是朕的罪己之行，自我流放300里啊，你总不会在爷出来之前把这些事儿全都安排好了吧？
0: 就是事先安排好的。
1: 臣确实想办一件事儿，而极力主张出了京往南走，此事臣知罪，待回京之后请圣上严办。但臣之心苍天可见，此番曲阳之行若无功而返，臣愿听凭处分。
2: 哎呀，纪晓岚，你看你慷慨陈词的砍了这么半天，还又玩了半天扇子，咱们就听他一回，
0: 听他一回。
2: 但是你要是恃才惩治，抓不着大盗的话，也可就不姑息你了。
1: 谢三爷，那咱们上路。
2: 哎，现在是三更半夜的。
1: 哎，
0: 是，
1: 爷，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咱们好人善人做到底。和儿，走。
0: 等会儿爷，不，他这把扇子老藏在套里，您不拿出来验验？
1: 哎，我说何大人，这……
2: 我看不必了吧。这扇子是我在金殿上亲手交给他的，你不敢错吧？
1: 爷，车马我给您备好了，我现在外边候着啊。
2: 啊，咱们不走路了，坐车。哎呀，爷这几天当的呀。这一路上给纪晓岚像是拿绳拽着似的，不在乎多走一程。
0: 啊，
4: 爷，三爷，
5: 讲话
4: 啊。您还真信纪晓岚的？
2: 那不信又怎么样啊？
4: 他这个人一向风捉影，无中生有。现在他就是咬住尚荣那几件小事不放，
2: 你觉得不该咬吗？
4: 我咬也没用啊。哎，那个红御史不是参了尚荣多少本啊？最后还不都是查无实据啊？对了，您还判那个红御史一个流放。
2: 那个红御史在哪儿啊？
4: 据奴才所知，被流放在曲阳县了。
2: 哦，你好像对这事还知道的不少吗？
4: 奴才也是偶然想起，偶然想起，
2: 偶然想起。爷偶然想起一件事儿
4: 啊。您说，
2: 这回出来不是你们俩陪着爷，好像是爷陪着你们俩出来了。
4: 啊，你这话说的，
2: 你们心里早就装着别的事儿了吧？
1: 哎，二位爷坐好了啊，过沟了。
5: 哎，纪晓岚，
4: 咱们
5: 你慢点儿。

0: 呈上来。是真的，
1: 拿上来。
0: 是，您看看，
2: 假的。
0: 假，
2: 哼，曲阳县，你真是有眼无珠啊！他一个春满楼的官妓，哪儿来的御膳呢？啊！
3: 尚荣，你就不怕欺君之罪吗？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2: 胡说，是你们的胆子太大了。哼，居然拿一把假御膳来骗我啊！哼，曲阳县，这御膳是假的，你还有什么顾虑吗？啊！

0: 去瞧瞧去，谁击鼓呢？
1: 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
3: 怎么还不收堂了？哎呀，谁在咆哮公堂啊？
4: 何大人，还不滚下来接驾！哎呦，
5: 是。
4: 不知皇上亲临曲阳，臣罪该万死，万万岁！
5: 曲阳君，
4: 臣在。
5: 你平时就在这儿办公吗？
4: 回皇上，下官一直是勤恳公务，昨天晚上和总督大人一块办案。
3: 所以一夜未眠，那所以，总督大人，尚荣果真在此吗？
6: 他来了一天了。
3: 他人在哪儿呢？他带着犯人到刑场去了。犯人是谁呀？
4: 红御史和他的女儿，还有一个姑娘。
3: 怎么办呢？
6: 斩立决。
3: 皇上，这上午下手好快。哎呀，晚了。 人已经杀了，杀了呀！皇上，皇上，季爱卿啊，你说的不错，尚荣果然在此，只是天不随人愿，毕竟晚了一点，人死了，
6: 死无对证。
3: 那你干嘛不早说呀？啊，一路上磨磨蹭蹭的，早说能这样吗？
6: 晚了吧？这晚了一点点还是晚了。
3: 皇上，
6: 说，
3: 以下官看来，这个人或许还没杀。你怎么知道啊？
4: 下官嘱咐过刽子手，告他不到午时三刻不准行刑。
6: 那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4: 是午时一刻呀。
6: 好，快备马，备马，备三匹马。
3: 是，快起来，快起备马，快
6: 走，皇上，快。
7: 中军何在？小的在，为什么还不行刑啊？
8: 大人，催过两次了。刽子手说一定要到午时三刻才能行刑。
7: 为什么？刽子手说来时曲阳县令交代了，说算命的说，不过午时三刻杀人必有血光之灾。
8: 现在离午时三刻还差多少啊？
7: 爷，就差一刻钟了。

0: 进荒野。
1: 爹，女儿没能救了你，对不起你。
2: 夏儿，千万不要这么说呀。爹乃一介书生，虽有铁骨，但无心智，弄得尚未对国家有益，夏儿殃及子女，爹对不住你啊。
1: 爹别说了，女儿以爹爹为荣。
2: 夏儿这话说的，爹心里好受些了。爹爹也是觉得为国为民死而无憾。
3: 我杜小月今生有幸能亲耳听见一个大忠臣的临终之言、肺腑之言，我真的好感动。洪御史能为国为民死而无憾，实在是国家之幸、百姓之幸，皇上也会替你感到高兴的。
2: 有小月姑娘的这番赞叹，洪母死亦足矣。
3: 洪御史，53刻还没到，我们怎么会死呢？再说就是到了53刻，该死的还不知道是谁。
1: 小月姑娘怎么会有如此把握？
3: 天机不可泄露。
4: 不等了，不等了，杀，杀，快给我杀了！
5: 醒醒！

0: 再等等，时候还不到。
1: 我说不等，就不等了。
2: 是啊，是啊，看爷亲自接过来，
1: 手下留人。
3: 何大人，您看好了，这地方可没错，跟洪御史说的一样啊。哎，找着没有啊？
4: 二位大人过目
5: 啊，好，我看看。
3: 哎，何大人，咱俩谁都不看，收好了，面君交差。
5: 我就看一眼。我
3: 何大人，哟，出不少汗呢。哎，试试这把御膳。
6: 不了不了不了，你这把扇子咱可用不起。
3: 我不看了，行吗？好，带着走。
7: 是，
3: 走吧，何大人。
8: 二姐，咱们怎么办啊？那内档心里明白，还做不做了？
9: 做，做个屁！老爷都抓了，再没有明白日子了。
10: 朱亚兴，前几日朕曾经为园林的事情发了罪己诏，自罚自己流放300里。这300里走下来，是里里长见识，里里有故事啊。作为一国之君，知错改错，应该立为制度，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要明察秋毫，对尔等治国的大臣们要有所节制，尤其是在朕身边的这些贪官污吏。代直隶总督上荣上殿。
11: 代直隶总督上荣上殿。
10: 上荣，你知罪吗？
12: 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10: 都看看啊，看看，触目惊心，花钱像流水一样。名义上是给朕修园子，实际上中饱私囊。一个个的石头狮子跟朕要的是银狮子的价钱，这叫欺君贪赃，罪该万死啊！跪到一边去。嗯，
12: 谢谢万岁。
10: 召洪御史一家上殿。
11: 洪御史一家上殿。
13: 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洪万兴，
13: 臣在。
10: 朕已有你这样的爱臣而略感心安呐。
13: 皇上过奖了。
10: 朕前次误判了你，没想到你不仅不记恨朕，反而与贪官斗勇，锲而不舍，几乎死在贪官的刀下。真是要好好的褒奖你啊。
13: 谢皇上。
10: 起来吧。
14: 心中有了你。
1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6: 揉一揉就能好。
1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6: 揉一揉，肩不酸了；
1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6: 揉一揉，腿能动了。
15: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

0: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爱律、直律、护律、兴律，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叫咱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牙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立。

0: 待直隶总督上荣上殿。
1: 待直隶总督上荣上殿。
2: 上荣，你知罪吗？
1: 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0: 都看看啊，看看。

0: 这个花钱像流水一样，名义上是给朕修园子，实际上中饱私囊。一个个的石头狮子，跟朕要的是银狮子的价钱，这叫欺君贪赃，罪该万死啊！跪到一边去。
1: 谢万岁。
0: 召红御史一家上殿。
2: 侯御史一家上殿。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洪万兴，
2: 臣在。
0: 朕已有你这样的爱臣，而略感心安呐。
2: 皇上过奖了。
0: 朕前次误判了你。 没想到你不仅不记恨朕，反而与贪官斗勇，锲而不舍，几乎死在贪官的刀下。朕是要好好的褒奖你啊！
2: 谢皇上。起来吧。朕应该谢谢你才对呀、啊！你生了一个好女儿，琴弹得好，人又聪颖，就留在升平署教教琴曲好吗？
3: 小女过惯了闲云野鹤的日子，怕难当重任呢。是这样啊，那好，那就
0: 随他去吧，不强求了。
2: 谢皇上。钟爱卿还有什么话说吗？
3: 罪臣有话。
0: 将死之人还能讲什么呢？讲。
3: 臣贪心不足，死有余辜，但有一事不图不快。那纪晓岚。 从随意将圣上之物赠与他人，也是犯了欺君之罪。你有何凭证啊？
0: 有。
3: 此扇当初是在红霞姑娘身上，是否为御用之物？是否为圣上赐予纪晓岚的？请圣上过目。
0: 不用看了，那是朕的扇子。纪晓岚，出来。
4: 臣在，
0: 把你腰里的扇子拿给朕来瞧瞧。

0: 慢着，四哥，拿来吧。皇上，请御膳。御膳，
1: 皇上，
2: 纪晓岚呐，你真是敢拿朕当猴耍啊！这一路上拿着这破扇子，让朕令行禁止，你长几个脑袋呀？
1: 皇上，您忘了，奴才多次提醒过您的，您就是不信，朕何罪？出出这口气！
2: 可是我知道，你们俩人退下去。张荣，
1: 罪臣在，
2: 罪臣在。
1: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把御膳，当时洪小姐把这御膳请出来的时候，你还要杀人灭口，看来你是罪上加罪。
3: 罪加一等！皇上开恩！皇上开恩！皇上，朕本来只想杀你一个人，现在看来是要杀你九族了。来人，把他拉下去！皇上，皇上开恩的！皇上，皇上，皇上开恩！纪晓岚到了阴曹地府，我跟你没完！纪晓岚，
4: 人没咬到，自己都上了，活该！
1: 小月，
5: 在，
1: 你给我出来！
5: 民女杜小月见过皇上，
1: 你知道你也是欺君之罪吗？
4: 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是为了皇上出生入死的。
1: 你还嘴硬？你以为你乔装打扮在红姑娘身边出来进去的，朕就认不出来你啊？
4: 我知道什么事情也瞒不过皇上的眼睛，小月知罪就是了。
1: 没那么简单，你还是好好的招出来吧。谁给你出的主意？谁让你去救的红姑娘、救红御史啊？
6: 皇上，您是问我的后台是谁啊？
7: 招出来吧，招出你的后台，朕就不怪你了。我的后台是何大学士？
6: 哎，杜小月，不能胡言乱语啊！你的事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啊。哦，对，只有一次，你的声音我听着像，但是差点被你糊弄过去。
4: 急什么？我是说何大学士是不可能的。那是谁啊？是小女子不敢说。
1: 皇上，是罪臣纪晓岚。
4: 不是不是，是你自己找茬。
1: 早就料到是你了，这是早有预谋、早有准备的，是吧？朕还没出京城呢，你们就已经给朕下了套。 你们跟算卦的串通好了，让朕走南边，让杜小月去救了红姑娘，让她去报信儿，让朕又去了曲阳，救了红御史，然后把尚荣逮了个正着。这都是专心策划的，让朕钻套。
8: 皇上所言极是，您瞧瞧，您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纪晓岚罪莫大焉，不坐牢也应该发配黑龙江。皇上，臣这一切事不该瞒着皇上。 可是，如果我不瞒着您，您能往南走吗？您会去曲阳县吗？您不就会因此而背上历史的骂名吗？臣这一切都是为了皇上，为了江山社稷啊！如果不瞒着您，不是我和杜小月里应外合，不是臣的精心设计，皇上您怎么会在这乾清宫与红御史一家见面呢？皇上，
1: 好一口铁嘴铜牙呀！朕今天免了你死罪，日后朕慢慢再消化你。
9: 皇上，还有我小月呢。哼哼，
1: 小月，这次你给朕立了功，赶上朕要好好的奖你，下去吧。
10: 多谢皇上。
1: 事已至此，咱们索性把这事儿聊聊吧。何爱卿、纪爱卿，
11: 臣在。
1: 此次出门办事儿，多亏二位相助，朕长了不少见识，明白了不少事儿。本来是应该奖赏你们二位的。
11: 谢皇上。
1: 先别着急，谢话还没说完呢。 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恃才逞智，经常的动着心机耍着小聪明，以为朕什么都不知道呢。纪晓岚，你知罪吗？臣
12: 知罪。
1: 何爱卿，
13: 奴才在。
1: 朕虽然常不出门，有的时候有点愚钝，有点犯傻，可是你也是大学士，也事事的迟钝，给朕帮不了多少忙，还常常的让朕。 受不少委屈，受点侮辱，你知罪吗？
12: 奴才知罪。
1: 来人呐，将此二人也押入天牢，等候发落。
14: 奴才谢主隆恩。
1: 你们都别劝朕啊！ 劝振振也不听，
0: 退朝了，
2: 退朝。
3: 红姑娘，红姑娘，你在想什么呢？
4: 小月姑娘，你就想不出办法，咱们去天牢里看看纪大人吗？
3: 天牢，
4: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3: 天牢，我们怎么能进得去吗？
4: 我原来答应过吗？等救出我爹之后，我要为纪大人单独弹一曲。
3: 是啊，这些事都不能着急的。你记不记得你还说过你要侍奉在先生的左右呢？嗯。可是现在先生啊，他得罪了皇上，皇上杀杀他的锐气，你去天牢里给先生弹琴，那不是跟皇上过不去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5: 喂，老纪，老纪，你长虱子了没有？我问你呢，你长虱子了没有？
6: 不知道。
5: 你真是，就是粗糙，粗糙得很，简直不知痛痒。
7: 一个小狮子关乎什么痛痒了？啊？也就是你呀、啊，皇上、眼神不对了，你就该问了。哎呦，皇上是不是生气了呀？皇上高兴了，你还得说，哎呦，这皇上是不是假笑啊？和珅呢？和珅，你这个人呢，关乎痛痒的事儿太多了。
5: 嘿嘿嘿嘿嘿。一个狮子招你这么多话，嗯，这人就是不可理喻。我关乎痛痒怎么了？啊，我关乎痛痒怎么了？我告诉你，如果都像我这么关乎痛痒的话，咱们就不至于伺候着皇上转了